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8: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1: 好的，早间的8:04，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上午好，我是思思。
9: 我是高远。
1: 现在呢，在上一个时段是来和大家分享到了在五一期间啊，因为北京市呢有一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施行，其中呢戴盔出行呢已经从倡导升级为了一个法定的义务。
9: 嗯，
1: 但是在五一假期期间的话，北京市呢依然是发生了2起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我们在上一个时段最后和大家分享到了其中一起，剩下的一起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具体的情况。
9: 嗯，当然这起事故呢也是发生在五一假期的期间哈，在5月1号的凌晨3点多，北京的大兴德贤路的辅路，一位机动车的非机动车驾驶人酒后驾驶了电动自行车由北至南行驶，与西侧变道路的原石接触之后摔倒，那么汽车人经过抢救无效身亡。后经过检测呢，汽车人每100毫升血液当中酒精是128毫克，属于醉驾。那么骑行人在事发时也没有配备头盔。
1: 是的，那这地方也是提醒到大家，这个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这个骑乘人员发生交通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
9: 嗯，
1: 能够有效的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的减少伤亡的概率。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因为比如说什么赶时间呢、嫌麻烦呢、天气热带着太热了等等等等的原因而忽视这样的一个安全防护。无论是你骑行还是说是乘坐啊电动自行车，都需要全程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一定是在系紧这个头盔的系带，而且要杜绝就是头盔佩戴流于形式。
9: 当然部分特别的人群也应该佩戴好安全头盔，你比如说接送孩子的家长，在接送孩子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为同步16岁以下的孩子佩戴上安全的头盔。另外外卖快递这样的行业从业者呢，也要坚守安全底线，全程做好自我防护，杜绝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呢，也应该牢记骑车戴头盔，乘车也要戴头盔，喝酒不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严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和他人安全。
1: 那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每次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上班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属于上学的一个高峰期哈。
9: 是。
1: 很多学生啊，可能是由于家长时间不太来得及，很多学生呢是自己骑这个电动自行车。
9: 那这是违法行为。
1: 自己骑电动自行车去上学，你甭管这个是轻便的自行车还是怎么样，反正也没几个戴头盔，不戴头盔情况下呢，有些车呢一看就不能载人的情况下呢，还违规搭载了自己的同学。
9: 嗯，
1: 就这个情况的话，确实在早间上班的路上遇到的情况是相对比较多的。
9: 看到一些高中生骑电动车还好，因为如果是初中生甚至年纪更小的14岁以下的孩子骑电动车上路呢，是一种违法行为。当然刚才思思也说到戴头盔这件事儿，那么家长最重要的是应该起到一定的这种安全的教育作用，当然学校也应该和家长来进行一个配合。对。

0: 于孩子要积极的进行引导和教育。当然孩子呢，同学啊，不知道这时间有没有机会听到我们的声音，一定要记着，生命是自己的，不戴头盔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可能这一辈子就完了。
1: 是的。这个自行车驾驶啊，佩戴头盔的问题之后呢，接下来再来把目光转向到咱们五一期间整个内江文旅啊，这个火爆收官呢，那到底是这个数据怎么样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在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内江文旅是持续火热。在五月五号的时候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五月一号至五号，全市呢共接待了游客303.29万人次，同比增长3.57%，旅游的综合收入是14.33亿元。同比增长8.16%，全市的文旅市场总体呢是平稳有序，没有接到投诉举报。
0: 那么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当中，我们内江市推出了哪些有意思的文旅活动呢？首先，以穿越古道夏季有约系列文旅活动为牵引，持续放大2026年隆昌市稻田虾的音乐美食季带动效应，紧扣了亲子休闲、文旅融合、乡村体验、夜间消费四大核心主题，顺应家庭年轻群体的消费习惯，日间夜间双高峰的规律，深度融合了文博艺术、景区乐园、乡村田园、非遗美食，还有潮流业态，持续做强了文化加休闲加运动加音乐加美食多元场景。那么通过丰富的活动供给、惠民政策加持、全时段氛围营造，假日的文旅市场呈现出了人气火热、业态丰富、体验不断升级、消费强劲的良好势头。
1: 是的，那在隆昌市呢，稻田虾音乐美食季呢，是以一主场加多联动点位全域活动的格局持续发力，获得央视新闻近5分钟时长的一个现场直播报道，全方位的展现了稻田钓虾、还有田园村跑、龙虾长桌宴、非遗文化文创等等的特色场景，点赞稻虾加文旅加乡村加非遗的一个深度的融合模式。
0: 嗯，
1: 那同时呢，在市中区的田园浙乡还推出了比如说这个插秧的农耕劳作，还有稻田的摸鱼、捉鸭、休闲垂钓、龙虾捕捞等等的田园体验项目，同步开设了这个甘蔗的科普研学课堂，并设置了糖画吹糖人等非遗的民俗技艺，同时也是在一个沉浸式的体验了。
0: 嗯，那另外东兴区也推出了系列的这个文旅活动啊，比如说田家镇的长江田园开展了赏花、依维渡江、非遗表演、摸鱼活动等等项目，泛长江文化旅游园区也举办了麦香东兴丰收有约，泛长江文化旅游园区的小麦丰收美食文化季，还原了传统麦收的农耕流程，打造了沉浸式农趣体验，传承乡土文化。在我们的资中县呢，也推出了系列文旅活动，比如说鹿岛景区推出了康养亲子专属套餐，龙江路的鹿亚基地凭借着优美风光、山野度假氛围，还有完善的配套服务，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鹿儿花园以水鹿狂欢牧场捕猎季啊，这样的主题推出了6大限定活动，一站式满足了孩子的游玩、家长需求，构建了高品质的亲子度假空间。
1: 是的，除了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呢，五一假日期间的内江多地的特色文旅演艺活动也是在精彩纷呈。比如说资中呢，会有这个去游状元城、欢登重龙山为主题的2026五一文旅嘉年华。那除此之外的话，比如说还有第二届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山歌展演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而在东兴区呢，还有汉安慢时光，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为这个广大的声乐爱好者搭建了才艺展示和交流的竞技舞台。在市中区的建道街也精心打造了红墙音乐会。那除此之外，还有隆昌新街里重磅推出的这个潮玩音乐节，以及在资中沱江南岸亲情打造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的主题山歌展演活动等等等等。
0: 这么丰富的文旅活动包括演出，让大家真的是目不暇接，甚至不知道在假期当中到底去哪玩了。当然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啊，全市的各类文化场馆、非遗展演活动还有艺术项目的展示呢，全线有序开放，推动了传统文化还有假日的深度融合，有效激发了文化的消费活力，持续保持了咱们的文化的消费热度哈。
1: 说到 到咱们内江来玩，那肯定要说到咱们内江的特色美食啊。都说到咱们内江的黑猪肉，黑猪肉香啊。那说到这个黑猪产业的话，近日从咱们内江市农业农村局也是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内江的
0: 一人发一头。
1: 哎呀，这个想的有点太多了，这黑猪还挺贵的，好吧？
0: 会有这样的，我绝对会有，会实现这一天的。
1: 这一人发我一大块，我觉得我都心满意足了。
0: 确实，这个肉质啊，跟普通的这个白皮猪吃上去确实

0: 感完全
1: 不一样。
0: 黑猪肉这个肥肉我是吃尝过哈、啊，也是之前去做这个采访的时候有幸品尝过，它那个脂肪啊，你吃起来不油腻，
1: 很香。
0: 对，那个肉呢，你没有吃不出那种特别的那种，就可能会有部分朋友会觉得猪肉有一定的肉腥味嘛。
1: 哎、对，有些朋友会有这种感觉。
0: 啊、对它那个肉啊，你吃出来就没有太多那个肉腥味。如果这个肉做腊肉的话，品质会更好一些。
1: 是的，那所以说好消息是啥呢？就是咱们内江的黑猪产业集群是成功入选了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斩获了中央财政2亿元的资金扶持。
0: 哎，有国家的资金支持了。
1: 是，这可以说是咱们内江黑猪产业发展的一个

0: 的体系，创新打造了活体保种以及基因备份的双重保护模式，守住了内江黑猪种质资源的生命线。目前呢，全市已经建成了国家级保种场2个，扩繁种猪场6个，年可提供种猪1.8万头，从源头就保障了种源的纯正以及供应的稳定。
1: 那么如今咱们内江全市已经建成规模种养循环的养猪场，达到145个，年产能突破了40万头，形成龙头带动、主动连体的发展格局，同时也加快建设内江黑猪绿色产品、特色产品的研发中心，深耕精加工，开发了特色的川菜啊、预制菜、肉制品这些多元化产品。那么年加工肉品超过了6000吨，推动产业从卖生猪到卖产品、卖品牌、卖文化跃升，大幅提升附加值。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1: 停车难，长途累，
1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4: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5: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0: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西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交通路往五英街方向车流量较大，大富豪路口轻微缓行。这一时段的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轻微拥堵，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长距缓行，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
15: 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16: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的，早间的8:19，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是的，在上一个时段是来和大家分享到了一则好消息啊，咱们内江的黑猪产业呢是获得了中央财政支持啊，2亿元。那吃这个黑猪肉呢，那肯定得吃饭配上大米饭，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面点之类的哈、啊。当然这样吃起来的话，口感会更加的小甜香一些哈、啊。那说到这个吃的方面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咱们内江本地的这个小麦的丰收一个情况啊，随着。

0: 气温的回升呢，内江各地的小麦也是陆续进入到了丰收期啊。田野当中呢，这也是惊浪翻涌，收割季也在穿梭其中啊。农户呢也在抢抓着这个晴好天气啊，一副这个忙碌而喜悦的夏收画卷也是在咱们这个内江啊徐徐展开了。
1: 哎，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这算是一个比较稀有或者难得能看到的场面了，因为本身南方种小麦的这个种植区域不是特别广，另外呢，在这个南方的种植区当中，用机收这样的形式更是少见了。那么我们记者最近也来到了这个现场看一道啊，看一看，走进东兴区田家镇的都塘村，放眼望去啊，金色的麦浪是一望无际，沉甸甸的麦穗在微风当中摇曳，仿佛给大地铺上了锦缎。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收割机轰鸣驶入到麦田当中，机器所到之处，成排的麦杆被整齐切断，那么金黄色麦粒呢也通过输送管倾泻而下，很快载满了咱们的一辆辆等候在田边的运粮车。
0: 那咱们小麦的种植户呢，胡红斌也是在这个田埂上哈、啊，望着热火朝天的场面呢，嘿，告诉记者，他说他在田家镇呢一共种植了2000多亩的小麦，从目前的收割情况来看呢，预计的总产量能够超过1000吨，按当前的市场价格计算，产值呢差不多有260多万元。
1: 那么同样的场景呢，在资中的公民镇太平四村呢也是上演了，这样的地方呢也是连片的麦田。金黄啊耀眼，麦粒整齐，麦颗粒呢也是特别的充足。当然在田间地头呢，运输车辆也是来往不断，忙碌着运送我们的新收的小麦送往烘干房还有粮仓当中。
0: 那根据当地的这个基地负责人也是介绍呢，今年小麦的生育期内啊，这个光温条件匹配是比较好的，再加上后期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控比较及时，小麦的长势呢普遍是好于去年的。他还给咱们的记者说呢，你看这麦穗啊又大又匀，这个千粒的重啊，比如说预计可能是要比去年提高不少了。那咱们这个基地负责人一看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这个丰收了嘛，肯定也是开心，
1: 真好，我也跟着开心、一会儿上了节目就点3两牛肉面
0: 啊，你就是挺好挺好，你一定要吃完哦。那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也是了解到，近年来呢，内江也是积极的落实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通过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提升机械化水平，加强田间管理等等的措施，不断稳定和扩大了粮食的种植面积。今年呢，在东兴区石子镇、资中县、公民镇、威远县、镇西镇等乡镇呢，也是均匀布局了这个小麦的规模种植。目前呢，全市的小麦种植面积约5.4万亩，较上一年度增加了0.7万亩，那种植面积呢，实现了稳步提升。说到这个种植庄稼或者说在丰收时期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到的是这个雨情和水情的一个情况。
1: 粮食的丰收也离不开雨水的浇灌嘛，不成。但到了五月份呢，根据内江台气象台的这个预测哈，五月的平均气温是在23到24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了1到1.5度。那么五月的总降水量是70到9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1到2成。咱们在今年的五月内将会有预测哈，有5次的降雨过程。二号有小雨，
0: 关注吗？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内江市2026年中考工作的相关安排。
1: 对于初三的同学来说，这个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绩，包括学习的这种品质、质量的这个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哈。
0: 那首先呢，咱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吧，考试科目以及组考形式，这个大家可能稍微熟悉一点。考试科目一共是11科，具体哪11科呢，咱就不细说了啊。那另外呢，比如说这个语文、数学、英语是分科制卷考试，那物理和化学科目呢是合并制卷，就是理化综合嘛。那另外呢，就是政治和历史科目是合制并卷，是政史综合。那初中2027届生物和地理科目也会合并制卷。那同时的话，其余科目会实行这个，比如说 A、B 卷的一个制卷，这个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另外呢，体育考试呢也会按照相关的规定要求来执行，而实验操作考试呢也会按照内江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实操这个技能考试的实施方案来要求执行哈。另外大家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志愿填报的时间，填报时间的话是在6月15号的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6月17号的晚上8点，这个时间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1: 那么志愿的填报只有2天的时间啊，另外也要跟大家同学们说一下这个考试的时间安排，6月12号、13号、14号的3天来进行我们的中考的考试，当然全天都会有安排有考试的内容啊，考完试之后的第一天应该是第一天啊，14号考完，15号就要开始填报志愿了，而且仅有2天时间，把握好时间。要提醒同学们的是，这个填报方法啊，考生自行扫描你的准考证上的

0: 注完了中考的安排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也公开征集了制售假劣肉制品的违法犯罪的一个线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发现了啊，这个肉可能在比如说生产啊、加工啊，
1: 猪肉灌的香肠啊，
0: 有反正你觉得味儿不对啊，
1: 做的腊肉啊，甚至我个人是非常的这个呼吁大家哈，如果要买肉的话，尤其是你要买生鲜肉的，一定要去到我们的这个菜市场，
0: 嗯，
1: 包括各个的这个超市当中来购买，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路边的那些摆摊卖的肉啊，尤其是你像那个卖的猪肉，我看到有一些卖的这个肉上是没有那个安全检疫的标志的。
0: 哎，对，
1: 我们都知道买肉是要有那个检疫章的，
0: 有那个章的，
1: 你要看到那个盖那个章才是经过我们市里面的相关的检验检疫的部门检验之后才流入到市场当中。那么私人在路边摆的摊卖的这个肉呢，是没有这个安全食品安全的保障的，有可能比如说猪是病猪或者是死猪，对不对？
0: 嗯
1: 啊，甚至是这个母这个肉不是这种正常的食用猪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出现。当然我们内江市发布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呢，也希望大家能提高警惕，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守护大家的舌尖上安全，内江市公安聚焦肉制品全链条的安全监管，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肉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那么通告呢，从发布之日起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那么凡是涉及到肉制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餐饮环节涉嫌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都属于这次的征集重点。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这样的行为涉嫌违法。
0: 首先来关注第一点呢，就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以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这个肉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二个呢，则是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及在养殖屠宰环节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那第三呢，则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以及相关的证明文件的违法犯罪行为。第四呢，在重点区域网络平台制售假劣的肉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在咱们的这一次线索征集当中。那举报方式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拨打110。

来信举报的话，就直接将信件呢举报材料邮寄到对应的辖区公安机关的环食药侦部门。如果是到访举报的话，可以到各级的食药这个侦部门呢当面进行举报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小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江化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临江路呢，依旧是处于长距离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这时段的建设路目前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仁古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停车难，长途累，
9: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5。

0: 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1: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0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多个。
0: 工信部消息，1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转播集中治理。
0: 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法院内死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0: 来关注6号14时，今年的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1: 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51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
0: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消息，今年5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5一假期增长了3.5%。
1: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5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
0: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江西融碳科技5号发布声明宣布，自4月7号起已经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全部职务。
0: 同济大学发布通报，针对网络上对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查，目前已免去王某院长职务。
1: 近日，我国首组6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航港2001、航港2002扎根深海。
0: 浙江义乌一女子不慎落水，退役老兵程占党发现后呢，果断跳入水中，将落水的女子成功救起。
1: 说到政策方面，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将于7号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8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
0: 再来关注到天津最新的政策，天津发布新开通通勤802路公交线路，聚焦了延吉到通用集团以及产权登记中心等周边的通勤客流，实现了与地铁4号线的便捷换乘。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刚刚呢是和大家梳理到了今早的一个快讯，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一则消息啊，这则消息呢是和咱们这个司机朋友们啊是比较息息相关了啊。近日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发布了最新车辆召回信息，我们来关注到哪些车辆就是存在这个召回呢？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个品牌呢是梅赛德斯奔驰中国啊，这个车呢我相信大家还是比较熟知。那召回的这个编号呢是 S2026M0051V， 也就自2026年5月6号起召回2004年2月9号至2004年10月14号。

0: 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G580 纯电动汽车，共计217辆。
1: 品牌倒是大家很熟，但是这个车型呢，一般很少会有大 G。
0: 大 G 买的比较少了，还是纯电动的。
1: 当然，这个车呢，如果生活当中呢，大家有这样的车主的话，可以来告知一下，看是否符合这次召回的这个生产的年份当中。
0: 嗯。
1: 另外呢，一汽大众呢也发布了最新的召回信息，他们旗下的品牌的奥迪e-tron的这个汽车呢，也有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那么从2026年5月18号起，召回生产日期在2019年8月7号到2021年10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e-tron的车辆共计有647辆。那么从2026年5月18号起，召回生产日期在2020年7月6号到2023年6月20号期间的部分国产的e-tron车辆共计2122辆。
0: 是，那除了上述的品牌之外呢，还有本田的摩托车啊。那召回的是自2026年5月25号起啊，召回2025年4月16号至2025年7月4号期间，也是说是载誉归来了。5月2号呢，2026年全国的坛球锦标赛呢是在
1: 毽球
0: 毽球锦标赛，不好意思，
1: 就是踢的毽子
0: 啊。
1: 大家其实生活当中在公园当中啊，广场上经常会看到三五成群的一些这个市民朋友啊，组成一个圈或者自己组成一个小方阵来进行这个毽球的踢啊，这样的传递。其实这个踢毽子
0: 赛事吸引了全国近50支队伍、500多名选手同场竞技，可以说是技艺的比拼，也是意志的较量。那比赛当中呢，内江的2支队伍也是不负众望，在多个项目当中突破重围，交出了亮眼答卷。
1: 嗯，
0: 其中呢，云顶土内江黑猪队呢表现突出，斩获了男子3人平踢第3名、混双平踢第4名、女子3人平踢第5名。而运动员张宗贵在竞技的毽球女子单人赛当中奋勇争先，最终获得了第8名的成绩。
1: 哎，那么刚才说到的是云顶土内江黑猪队哈，那接下来是我们内江一中队了。作为校园毽球运动的标杆，我们内江一中的毽球队啊，也展现出了强劲实力。比如说，同学邓艺彤在花毽的这个女子规定套路当中呢，发挥稳定，凭借自己的技艺呢，摘得第4，为学校和家乡争得了荣誉。那么根据了解啊，内江一中呢，始终坚持了五育并举，高度重视体育工作的这个建设，持续推进着毽球运动在校园的普及。这次参赛啊，更是延续了学校毽球优良的传统啊。
0: 是，那在赛场上呢，内江健儿们也是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啊，都是诠释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一个体育精神。
1: 说到这毽球，思思感受过吗？你踢过毽子吗？
0: 我小时候踢过，但是我说实话，我这个水平很菜，
1: 手脚不协调。
0: 可能10个都连踢不了。
1: 左手比6，右手比7，是吧？
0: 就是10个都连踢不了。你可以想象吧，一个女孩子踢毽子，10个都连踢不了。

0: 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来关注到整个四川省啊五一期间的一个情况。那记者也是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假日期间呢，全省文旅市场也是供需两旺，繁荣有序，实现了客流和消费的双提升。根据相关的统计呢，全省共接待了游客有360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9%，实现了旅游总花费242.49亿元，同比增长了3.17%。
2: 不知道大家今年的五一假期当中您都去哪玩了，有没有出省，或者说在省内的时候您都去了哪些地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当然在今年的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四川省接待的这个游客呢可以说是数量非常庞大。当然我昨天在看到咱们的相关的热门的这个榜单当中呢，看到今年的这五一假期当中热门旅游地，我们成都市是排名第一的啊。
0: 哎呦，那么今年成都应该相当热闹吧。
2: 当然实际上来我们四川玩，不光是成都有这个更多，比如说看熊猫或者武侯祠、青城山，我们四川省内好玩值得玩的地方特别多。那么在假期当中，五 A 级景区呢接待游客346万人多，实现的门票达到了1.08亿啊。比如说我们四川的九寨沟、青城山、都江堰、三星堆啊，包括我们这个好多景区的门票呢在假期之前多日的门票都已经是售罄和这个预约完毕了。那另外在接待量当中呢，前十的景区分别是我们四川的宽窄巷子、东郊记忆、洛带古镇、建昌古城、阆中古城、苏集古镇、琼海庐山、成都大悦城啊、武侯祠、街子古镇，这些都是排名前十人最多的地方了
0: 啊。是
2: 接待了540多万人呢、啊、而且占了全省 A 级景区接待量的15.9%。那么门票收入前十的景区有哪些呢？我们最挣钱的是哪些景区？
0: 最挣钱的
2: 青城山、都江堰，这是排名第一的、
0: 啊、是
2: 第二是九寨沟，这个肯定是在榜单内、但是以前不是一就是二了
0: 啊。对，
2: 还有峨眉山、剑门关、大熊猫繁育基地、乐山大佛、成都的海滨城啊、成都欢乐谷、成都海昌极地海洋世界公园啊、世界这个馆、南部县的巴尔湖，都是门票收入最高的前十名。
0: 是，
2: 那么门票今年公司包括这个规格现在是越来越高了哈。
0: 对，你看像今年五一假期成都的谢霆锋演唱会，我的朋友圈都直接被刷屏了。还有这个、
2: 你喜欢峰哥吗？
0: 我
2: 喜欢风味是吧？
0: 我确实对他感觉一把，主要是我朋友圈里面很多人喜欢他，所以我的朋友圈都一直被刷屏了。
2: 确实，我挺喜欢。小时候像我们70、80后喜欢谢霆锋的很多，
0: 帅。
2: 小时候演唱会只要唱必摔吉他。
0: 哎呦喂！
2: 现在已经好像改观很多了。
0: 那除了这个成都谢霆锋演唱会之外，还有这个泸州银河左岸音乐节热度也非常高。
2: 那就看一些小众乐队了，是不是？
0: 对，而且连唱几天，一天唱10来个小时。
2: 啊！
0: 真的，你以为开玩笑的吗？从早上11也干到晚上8、9点。
2: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那别说歌手累了，我觉得现场的歌迷看都看累了吧。
0: 我跟你说，说到这个，我也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有刷到很多歌迷朋友，真的是非常的热爱这些乐队，或者说是个人，人家是直接把充气的那种气垫、或者充气的床垫、充气的这个什么沙发，直接就带到了现场，还有地垫啊。
2: 去的时候摇头晃脑，跟着现场蹦迪，看到后场的时候，基本上躺着看了吧。得
0: 是、啊、后面就基本上躺着看。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天府国际的动漫城，也是吸引了差不多吸粉有7万多人，
2: 二次元是吧？
0: 哎，确实，还有这个锦绣餐。 看秀等等等等，包括一些什么开心麻花的剧啊等等，也可以说是看得出来大家伙儿对于这种文化需求，精神文化需求还是非常多的。
2: 没错。
0: 那除了咱们这种精神文化需求之外，其实在五一期间呢，咱们这个体育赛事呢也是在进行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到一下这个川超决赛阶段的积分榜更新啊。我们关注到今年的话，就是决赛阶段的第九轮的第四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本轮呢各个队呢总共是打进了14粒进球，延续了近几轮的这个进攻火力。那绵阳队是攻陷了梁山队的主场，强势拿下三分的同时呢，稳固了积分榜第二的位置。而德阳队呢也是终于在这个决赛阶段过半的时候呢收获了一个主场的首胜。那所以说截至到5月5号这个决赛阶段第九轮结束呢，川超的最新积分榜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排名第一的依旧是成都的锦城队，积分已经达到了21分。
2: 那么排名第二呢是绵阳九州长虹队，积分是达到16分。
0: 嗯，那第三位呢是乐山味道非常队队啊，那他们是这个积分有11分。
2: 南充丝绸原点队呢排名第四，他们的积分是10分。
0: 那排名第五的是德阳的重装队，积分是9分。那排名第六的呢是达州的川汉子队，排名依旧是9分。还有梁山好医生队排名第七，地也是9分。那排名第八的呢则是自贡的登城深龙队，也是积9分。那第九名的则是宜宾长江守城队，积分是来到了5分上边啊。
2: 嗯，那么这次的这个排名前两位的成都和绵阳两队呢是都是有这个积分进账哈。成都队呢继续以5分的优势领跑了积分榜，绵阳队领先身后球队的优势达到了5分，而宜宾队的主场大比分不敌南充队后，没有摆脱垫底的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境地。
0: 是的。那再关注一下射手榜方面的话，南充队的仙小龙是打进了1粒点球，以11球超越了本轮停赛的邓颖恒啊，独占了这个射手榜的榜首。而德阳队的陈明志呢本轮是梅开2度，进球数同样是达到了10粒当中哈。关注完这五一期间整个四川的文旅市场情况之后呢，包括体育赛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很细小的一个细节。
2: 哦，
0: 也就是大家平时可能很多朋友就喜欢吃一些比如说鱼类啊海鲜类啊，但是有些朋友觉得在外面打整的不干净，就要自己拿回家来打理，就这种海鲜就很多时候在处理这个海鲜产品的时候，比如说被鱼刺扎伤啊，还有这个什么螃蟹给夹上了，什么小龙虾给戳伤了呀，这些可能就是
2: 很好解决啊，朋友们就记着一点，不吃就行
0: 啊。对，这不可能。就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虽然说有些朋友可能有痛风这个情况，他确实吃不了，
2: 有些可能对海鲜还过敏，这个过敏人群我现在看好像越来越多年轻人都会有这个海鲜过敏的情况，但是您一定吃之前一定要注意一下，看自己是否会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当然刚才思思说了，这个主要海鲜的能吃的家庭当中处理起来它可是一个麻烦，
0: 是而且是一个需要大家就是很注意的一个事情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一个这个案例，就是说呢在这个上海的70多岁的李阿姨在处理这个海产品的时候呢，就是被这个鱼刺儿给扎上了左手的中指，就觉得没有什么嘛。
2: 老年人一旦比如说在摘菜呀或者处理食材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扎一下划一下，很多人都不在意的，
0: 都觉得哎呀
2: 无所谓，出点小血这贴个创可贴我继续切菜，是吧。
0: 人家李阿姨呢还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冲洗，还消了毒的，人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视了吧。
2: 那这也是处理过了的是吧。
0: 对，但是呢短短一天的时间，李阿姨这个手啊这个就完全就变化了，急剧恶化，她的左手就像充了气一样很肿胀了，
2: 怎么回事啊，
0: 然后疼痛啊剧烈，然后红肿范围直接扩展到了整个手腕。大家还记住吗，刚说的只扎到了右左手的中指。
2: 好家伙，这看图片李阿姨的手是肿得跟生姜似的。
0: 确实比馒头都还要大一些啊。那去入院检查之后呢，感染科的医护团队呢怀疑是这个创伤弧菌感染。
2: 创伤弧菌叫食肉菌哈，
0: 对，
2: 是海洋的高危致病菌，主要就是在海鲜当中，螃蟹虾啊鱼虾蟹吧，是吧。
0: 对，是
2: 起病急，致死率高，如果救得不急，极易引发肢体坏死，可能要截肢呢。
0: 您
2: 这手，你像李阿姨如果救得晚的话，手可能就保不住了。
0: 是，
2: 那严重的时候刚才说到这个截肢才能保命哈。
0: 嗯，
2: 那相较于普通的创伤弧菌的病例感染，李阿姨的救治难度就很大，重症感染、心脏基础疾病、糖尿病这样的三病 叠加，让它随时有生命危险呀。
0: 是的，所以说大伙儿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到咱们刚提到的这个叫做创伤弧菌，而且刚刚远哥也是给大家说到的，它主要就是在海产品当中，这个鱼虾蟹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大伙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

0: 在处理咱们刚说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谨慎啊。伤口如果说是接触到感染的话，就比如说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咱们刚提到这个伤口感染。另外呢，还有这个消化道的感染，就你生食还有半生不熟的吃的，
1: 喜欢吃刺身是吧？
0: 啊，对，让没有彻底加热的这种海鲜，尤其是生食贝类这些，也就是你这种细菌都会直接进入到你人体当中，都不是窗口的问题了哈，就直接是你的消化道进行感染。
1: 对，我之前看到这个，之前我看到是吃三文鱼啊，或者说这种啊金枪鱼的这个刺身比较多，但是现在看到很多人开始吃这个刺身的这个样数越来越花式了，有的吃什么这个生蚝刺身
0: 啊，鲷鱼的，
1: 有的吃什么螺类刺身，
0: 螺能吃生刺身啊？
1: 当然我见到有的是蘸什么那个
0: 芥末
1: 啊，包括蘸那个海鲜酱油，他们就直接吃刺身，这个非常非常危险。螺类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生蚝类里面的这个寄生虫的这个含量
0: 太多了
1: 啊，这个病菌是非常非常多的，一旦吃的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啊。
0: 是，您别觉得这个芥末能解决它，芥末没有办法把其中的这种就是咱们刚提到的这寄生虫完全杀死。
1: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经常广西吃的那个鱼生
0: 啊，
1: 广东两广地区吃那个鱼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尝试过？
0: 没尝试过。
1: 也是把鱼片成片之后，包了一些各种各样的食材、蔬菜啊，来蘸一些这个海鲜酱油，直接就吃。这个，之前有相关的数据就曝光过啊，广两广地区，包括尤其是广西地区啊，这个鱼生啊，寄生虫这个感染率是非常高的哈。
0: 嗯，是。那最终呢，来和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这个创伤这个弧菌感染呢，也是可防可控的。就咱们刚说的，你就不要去生食海鲜，这所有的鱼虾蟹贝类呢，都要彻底煮熟之后再食用。
1: 嗯，对，
0: 如果说在处理海鲜的时候自己处理啊，一定要佩戴这种加厚的防水手套，避免这个划伤或者扎伤。
1: 当然如果一旦扎伤了，比如说伤口湿疹溃烂的时候接触到海水啊，或者是海鲜的话，一定要到及时到医院去来进行处理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要记住了啊，平时呢在家就是用生理盐水清一下窗口，避免加重感染，如果实在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像李阿姨一样，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好的，时间来到早间的8:55呢，这一时段的咱们的畅行早高峰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五一假期刚过呢，四川多个景区优惠也将持续啊。瓦屋山景区5月6号到7月10号，四川瓦屋山景区免门票福利呢将会继续。此时正值万亩高山杜鹃盛放的末期，从山路到山巅，粉紫白红各色杜鹃是层层叠叠，与云雾冷山相映成趣。不管是周末遛娃还是朋友结伴，还说是这个独自放空啊，这波免费福利呢都能够让大家轻松地去解锁山林之美。

那同时呢，还有朝天水墨沟景区，为深入践行文旅惠民、普惠共享发展理念，让广大的群众共享生态文旅发展的成果，持续激活文旅消费。经过研究决定呢，广元市朝天区水墨沟景区自2026年5月1号起实行门票免费政策。那免票的时间呢，是从5月1号起，2026年的。那入园的话呢，也是要知道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呢，是请游客遵守景区游览管理规定，爱护生态环境、公共设施、植被木林，严禁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入园，文明游览。那第二点呢，就是儿童、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入园，需要由监护人或者是陪同人全程进行看护，确保安全。那第三呢，是景区将会根据实时客流、天气以及设施维护的情况，动态调整入园通道，保障游览秩序与安全。同时呢，还有成都花舞人间景区，趋势劳模

省劳模以及全国劳模呢，凭本人的劳模证就可以免费的换票游园。那么劳模免票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即日起到5月31号。同时啊，学生和教师也是免票的。学生呢是身高1米5以下儿童，或者是16岁及其以下的学生，凭借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就可以享受免票。那么同时呢，教师凭教师资格证也可以享受到免票。免票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到5月10号。同时还有墨川竹海景区推出终身免票福利，以下的话我们要说到9类人群可以凭对应证件免费游览墨川竹海和观演乌蒙牧歌。所有的免票均需提前在墨园文旅集团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18周岁含以下的未成年人，60周岁含以上的老年人，以及第二个呢是残疾人，第三是现役军人、非现役伤残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第四呢是在职及退休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辅警，第五个呢是全日制在校学生，第六个呢是全国各级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七点是新闻记者、市级以上摄影家协会会员，第八个呢是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表彰的见义勇为人员，第九呢是持有天府英才卡或者是加州英才卡的高层次人才。以上的证件呢，均需要持本人有效证件原件及身份证原件才能够享受到免费入园哦。那重要的提醒的是，以上所有免票政策均需先在墨园文旅集团微信公众号完成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呢，凭借本人有效证件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到现场核验兑换门票。所有的免费人员进场时要准备好身份证件和有效的证件核验入场，未预约或者是证件不齐，也将会无法办理兑换。那么同时呢，还有安仁的刘氏庄园，2026年5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跟大家说到啊，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一下目前正在直播的镇了不起系列。最新的一期呢是在归德镇的位置哈，刚刚的话也看了一下直播，正在播放的是这个归德镇的琵琶，看起来啊又大又甜，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好，看看时间，那么我们马上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关注到本地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消息。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继续回到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那么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关注到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目前呢正在直播的是我们内江镇了不起系列主题。那么这一期呢是前往归德镇啊，去乐享琵琶了，看一看现场有哪些有琵琶的品种。看了一下视频呢，目前的话这个琵琶有这个冻干片呀，以及还有国府之类的啊，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垂涎欲滴。好，继续来关注到相关的一些消息。来关注到在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因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施工需要呢，5月8号起，市中区江宁街西段乐江西路部分路段将会实行栈道施工。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方式呢将会有所停，5月8号至11月15号。那么施工期间呢，上述路段将会实行车辆半幅双向通行，行人请沿两侧人行道进行通行，施工区域限速30公里每小时。那为了方便市民绕行，如江宁街西段施工路段发生交通拥堵的话呢，车辆可以经塔山南路到三元路进行通行。如乐江西路施工路段发生拥堵，车辆可以经乐贤大道至友丁路至石阳大道进行通行。那么在此的话呢，内江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提醒到大家，施工期间将会采取加强引导、规范标志标线、优化信号灯配时等措施，缓解交通拥堵。请广大的驾驶人员遇车多缓行的时候呢。

但据悉呢，该基地种植的美杜西瓜俗称的是麒麟瓜，深受市场青睐的一个优质品种，果肉脆甜，皮薄少籽，品质呢也是上乘。此次移栽的瓜苗均由合作社自主培育，那么每盘呢是有50果，共计约50万颗。整个移栽工作将会持续1个月，按照生产周期的话呢，这一批西瓜将会在7月份成熟上市，届时将为市场送上清凉啊、甜甜的解暑的夏日美味。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效益最大化，合作社呢计划在西瓜地里套种玉米、大豆等作物，打造果粮套种的一个模式，实现一地双收。那么根据合作社负责人杨富和介绍呢，此次西瓜种植总投入达到100万元，合作社流转了当地的几百亩土地，经过20多天的精心育苗才启动此次大规模的移栽工作。那可以看到呢，基地的发展不仅是盘活了闲置土地，更是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在当天现场就有30余名村民入工，那么79岁的陈友华便是其中的一员了。他忙着移栽瓜苗，干劲十足。他说呀，每天在家门口就能入工，既方便又能够增加收入。据了解，基地用工高峰期将会达到100余人，所有的务工人员均是为附近的村民。那负责人杨富和表示啊，他说正在全力的推进瓜苗移栽，确保1个月内完成全部作业，后续客户源的订单合作，也有生鲜超市批发渠道，为西瓜成熟后的销售提供了坚实保障，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村民稳步增收。

0: 郭晶晶呢，最近在忙着移栽瓜苗哈，我们再来关注到，那近日呢，随着气温的回升，内地的各地啊，内江的各地小麦呢，也是陆续的进入到了丰收期了。田野里金浪翻涌，收割机穿梭其中，农户们也是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一幅忙碌而喜悦的夏收画卷呢，正在田城大地徐徐展开。那看到东兴区田家镇的都塘村呢、啊，放眼望去的话，金色的麦浪呢是一望无际。那看到这个麦穗呀、啊，也是在微风里摇曳，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耀眼的锦缎。在此时呢，收割机轰鸣着进入到这个麦田当中，机器所过之处呢，成排的麦杆儿被整齐的切断，金黄色的麦粒通过输送管倾泻而下，很快就装满了一辆辆等候在田边的运粮车。小麦种植户胡红斌站在田埂之上，望着这片热火朝天的场面呀，难掩脸上的笑意。他就告诉记者，自己在田家镇一共种植了2000多亩小麦，从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的话呢，预计总产量能够超过1000吨，按照当前市场价计算，产值可以达到260多万元。同样的丰收场景也在泽中县公明镇太平寺村的小麦种植基地上演。这片连片的麦田在阳光下泛着金黄的光泽，麦穗整齐，籽粒充实，收割机呢也正在开足马力来回穿梭，伴随着嗡嗡的作业声，一片片麦子转眼间便被收割完毕了。那么田间地头的运输车辆种植，目前全市小麦种植约5.4万亩，较上一年度呢增加了0.7万亩种植面积，实现稳步提升。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春有约。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

间三月好春光。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

0: 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原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3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5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7: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
8: 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0: 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5金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空压机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来关注到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

0: 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18980215949。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联系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在线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0名财经客服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0: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祝您创业。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再来关注内江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2: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2: 来关注汇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2: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1: 再来关注四川3000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2: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1: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1: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

0: 18129391424，18129391424。
1: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
0: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落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夜班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1: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MC，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
2: 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那今天的天气呢，总体是以阴转多云为主，最高气温达到了29度，最低气温也有18度。往后几天的天气情况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起来，总体气温呈现出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但是呢到了明天哈，也就是咱们的周五，是有一个气温明显下降的过程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以阴天为主。周六周日两天的话，气温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最低气温从16度上升到了周日的最高气温29度，总体气温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下周一下周二呢，气温还是处在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下周一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那到了下周二呢，将会迎来一个峰值，最高气温达到了32度，最低气温也有20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信息。在最近呢，这个海南省的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的招生工作的意见，明确2026的海南中考中招各项的政策，围绕着提高指标到校的计划比例，也压减到录取的批次，适当的增加到可以填报的志愿数量，进一步完善退档的规则，扩大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等方面进一步的优化进行调整。同时海南也已经明确了，往年呀已经设立了这个指标到校的计划的省属学校、各县市以及这个省一级的学校和其他的优质普通的高中学校，其指标到校的计划比例呢由50%提高到了55%，这将会进一步的增加到薄弱的初中考生进入到优质普通高中就学的一个概率。那此外的话，海南将中招的录取批次调减3个，可以减少1周左右的录取时长，并且呢根据学校的办学实际呢，更加科学合理的适配招生的批次安排，允许一些优质的普通高中学校经市县申报、省教育厅批准之后呢，列入到第一批次招生，允许个别省一级学校由原第一批次调整到第二批次进行招生等等。那么为了进一步的降低到考生和家长的志愿填报的难度，减少滑档的概率呢，海南也将会增加可以填报的志愿的数量，并且呢均为遵循分数优先的原则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方式。在完善退档的规则方面呢，已经被民办的普通高中学校的非公费生计划录取的考生呢，在补录阶段可以申请退档补录到符合条件的中高职院的院校。海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到，海南啊将会扩大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督促到各市县进一步的挖掘到普通高中的学位资源潜力，尤其是有效的增加到公办普通高中学位，确保实现全省70%的初中毕业生进入到普通高中学校的就读目标。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在5月份有哪些考试哈？如果说大家想去考一些职业的资格证啊，

0: 这就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哈。首先呢，来关注到的就是5月16号、17号以及23号呢，是注册建筑师一级的考试。二级的考试呢，是在5月份的16号以及17号。再来关注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高级证呢，是在5月16号开始考试。那在同样5月16号、17号还有两组考试，一个呢是监理工程师的考试，还有一个呢是2026年的上半年的中小学的教师资格的面试，也是在5月16号、17号进行考试。同时5月16号到18号还有会计专业的技术资格证的考试，当然是初级的哈。再来就是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资格初级、中级、高级的考试都有，以及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的资格考试。这个两个考试的时间呢是在5月的23号以及24号。再来关注到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的资格考试，初级、中级、高级都有。这个考试的时间呢是在5月23号到26号。如果从业人员的资格统一考试是在5月16号，以及基金从业人员的资格考试时间呢是在5月23号。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啡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
1: 近日呢，江南大学发布了学生的体质提升专项的行动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的精准务实、刚性落地的改革举措。无独有偶，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呢，日前也出台了有关于加强学校的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或大学生体质提升的专项行动方案。高校体育呢，成为了提升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坚实防线。其实说到在近年以来呢，我国的大学生群体当中啊，身体素质下滑、超重的肥胖比例偏高等等的问题呢是比较突出的。在2025年的11月呢，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学生的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要求高等教育阶段严格落实到体育课程的最低学时要求，对于高校体育课程教学工作做出了指导性的安排。在今年的1月呢，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各高校筑牢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帮助到大学生养成科学锻炼的习惯，切实提升到体质健康的水平。那么为此呢，各地区各高校也建立了一地一策、一校一策机制，结合到地区和学校的实际，指导广大的青少年。

啊，青年的学生积极地开展到科学的锻炼活动。其实要说到破解大学生体质健康的难题啊，出台十招是回应高校体育课程教学现实痛点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呢，高校应该严格的落实高校体育的教育课程改革，亦是刚性落实到课时方面的要求，严格的执行到教育部规定的本科144学时以及高职108学时的体育必修课的制度，保障到学生的基本体育锻炼的时间。二呢，是分类分层开展到体育课的教学，将体育课程的重点放在强体质补短板上，因材施教，针对不同体质的学生呢，采取到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训练的方法。第三呢，是完明确日常体育锻炼的任务和要求，确保到体育锻炼落到实处，同时的话打造常态化的体育活动，积极组织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多元化的体育赛事，引导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制度的生命力呢，是在于执行，高校可以通过校园乐跑、体测加分等等的多元化的激励方式，激发学生开展自主的体育锻炼的内生动力。另外的话，应该着力于构建学生体测成绩与教师考核挂钩的实践机制，构建起了学生自主参与、教师引导参与的体育教育的评价管理机制，使得大学生体制呢提升从阶段性的教育任务转化为常态化、日常化的生活自觉，推动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得到切实的提升。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自然教育师在乡村青春闪耀山水间。那在最近呢，在这个江西的婺源，有这样一群90后、00后博士、硕士毕业生，本肯选择留在大城市，却毅然扎根小县城，创立了林奈实验室。8年以来呢，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带着居民铲萝拔草，守护本土生态，还先后吸引了10位院士前来参观。地处北纬29度的婺源呢，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这里不仅有徽派的田园，更加蕴藏着丰富的中亚热带的生物的多样性。那么，在婺源县城的一隅呢，以瑞典。每到春夏呢，外来的入侵物种威胁本土的生态，这群年轻人就带着本地的居民每周至少3次走上田埂蹲守河岸，完成一项具体的任务，铲除福寿螺。2000年出生的周兴龙能够辨认6000多种的植物，他和同事们教居民利用福寿螺的习性，在竹片上诱捕这个螺卵，穿着水裤，拿着工具插竹片捞螺清卵，上午打桩，下午清卵，晚上守着螺出水。为了摸透福寿螺的活动规律呢，他们也是曾经凌晨1点就划船去监测，结果被警惕的村民当成了偷鱼贼。90后的生态学的博士啊，申贤会笑着说道：“回忆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起初呢，村民觉得一群奇怪的人在做奇怪的事儿，后来啊，只要是知道是林奈实验室的人，都不觉得奇怪了。”每到下半年呢，面对外来入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他们用这个同样的方式呢，发动到了公众参与清理当中，最多啊一天开9堂公开课，教居民们如何去进行辨认，开发小程序让大家定位上传，再组织居民科学清理，粉碎堆肥。做着做着，就是大家就发现到了哈，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体力活，而是一堂让大家都懂得自然的课程。当然，这群年轻人呢，也是当地居民的自然教育的老师啊。团队里面有学兽医的，有学这个植物分类的，甚至还有研究动物行为的。他们不仅仅是做科研，也努力的让大众听得懂专业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刘志龙说，这个叫实验室里边啊，每周都会举办面向于本地居民的公益课、室内的讲座、户外探索、夜观生物，形式多样，建立了数个居民的微信群呢，都已经满员了，报名都得要靠抢了。自然教育呢，不仅仅是简单的春游，而是要建立人与自然的情感链接。刘志龙也是说道。

0: 在八年当中啊，这支20多人的年轻队伍通过了山野博物的科考、教母的魔法等等的公益课程，让5.5万余名的青少年走进了自然的课堂。线上受众呢，累计是已经超过了数百万的人次。林黛实验室还是婺源唯一的野生植物动植物的收容救护站，在这里呢，每一只动物都曾经有名字和故事。一条叫 Erlen 的蛇受伤之后呢，被居民送了下来，不仅存活下来，还生了47条小蛇。那只叫做杨过的猫头鹰只剩一只翅膀，无法回归到野外，成为了居民熟悉的助教。刚毕业的南京农业的大学生宁真真也是说道，他们希望打破科学的围墙，让更多人知道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不仅仅只是和科研人员有关。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春有约，花独舞，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烦，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继续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信息。那连续举办三届的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呢，已经是成为了强化生涯教育的大课堂，促进人才供需对接的大平台，服务毕业生就业的大市场。在这个青春的赛场之上呢，有很多的大学生的职业目标紧贴国家建设、行业发展与民生需要，他们为自己的梦想做出的努力令人动容。那成为一名高校和科研院校所当中的交叉学科的研究人才呢，也是一位大学生的职业目标啊。他的这个目标呢是机器人学习算法的研究员。在4月25号落幕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的颁奖现场，南开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的2023级的本科生王飞明作为金奖代表登台，讲述了自己的心声。本届大赛呢，是由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最终决出了金奖160名、银奖240名、铜奖398名。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连续举办三届的大赛呢，已经成为了强化生涯教育的大课堂，促进人才供需对接的大平台，服务毕业生就业的大市场。以赛促学找准职业的定位，本届大赛呢，自2025年十月启动以来，采用了校赛、省赛、全国总决赛三级的赛制，全国的2833所的高校的2055万名学生报名参赛。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啊，职业院校的学生广泛参与，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天津海运职业院校的航海技术专业的学生李林希，凭借着扎实过硬的专业功底，摘得了职教组的成长赛道的金奖。李林希自入学以来便开始坚定地投身到远洋航海事业的目标，在学校的校企协同、双师引领的个性化的培养体系之下，他稳步夯实航海技术的核心能力。谈及获奖的感受，李林希表示，金奖是鼓励，更是鞭策。他将坚守航海的初心，深耕智能船舶驾驶的领域，早日成为优秀的船长。大赛引导大学生将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大局当中，储能系统研发师、储能安全运维员以及网络空间安全专员、现代农业技术员、牧区财务专员，在这个青春的赛场之上呢，很多的大学生的职业目标紧贴着国家的建设、行业发展与民生的需要。本届大赛的成长赛道的高教组金奖获得者，武汉理工大学的学生郭旭霄，梦想是成为一名矿山智能调度工程师。为了给矿山装上智慧大脑，他深入到1200米的井下，通过算法优化工时预测、人车定位和运输路径的规划，将原本需要1小时生成的调度方案缩短到了1分钟。如今呢，他深度的参与研发的智能调度系统已经在13个矿山成功的应用。一线的工作不是终点，而是成长的起点。在颁奖现场的这个展示环节呢，全国劳模、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的运维检修部的配电抢修班班长张黎明啊，赠与郭旭霄一把自己工作时用过的钳子。刚工作的时候呢，父亲送给他一把钳子，叮嘱他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认真做。张黎明说，今天把这把小钳子送给小郭，希望能够让他在工作当中握紧它，也握紧职业的责任和担当。中国海洋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的专职教师王胜丹，专注于职业生涯教育12年，对于此次大赛呀，他也是感慨颇深。大学是大学生个人素质和就业能力提升的重要平台，通过校赛、省赛和全国总决赛的全面参与呢，让学生找到了成长和职业生涯规划的科学路径，
教育部的高校学生司、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司副司长吴爱华也是说到，三届大赛呢先后举办，优秀的参赛选手的示范引领作用呢不断的凸显，广大学子以优秀的榜样为标杆，进一步的明晰了发展的方向，找准了职业的定位，科学制定并完善了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以赛促教提质增效，在今年的大赛呢首次增设了教师课程的教学赛道，集中地展示了各地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的建设成效。大赛面向于普通本科院校和职教本科及高职专科院校，重点考察高校面向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全面发展要求开设的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建设情况、改革创新和实施的效果。经过省赛选拔推荐和专家评审，共有200名教师入围到了全国的总决赛当中，其中100名入围全国总决赛的现场赛，集中地展示了各地的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的建设成效，涌现出了一批业务精湛、能力突出的优秀教师。天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宋立斌副教授呢，深耕到高校教育生涯教育领域，确立了职业生涯规划专业化的发展主线，将生涯理念与方法深度地融入到了育人的全过程当中。在课程建设方面，宋立斌主讲职业生涯规划、择业指导两门必修课，他创新推出了30%知识讲授，加上30%的课堂互动，再加上

0: 30%的学生分享，以及10%的 AI 探索的3331共创式的教学模式，实现了师生以及 AI 协同育人。在课程教育的赛道当中呢，天津师范大学的教师团队凭借着特色的课程教育体系与创新的教学实践，荣获了全国金奖。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授课教师贾淑莹，以淬炼师范就业育人特色，深耕校本课程建设实践为主题做课程汇报，引导学生打破单一的就业思维，拓展了多元的就业途径。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让青春赛场赋能职业的生涯教育。经过数据的显示呢，我国目前约98%的高校开设了就业的指导课程，绝大部分的高校呢将是大赛的重要目标。教育部的高校学生司、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司的负责人表示道，将会以大赛为契机建设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精课、示范课，选数一批教育名师，推动到高校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服务的提质增效。千校万企供需对接，在4月25号呢，天津大学的卫京路的校区体育馆人头攒动，展威凌厉。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专场招聘会暨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呢再次举行，近500家用人单位与100余所的高校提供就业及实习的岗位30000余个，近4000名学生到场投递简历，洽谈求职。本场的招聘会呢，按照核心的产业链与行业分类，设置国防科工以及装备制造、信息通讯、医疗卫生、能源动力、材料化工等特色的行业专区，精准地匹配到不同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需求。记者也是在现场看到啊，活动专门设立了就业指导的服务站，邀请就业指导专家现场来给大家答疑解惑，提供到生涯规划的咨询、面试技巧指导等一对一的精准指导。现场的专家们也是耐心地解答到各类的求职困惑，不少的学生排着队等待着这个专家们给他们一定的提示以及指导。那在天津市的高校辅导员的工作

是呢，天津大学的海棠花就业育人工作室的负责人尚杰就表示到，很多的同学啊，不是不够优秀，而是不知道怎么在简历和面试当中去完美的呈现自己。他们要做的事情啊，就是帮他们补齐这些求职最后一公里的短板。也有很多的这个企业说到，他们今年呢计划就是要招聘200名的应届生，欢迎敢于创新不怕吃苦的同学加入。比赛呢教会他们用企业的视角重新的去规划到职业的路径，这也是大家求职成功的一个关键。现场同步举办了送岗位传经验强指导的主题直播的路演活动。在直播间当中呢，企业的代表是轮番上阵开展了直播带岗，详细的讲解了岗位的需求与发展的前景。优秀毕业生代表呢分享到求职的经验与蓬勃的经验。那同时呢，职业生涯的规划专家则是围绕着就业政策、面试技巧等话题呢进行了微辅导，实时回答弹幕的一系列的提问。此外的话，大赛的总决赛现场还设置了天降 offer 的一个环节，选手陈述答问之后呢，可以当场获得企业新选团发出的实习或者说是录用的意向。近500家的用人单位组成的企业新选团呢，现场发放实习与就业的意向 offer 是超过了1000个。这位在线，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在最近呢，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指引未来2026的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春季专场活动的持续开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有关机构推出了第二批共134场的服务活动，包括了106场面向于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以及商贸物流、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和东北华北地区重点区域的线上线下的专场的校园招聘会，3场跨区域的巡回招聘会，21场的直播带岗，4场的政策宣讲和就业指导，重点推动到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样化的就业服务支持。同时的话，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登录到中国的国家人才网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的主会场，查询相关的信息，并参与到各类的专场服务活动当中。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10:56，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呀，今天又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咱们的销量榜单了哈。
1: 对，做完
0: 车型的长期使用的成本优势，持续的吸引了消费者的关注与选购，市场的热度呢是逐步的回升。同时的话，随着北京车展的新品势能的持续释放，多款新型的车型后续的上市交付，车企呢是有望逐步的这个企稳回升的。
1: 嗯，
0: 新能源主导的格局进一步的巩固，随着各品牌的销量出炉呢，各家的企业呢实现了强劲的增长。
1: 是的，那么这个统计呢，它是截至在5月1号的21时哈。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四月新势力及新品牌的一个销量啊，第一位呢是领跑汽车，
0: 对，
1: 销量是达到了71,387辆，那么同比呢是增长了73.9%，
0: 很不错的一个销量哈、啊
1: 嗯，
0: 终于又回到了50,000台以上了啊，直接超过了50,000台，
1: 对，
0: 在4月份呢卖出了70,000多辆的一个成绩啊。

0: 领跑汽车也是不愧为销量王者，也有性价比王者的这个称号哈。
1: 嗯，
0: 71,387辆哈，在这其中呢，我相信还是有蛮多的，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领跑的 A10 的这一款车车哈，性价比极高。
1: 嗯，
0: 然后来关注到第二名，哎，有点让人想不到，理想汽车卖了34,085辆哈。
1: 这个成绩你觉得是好还是一般？
0: 我觉得，如果说横向对比起去年的同期的时候，那肯定是非常一般了，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它的销量是，怎么说呢，就比较夸张的哈。
1: 嗯。
0: 然后在今年来说的话，尤其是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来说，它的一个整体销量其实是呈现出了上升的一个态势的，包括它的一个排位的位置。我们此前盘点到理想的时候，它的一个位置差不多都要跌落到10名，甚至是10名开外的一个成绩了哈。
1: 嗯。
0: 在这一次4月份的榜单当中，是直接排到了第2名，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哈。
1: 是的，那紧随其后排在第3名的就是深蓝汽车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该品牌公布的是全球的销量。
0: 嗯，
1: 那在4月呢是达到了33,187辆，
0: 嗯，
1: 同比呢增长了64.8%。
0: 深蓝汽车你也很少能够看到它冲到前3名的一个位置哈。
1: 很少哎，之前的话一般都是在五名开后了。
0: 对，五名以外啊，就是很少能够进入到榜单的前3名当中，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哈。第4名，鸿蒙智行32,759辆啊，同比上涨了18.9%。其实鸿蒙智行不要看数据依旧是这个样子，但是人家的这个单价还是蛮高的，
1: 嗯，
0: 和理想差不太多啊，甚至很多的单价产品比理想要贵，比如说它的问界系列，对吧？
1: 嗯，
0: 问界的 M8、M7 以及 M9 这几个系列都还是蛮贵的。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尊界系列，
1: 嗯
0: 啊，尊界系列咱就不说了啊，就是超过80万的产品，咱就基本上不怎么说了哈。
1: 对。
0: 再往下走啊，排名第5的是长安起源，卖了32,118辆。哎，这个品牌我一直都是还比较喜欢的。
1: 嗯，
0: 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旗下的这个长安起源的 A 系列，包括说 Q 系列，都还是卖的蛮不错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这个车啊。然后呢，再往下走，极客汽车31,787辆，以及小鹏汽车的31,011辆，小鹏跌落到了这个位置，还是有点不太应该，
1: 对，有一点点超出了这个范围哈，感觉。
0: 但是在本月来说的话，应该会有一个小小的提升，因为它全新的这个Mona 03又要出来了，
1: 嗯，对，
0: 而且它的这个小鹏 GX 也已经是进行了首发，
1: 嗯，
0: 有可能会在本月呢进行正式的一个预售或者说上市的发布哈，所以呢，小鹏汽车有可能会在这个月呢有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过程，
1: 那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哈。那紧随其后的又是小米汽车，
0: 嗯，
1: 当然它也没有一个
0: 没有具体的
1: 具体的一个数据，
0: 因为它都是
1: 它有超3万，
0: 都是产能的数据表现，
1: 嗯，
0: 啊，因为它这个说实话，小鹏的这个销量数据的话，小米销量数据的话，你如果说要具体去算的话，真是蛮难算的，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两款新车啊，都是这个爆款，
1: 对，
0: 小米的苏7啊，全新的小米苏7又来了啊，对吧？
1: 如果说它自己可能已经是产了10万辆，可能10万辆全部都能卖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0: 他现在不是说卖出去的问题，他现在是要把这个产能转化到以前的订单，把以前的订单给它覆盖完。
1: 对，
0: 你想一想，最夸张的一个时间段哈，就是在去年的小米预期刚上市的时候，它的订单量是达到了多少？
1: 嗯，
0: 28万。
1: 嗯，直接是排到了。
0: 不是，28万是个什么概念，朋友们？就是你一年能够生产到这么多车嘛？这就要打个问号，
1: 很难。
0: 所以在7年，小米预期上市之初28万的订单一出来之后，有很多车企的朋友就在说，这个订单到底真实还是不真实啊？这个要打一个问号哈。你甭管它真实还是不真实，反正现在现阶段哈，它依旧是处在一个排产的阶段当中。
1: 嗯，
0: 有很多去年的这个刚出来的时候买车的用户，现在还没有能够
1: 还没有提到车，
0: 对，还没有提到车。等到今年6月份的时候出新款了，你可能老款还没有提到车。
1: 哎呀，那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加快速度了。
0: 对，没错哈，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哈。
1: 对，
0: 所以基本上谈到销量的时候，它都是把自己的一个产能数据拿出来就可以了哈。
1: 是的，那么排在小米汽车之后的呢，就是方程豹了，
0: 嗯，
1: 达到了29,138辆啊。
0: 对，这个泰七呢，虽然说依旧比较爆，但是呢爆的没有以前厉害了。毕竟呢，在今年，尤其是在这个车展出来之后哈，这个明显的产能或者说这个以及它的产品力还有它的一个销量数据呢，都有一个明显的下滑的。因为这个车企今年不仅仅只是在卷价格，更是在卷配置当中，卷技术当中，
1: 对，

0: 所以肯定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哈。再往后面走呢，东风奕派、蔚来汽车、极狐汽车、蓝图汽车、腾势汽车、智己汽车以及乐道汽车，还有萤火虫、仰望汽车分列在榜单的后几位当中。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四月份的销量榜单哈。其实要说到四月份的领跑汽车是交出了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的，单月的销量呢是强势的走高到了71,387辆哈，同比大幅增长了73.9%，较三月呢实现了稳步的一个攀升，市场的势能是持续的释放。在其中呢，三月底上市的这个小车领跑的 A10 热度是持续的发酵，上市之后呢订单稳步转化，批量交付落地，成为了拉动品牌销量的增长的核心的主力啊！确实，这款车，给到你一个比较高的续航，500公里左右啊。然后呢，又给到你的是什么？主要是它的这个智驾下放，带给了很多的朋友一些方便啊。同时的话，四月份中旬的一个旗下的全新的旗舰大型 SUV 领跑 D19 迎来了上市，共推出了七款车型，售价区间219,800到269,800，也被大家誉为这个性价比之王哈。
1: 对，
0: 随着其亲民的定价呢，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到品牌的整体的一个销量表现。同时呢，官方透露，全国的城市领航辅助功能将会在五月份呢全面的上车，进一步的补齐到它的智驾产品力的一个短板。
1: 是的，那同时呢，理想汽车它的这个成绩呢也表现得非常的不错了。在四月份呢，交付新车达到了34,085台。那随着理想 L9 啊，此前公布这个售价为55.98万的这一款车呢，它在5月15号完成上市之后啊，将会进一步提升其整体品牌销量的一个表现。那么此外呢，鸿蒙智行在四月份共计交付有32,759台，同比增长18.9%，一到四月累计同比增长36%，它的整体表现呢依旧是稳定的状态。
0: 就是和去年比起来的话，鸿蒙智行其实是在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但是你如果说和去年的年底比起来的话，可能以前这个动不动50来万的车，现在30万，这换谁不心动啊？
1: 肯定就是有这个这么多的一个预算的话，绝对要去买这款车的。
0: 而且它的口碑很不错，就是它的豪华感的营造啊，就是各方面舒适感呢、科技感、豪华感营造都非常不错，这也是它的一个销量持续走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里边哈。
1: 对的，那继续来关注到乐道品牌四月份的交付新车呢，达到了5,352台，同比增长21.6%，市场表现呢算是稳扎稳打的这种感觉吧，比较稳健扎实。还有萤火虫品牌四月交付新车4,980台，全新品牌逐步站稳了市场节奏。在今年的前四个月，蔚来公司累计交付新车达到了112,821台，同比增长71.0%。那么此外呢，极客四月表现还是很抢眼的，
0: 对，
1: 延续高增长态势，整体交付呢保持高位水平，旗下的主力车型持续贡献稳定的销量，市场热度呢是居高不下。
0: 对，我觉得极客这个品牌就比较奇怪哈，这个。

0: 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喜爱程度就是突然之间就非常的高涨。在去年这个极客的 9X 没有出来之前，其实你要说它销量非常好吧也不至于，就是比较处于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就差不多在十名左右，甚至来说是在十名开外的这样一个成绩。因为旗下只有几款这个轿车嘛，极客的001 007 001 的 GT 007 的 GT， 然后呢有一款 SUV 00这个极客的 7X， 然后从它的老大哥极客 9X 出来之后销量就持续的攀升，并且口碑也在不断的积累当中。
1: 好像宣传也没见他做了多大的宣传，
0: 托伦斯明星效应比较严重，因为明星很多就是购买了这个座驾之后就大力的推荐，哎，这个座驾确实好啊，很不错。
1: 那这个的话就宣传还是到位了的
0: 啊，这个都不用请明星代言了，明星自己就在代言啊，所以呢这款车其实还蛮让人意外的哈。
1: 对，
0: 极客这个品牌也是在这两年当中呢发展的特别不错，逐渐的在这个中高端甚至是高端市场当中啊
1: 站稳了脚跟了，
0: 对，已经算是站稳了脚跟了。你看它的一个产品定价吧，就像这个新的车型极客的 8X， 产品定价这是30多万到40多万的这样一个级别当中，你横向对比起来的话，比如说这个智己品牌，也是属于旗舰品牌嘛，上汽集团的旗舰品牌，它的一个8系列定价才25万多，25万到30万的这样一个级别当中，其实要展望到五月份呢，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啊，新品的势能持续的释放，多款新车型呢开启了上市交付的一个节奏，再叠加到这个油价的持续的高位运行，进一步的强化到了新能源车型的日常使用的成本优势，持续的带动到了消费需求向新能源的一个倾斜。预计呢五月份的国内的新能源的汽车市场呢将会延续回暖的一个态势，整体的销量也有望稳步的抬升当中。

0: 哎，
1: 这个是没办法，都是两面性的哈。
0: 再有啊，就是往下走还有一系列的这些支架的这些产品，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聊到的 Momenta， 对吧 ？R6、R7 的大模型，
1: 这个出现的也概率非常高，
0: 对，概率非常高啊。以及地平线，我们也经常提到，
1: 有，
0: 还有这个圆融起型，圆融起型也就是这个我想一想，魏牌旗下的啊，对吧？魏牌，它给大家带来这个圆融起型，还有就是这个理想的 VLA 的一个大模型，这些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1: 还有我们最近也提到了非常多的华为乾坤，
0: 对，华为乾坤嘛。然后呢，就是这个你包括说我们的这些传统的啊这个大企业啊，比如说像这个吉利品牌旗下的这个千里浩瀚的支架，以前大家都在吐槽怎么怎么样啊，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好评如潮，哎呀，越来越好用啦啊。还有包括说方程豹以及这个比亚迪旗下的天神之眼，因为天神之眼它是分了几个级别，ABC 三个级别嘛，
1: 对，
0: 就是不同的车型上面搭载的这个硬件设施不一样，就越高级别的搭载的肯定就这个硬件设施方面就越厉害了哈。这几个呢其实做的都还非常不错哈，也是在稳步的上升当中的哈。
1: 通过而且是通过今年的北京车展吧，让大家更多的这个目光，可能有很多对于智能驾驶啊这块也不算是特别了解的朋友，都把目光会聚焦到这个支架方面。
0: 因为现在你一款新能源车型，就像卫星刚才跟大家聊到的一样，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支架的能力啊，你其实是很难够在市场上面去获得一定的竞争力的哈。所以呢，在整个北京车展的期间，不仅仅只有新车落地啊、新车发布啊、新车亮相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发布会，同时呢，还有这些支架带给大家的一些影响力在里边哈。那说到在四月份的北京车展呢，支架的智能驾驶的一个行业呢，迎来了底层技术的范式与产品落地的全面进化。往届车展还聚焦让车能看啊能开，而本届呢已经是全面升维置了，让车能理解。能够交互，能够博弈，
1: 这中间的跨度很大。
0: 啊、对，没错哈、啊，包括说地平线、Momenta、卓越啊、青州智航啊、华为乾坤、博世、文远之行、小马智行等等的头部方案商，不约而同的奔赴到了物理 AI 的这个新的赛道。芯片算力的倍级跃升与世界模型强化学习的量产首发，让机器理解物理世界成为了行业的共识。确实，在今年来说的话，刚上来的时候就这个鸿蒙智行就推出了王炸，
1: 对，
0: 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别的这个
1: 激光雷达，
0: 激光雷达，对吧？去年还是128件啊，今年
1: 800，
0: 今年你跟我说是896啊，你让我们老车主怎么想？甚至有的更夸张啊，就是网传还有这个比亚迪旗下的这个天神之眼，有1000多的这个
1: 但目前只是网传。
0: 对，目前只是网传，还没有正式的跟大家就是说啊，我们这个确实是有。
1: 但是的话，它这个网传有的时候吧，你又不得不去相信，
0: 对，
1: 就怕后面的话直接又出来了，然后给大家一个网炸。
0: 尤其是说你这个是在比亚迪身上的，就是比亚迪这个企业就很神奇，
1: 他竟然放出了这样的消息，
0: 他每次网传他都能够实现
1: 啊，
0: 而且这个出来之后就是给大家极大的一个震撼哈。
1: 那有可能真的就是放出来一点这个小的消息，
0: 风吹草动在里边哈。
1: 对，
0: 而这一场。技术革命的背后呢，在
1: 用户推荐视频，其输入和输出都是局限于信息本身的，并不会直接与物理世界发生交互。而物理 AI 呢，则完全不同，它需要干嘛呢？直接理解并作用于真实物理世界，识别到路面有球滚动时动态的感觉，能够预判到后面大概率有，比如说追逐的孩子呀，有小朋友啊这种，看到前车突然减速的时候呢，也能够推理出前方可能发生事故，而非是司机走神。这种物理规律啊，对于物理规律、物理属性啊，还有因果关系的一些深层理解，正是物理 AI 的核心能力。
0: 也就是说，
1: 更加的灵活了。
0: 对，它比以前更能分析。比如说以前我们
1: 它能预判。
0: 对，我们可以识别到路面上有滚球。对吧？这个物理已经给你弄出来了啊，前方有滚球，请注意。但是它不会跟你说，哎，这后面可能会有孩子来进行追逐。
1: 对，
0: 它不会进行深层的一个思考，现在是有一个深沉的思考的能力在里边，
1: 对，它有判断了，
0: 对，有判断，所以这个就是物理 AI 的一个大模型带给大家的一个改变哈。那实现物理 AI 有两大关键的技术路径啊，是本届车展上面 Momenta、青州智航等方案商反复提及的世界模型与强化学习，前者呢负责学习和预测物理世界的演变规律，后者呢则是让 AI 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通过亿万次的试错，主动的进化出了应对 复杂场

0: 场景的一个能力。
1: 哦，原来是这样，一下子就理解了。
0: 对，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头部方案商技术大 PK 物理 AI 落地的一个全景图了啊。那首先呢，要说到地平线啊，在车展的前夕发布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双星组合，其推出的中国首款的舱架融合整车的智能体芯片星空，采用的是5纳米的制程，旗舰型号星空6P 呢，可以提供650TOPS 的一个 AI 的算力啊，通过首创的城堡安全物理的隔离架构呢，确保到支架系统与座舱娱乐系统是互不干扰，也就是说两个独立的系统。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方案呢，能够让单车的综合成本降低1500甚至是到这个4000块钱，研发交付周期呢从18个月缩短到8个月啊，目前呢已经是被这个大众啊、奇瑞啊、比亚迪等等的10余家车企以及博世电装等等啊是锁定为了意向的伙伴之一了。
1: 是的，那这个地平线的话呢，发布了中国首个整车智能体操作的系统哈，还支持任务及服务的这样的一些需求。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再来跟大家聊到哈，在这个北京车展上面的这些智能驾驶的企业们哈，到底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全新的一些技术哈。刚刚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地平线啊，发布了中国首个整车的智能体的操作系统，叫做咔咔扣。
2: 嗯，
1: 支持任
2: 卡桶，
1: 卡马桶，你等着买张张成大码，张天龙，卡马桶，
2: 卡卡桶，四川话这样说哈。
1: 然后呢，是支持任务及

0: CEO 曹旭东指出，通往物理 AI 的两大核心呢，正是世界模型与强化学习。世界模型呢，通过预测物理世界的状态呢，让 AI 理解物体的一个物理属性和运动的因果。强化学习呢，则是让 AI 在仿真环境当中啊，通过万亿次的试错呢，自主的来进行进化。
1: 是的，那还有合伙人夏言进一步的拆解了其预训练、仿真、强化学习的三层架构，在面对前车掉落物品、鬼探头等极端的一些场景
0: 当中，一再跟大家提起哈，不要把你的所谓的这个什么智驾系统啊，就是当成第一的责任体。现阶段是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记住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
1: 对，就
0: 你依旧是第一责任人，所以不能够完全的把方向盘交给智能体来驾驶。
1: 就像我前几天才看到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个事情没？
0: 对，就是那个、
1: 一个小姐姐在那个路上化妆，然后一会儿化妆一会儿吃东西还咋地哈？
0: 对，
1: 就全程没有手没有挨过这个方向盘，
0: 然后就被交警叔叔拦下来了。
1: 对，拦下来并且进行
0: 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他开的比我更好。”
1: 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不是很正确啊，
0: 不是太
1: 能够苟同。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自己一定要去掌握方向盘，一定要去看一下，还是要预测一下。
0: 没错，我们节目也是经常跟大家聊起这个问题哈。现阶段记住了，还是 L2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他，你依旧是第一责任人哈。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到在规模化方面啊，搭载我们大方案的量产车呢，已经是突破了80万台，确实也蛮多的哈。在本届车展上面呢，有超过20个品牌60余款车型搭载其方案，覆盖奔驰、奥迪、丰田等全球主流的车企。截至到2026年的3月底呢，累计定点车型是超过了170款，已经交付了近70款的一个车型了。
1: 那出海方面，方案已进入到英国、挪威、澳大利亚、阿联酋、泰国等10个国家，给予车企的合作坚持技术开放、数据共享、价值共生的核心逻辑，通过深度联合。

0: 核心的目标呢是实现零样本的迁移，即在海外市场或不同的车型上面做到开箱即高分可用。
1: 是的，那在商用车领域呢，卓越的这个重卡 NOA 方案已经是覆盖了中国头部的商用车品牌。那采用的是独创积木 2.0 舱内激光雷达方案，预计呢今年中量产。那么同时已经与宇通客车达成了战略合作了，联合开发商用客车 NOA 方案，搭载下一代原生多模态

0: 898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处。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乾坤呢，在本届车展上面啊，首发了全新一代的智驾系统 ADS 的 5.0、搭载了行业量产最高规格的896线的激光雷达，能够在百余米外呢识别到小型的障碍物，其底层采用的是 2.0 的一个架构，引入到了云端呢多智能体博弈的训练，让车辆呢在处理加塞呀以及无保护路口时候呢拥有智慧的一些博弈在里边。
1: 是的，那在安全方面的话呢，华为将防护从5维升级到6维，新增全时域守护，不仅啊能够在狭窄的乡村土路激活智驾啊，就是车位到车位3.0，还能够检测到即将被追尾时主动前移座椅缓冲吸能，以及检测驾驶员失能并且自动安全靠停。
0: 没错，那截止到去年的年底呢，这个乾坤智驾已经是由与35款合作的车型联合上市了，累计为140余万辆车提供到这个智驾的解决方案，在中国35万元及以上的这个豪华车型市场当中呢，市占率是排名第一的。这也是毋庸置疑哈。
1: 对，毋庸置疑。
0: 对，没错。那在今年的3月份单月亮相或者说上市的近10款车型，覆盖了广汽蓝图、奥迪以及鸿蒙智行、四界、深蓝、阿维塔等等的品牌。2026年的目标呢是搭载车型超过80款，累计整车的搭载量呢是突破300万辆，很夸张的一个数据了，
1: 非常夸张。
0: 其与车企合作的提供了3条路径啊，分别是零部件的一个供应啊模式啊，然后呢就是这个
1: 开
0: 以及净系列的一个深度共创的模式啊，以及华为终端的 BG 全链条主导的鸿蒙智行的一个模式。其中呢鸿蒙智行的模式啊一致性强，但是呢对于车企的资源和组织能力的要求呢就比较高一些了。
1: 是的，接下来再来说一下的是文远之行。在本届车展重点是展示了它的高阶智驾方案 WRD 3.0 的软硬结偶能力，宣布呢与新秦科技达成战略合作。那这个3.0啊已经是成功的适配了英伟达、高通以及新秦科技星辰1号等多款芯片平台，这个呢就意味着车

0: 为更接近于人类的一个直觉。
1: 是的，那第二个趋势呢，就是落地逻辑的转变，从堆参数转向降成本加提价值，像这个仓价融合成为主流，像地平线、星空芯片这样的方案能够大幅的降低单车成本，同时呢，行业价值导向也更加的多元。青州智航聚焦的是降低保险费，华为博士则强化安全防护，智驾的实用价值呢被不断放大。那么第三趋势呢，就是商业化加速。L3 级自动驾驶今年将会正式量产并且落地。L4 级的 Robotaxi， 那么它的成本下探到23万起，那么规模化运营步伐也会加快。
0: 对，没错，在市场的层面呢，华为与 Momenta 双雄争霸的格局持续哈、啊，合计呢占据第三方市场呢超过了80%的一个份额，非常夸张哈、啊。中小的方案生产

0: 又不是没有看过。
1: 不是，我没有看过综艺，我就是一下子想到了，我觉得他唱这首歌肯定很好听。
0: 谁？陈楚生吗？
1: 对
0: 对，那
1: 可能是不是我真听过呀？
0: 就没有办法，确实
1: 他很适合、
0: 他的嗓音啊，就非常适合唱这种苦情的歌曲
1: 啊、
0: 他有那种特别的魔力在里边。
1: 对，他的音色各方面啊，
0: 就像我一样啊，情歌小小王。
1: 哇哦，这个真的是个见缝插针的，见缝就要自夸。
0: 那必须的嘛哈。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了一首非常经典的皇室情歌送给各位。
1: 哎，我觉得这首歌还有一个歌手唱，绝对也很好听。
0: 哦，哪位歌手？
1: 你觉得我想的是哪位歌手？是个男歌手。
0: 是位男歌手，是0713的成员吗？
1: 啊，怎么回事？你猜也猜到了。
0: 因为我也看过那个综艺啦。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五一期间调研时强调，守牢节日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发展先机，切实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
1: 揽客303.29万人次，收入14.33亿元。今年五一，内江文旅持续火热。
0: 粮足菜丰猪肥，农民增收提速，内江一季度农业交出亮眼答卷。
1: 田营五四，欢聚英才，内江以青春社交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0: 青春盛宴，内江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初赛热闹开场。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五一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基层慰问。

0: 线职工调研社会稳定、现代物流及企业生产经营等工作。他向节日期间仍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节日问候，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节日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发展先机，持续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全力推进攻坚二季度夺取半年红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冯发贵首先来到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调研，对五一假期社会稳定工作提出要求，然后前往内江国际物流港、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内江国际铁路港、内江公路物流园，实地查看产业布局、枢纽功能发挥、市场主体培育、开放合作等情况。
1: 五月是大抓发展的红五月，全市企业抢抓先机，节日期间仍然卯足干劲抓生产、拓产能、赶订单，处处呈现出拼经济的繁忙景象。冯发贵走进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以及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并济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深入展厅及车间了解有关情况。冯发贵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井然有序，要始终把拼经济搞建设作为核心任务，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以实干担当推动工作落地落实，要聚焦重点产业，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引导企业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加快技改创新、提质增效，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内江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0: 节日期间，冯发贵还以普通游客身份暗访体验了张大千博物馆、欧豪年纪念馆、邱孝秋美术馆等文化旅游场所开放服务情况，要求坚持便民利民原则，根据游客需求全面优化服务流程，完善网上预约扫码功能，提高安全检查水平，强化商业运营能力，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提升文旅服务品质。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内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人气爆棚。从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传来消息，五月一号到五号，全市一共接待了300多万人次游客，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4亿元。整个假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这个假期，内江以穿越古道、夏季有约系列活动为牵引，紧扣亲子休闲、乡村体验等核心主题，整合了文博艺术、乡村田园、非遗美食等多种资源，打造出文化加休闲加运动加音乐加美食的多元场景，让大家的假日体验不断升级。
0: 乡野风光里，隆昌的稻田虾音乐美食季火出了圈，还登上了央视新闻的直播。钓虾村跑、龙虾长桌宴，再加上非遗文创展示，把隆昌的乡村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地还发放了100万元文旅消费券，带动了餐饮、零售等行业的红火，隆昌稻田虾的名气越来越响。
1: 市中区的田园浙乡插秧、摸鱼、垂钓这些田园项目，搭配上糖画、吹糖人等非遗体验，让游客们过足了农趣瘾。东兴区的长江田园赏花非遗表演，还有小麦丰收美食文化季，带着大家重温传统农耕的乐趣。资中的鹿岛景区鹿耳花园也推出了不少亲子套餐和趣味活动，成了家庭出游的热门选择。
0: 要说热闹，还得看各类演艺活动。资中的趣游状元城欢登重龙山嘉年华，歌舞杂技、汉服巡游，各种玩法嗨不停。东兴区的群众歌手大赛、市中区的红墙音乐会、隆昌的潮流音乐节，音乐盛宴点燃了假日的潮流活力。
1: 文化体验同样精彩，张大千美术馆的书画巡展、张大千纪念馆的游园活动，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市文化馆的少儿非遗培训班把非遗技艺送到了小朋友身边。资中的民族乐器音乐会、木偶戏表演，让市民游客享受到了高品质的文化大餐。

0: 亲子研学更是这个假期的重头戏。川南大草原的风筝节、亲子跑、田园浙江的农耕体验、威远磐石湖度假区的亲子露营、户外运动，各种亲子项目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欢乐的时光。
1: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内江经济开局向好， GDP 同比增长 6.2%。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板块同样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来自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36.38亿元，同比增长 3.6%， 超额完成了预计增长 3.4% 的目标。这背后是米袋子、菜篮子、肉盘子的稳稳当当。
0: 田城大地农田里，水稻插秧陆续展开，玉米苗已破土成型。小春粮食和油菜播种面积、产量均实现稳中有升，春播粮食已达189.52万亩。

0: 促增收，通过劳务品牌、就业帮扶、利益联结模式等，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内江的田间地头既有丰收期盼，也有现实挑战。全市上下正以实干筑牢农业基本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稳稳托底。
1: 本台消息，五四青年节前夕，内江田城有约青春愉快青年人才交友活动甜蜜启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30余名单身青年人才相聚市中区四方块文商旅街区，开启了一场充满活力的青春邂逅活动，打破传统交友模式，深度融合四方块建造。

0: 是新时代甜女内涵，真挚动人。才艺展示环节，舞蹈、独唱、书法、茶艺等表演轮番上演，青春活力扑面而来。比赛间隙，啤酒挑战赛、摇一摇等互动游戏点燃现场热情，群众踊跃参与，气氛持续高涨。据了解，本届大赛50进24专场第二场于5月10号举行，后续还有复赛、决赛。市民可通过内江头条抖音号、视频号以及爱内江客户端全程线上观看，共同见证甜城甜女的风采绽放。
1: 本台消息，5月2号，80余名曾氏家族后人从各地奔赴市中区龙门镇内江糖业博物馆，开启寻根溯源之旅。曾氏后人依次参观了田园、田艺等5大主题展区，泛黄的蔗田契约、老式榨糖十年、复原的古法熬糖场景，生动展现了曾氏先祖与内江百姓种蔗制糖、家族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历史。大家驻足凝视制糖器具，聆听先祖创业故事，分享家风往事，现场温情庄重。来自福建的曾松生感慨道，此行最触动人心的是走进内江糖业博物馆，看到省市两级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发展，投入专项资金修缮保护曾家大院，并将其打造为专业的糖业博物馆，让先祖的创业精神与历史贡献得到妥善留存、广泛传播，大家都深感敬佩与动容。参观结束后，本地曾氏后人向福建宗亲赠送书画作品，以笔墨传情，助力内江文化传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

万别送，信不信？人工要拿波啦，总会是你别送。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6: 还要招聘3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5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

0: 五十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0: 再来关注内江羽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13890554208。
0: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驻内江的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0: 他们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5金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空压机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来关注到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淳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环境工程技术员，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18980215949。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公司。

0: 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联系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在线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0名财经客服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再来关注内江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2: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2: 来关注汇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中文审核，年

0: 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
0: 浦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0: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韩语报关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路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夜班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

0: 1309-8042-9302。
1: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MC，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
2: 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1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一声啼哭在七月时候，你的笑容在我枕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停车难，长途累，
7: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6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水源及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命而行。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2: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这牌子的卫生纸咋个这么香呢？我说哎呀，我用的是清风的。哎，是不是啊？能够借给我看一下吗？于是我就不耐烦地把我的卫生纸递过去了。之后我就在厕所蹲了半天。哎，你咋把我递回来呢？哎呀，你卫生纸咋那么香了？然后我开起跑了。每天买一堆破烂儿，下班回来再试一堆破烂儿，再把这堆破烂儿一堆堆的全部装好，写个取件码，又放在门口，洗洗漱漱睡啦。今天的互动，昨天晚上在群里头听了罗老师唱的歌之后，有没有看见一个在稻田边上骑着单车的女孩？这个是咱们的抖音账号罗小刚刚好有个粉丝群，一直没有哪个在里头互动，互动了呢大家分不清是不是罗小刚还是我们节目组的同事。我突然想起来了，发语音可以证明，我这发语音哈，朋友们，朱新邦、徐涛老师啊、馒头老王老师啊，这儿拜拜拜。我想起我昨天下午写了一首诗，我喊他们给我改歌来，他们说改不出来，我就自己改成了个歌词。晚上找那个喝酒的地方，我们楼底下的地方小晕了一杯子，哎，我有点悬了，我把它哼了一段，在那个群里头大家一怂恿，我就在群里头唱了一下。客观讲呢，后来仔细的大家认认真真的我一指责，我就不是指责一建议一推敲，我那个旋律呢确实还是不够专业。不过呢，我还是蛮想把这个事情当成业余爱好的样子嘛，嘎鬼叫鬼叫的，我再修一修改一改，这首歌争取录给大家啊。这个歌先不跟大家讲，这首诗我是昨天已经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了。来哈，好诗共分享，春风不易得，作者罗小刚。观音乐这耳机，忘了这树荫，流水最好忘了我自己，让风投身而过去。茶算了，咖啡也不要，春风不易得，一切由他即可。莫负卿，莫焚香，春风不易得。唉，翻什么书啊，提什么笔，写着许多。大概呢就昨天下午稍微还快下班，快下班我就提前说出去，在那个河边茶楼喝一个小茶，春风拂面，嗨呀，耳机里头听着音乐，树荫斑驳，流水潺潺，很是惬意的时候，我就发现音乐也多余了，耳机也多余了，看也不用看，闭上眼睛就是了，茶呀咖啡也不感兴趣，就有的春风拂面透身而过，嗨呀，啥子你都把它忘掉，只留下春风透身而过。那么宝贵的春风，那么能够静下心去体味的春风，任何的焚香抚琴都是多余，翻书也是不该。直到后头我觉得要记录下来这种写诗的诗诗都是多余的，才是感慨，嗨呀，翻啥子书啊，提啥子笔，写着许多。我在我的文字版本里头还把那个写着许多的多写成的是写着许稀，表示是诗人提笔，写到后头就急切的啥东西都不想整了，连这点诗诗都不想记录了，连许多的多字的最后半个勾勾都不想再勾了，只写下来那个虚息，笔一甩就去享受自己的春风去了。所以文字写出来是嗨，翻什么书啊，提什么笔，写着虚息。哎呀，是不是讲究这个，我又就改成了一个歌词，也叫春风不易得。这个写成歌词的春风不易得，哎呀，我还是有点得意，想要跟大家炫耀哈呢。写成歌词的这个春风不易得，我把副歌部分跟大家朗诵一下算了，看我不觉得我有没有足够的专业程度和脸皮，后期后头真正的弄不弄得出来，撑到这个热乎劲儿啊。整个这个歌词肯定改的就更那个一点，然后呢，副歌部分是放下心心念念头绪，琢琢磨磨，顺其自然然轨迹，隐隐过过，翻什么书提笔，写着许多，春风不易得，一切由他即可。这个是副歌部分的歌词，嘎，我旋律也是有一个，有点王菲姐姐的那种歌那种调调。完全超出了我的驾驭能力，不过呢还是都有感而发的。昂涛老师准备的这个段子，超有跟你旅游文案说好发朋友圈，等会儿我都准备把它录到抖音上头去。新疆，我妈让我买点生姜，我听错了，我就跑来了新疆。西藏， 我不在东多了，我在西藏。哎，
1: 西藏
0: 汕头，我让司机前面路口掉头，结果一不小心我掉。

0: 到了汕头，厦门风太大了，帮我关厦门。内蒙，我不内耗了，我在内蒙。青岛，青岛身处自然龙。吉林，吉林还需吉林人。湖南，我没有湖南，我在湖南。大理，我不想搭理你了，我在大理了。川西，今天不便秘了，今天川西。老金就在那儿问：蚯蚓、螳螂、蟋蟀、前门，谁最不爱吃零食？答案是螳螂，因为螳螂捕蝉，就是螳螂捕蝉的意思。一个谐音梗哈，谢谢我庞涛老师。前面的那个五一节的朋友圈，我看今天录得及，能捡得出来吧？我就适合抖音发一发。感谢哈两位雪涛老师，一起来们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辛巴的生意真的有点恼火了。辛巴大家晓得，快手上面算是直播带货一哥，生意做得很嗨，一栋楼一栋楼的，公司也大，每一次卖任何产品都是现象级的。最近他的人好像有人分出来单干，他之前的一个高管叫郝涛涛，自己出来拉了一个队伍，拢应该是抢夺他的生意了。于是乎，辛巴最近在一次连线直播的过程当中，啷个说起气了之后，直接就说了一些：“你不要逼我送你娃进监狱。”而且喊自己的上下游生态链，就是所有的供货商啊之类的，但凡哪个人能够提供点线索，让我把这个郝涛涛弄进去，每加一年的刑期，只要你提供的证据，我能够让他加一年的刑期，我就给你100万，而且不光是这。

的所谓的我要把你扔进去，他老娘去这边上楼梯跟他使眼色，那就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他还是要说。这个呢我自己一个也是做直播这么多年的一个人，就包括之前的李子奇李佳琪，不是说的是怪那个妹儿买口红啥子买不起，你要先看看你自己工作努不努力，挣钱挣不挣得起，后来上了那个负面新闻呢，其实就是人呢走到后头，第一多少会点飘，第二呢也就是说一天只赚个一两千万，真的心头就很不平衡。在做生意的角度，他可能投流就投了三两千万，综合下来之后呢，就看到消费者些光在那儿白嫖，光在那儿要优惠，也不刺激下单，心头一难受。直播的时候情绪比较亢奋，人的这种约束能力要少一点，话就把它说穿了。像这个辛巴这一次说这个啥子我能够把你弄进去，那就证明你晓得他有违法的一个行为，而且多半还是以你公司的一个高管的身份弄的这些违法行为。你现在说这个话，也不晓得后头啷个都啷个把这个好涛涛弄进去还是不弄进去。包括他说这个话都带着有恐吓，甚至有律师接受采访说的，就这个说这话本身，你都已经构成犯罪了。哎呀，辛巴是个狂人，是所有这些搞直播里头狂了，而且最后还搂得住。你看小杨哥，没得好狂的，就把自己扔垮个了，是吧？辛巴是一狂的，很早就把那个快手的老板喊起来搞批评批斗会儿的，说啷个搞流量的，哇哇啦啦啦的，晓得吗？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接与你相遇，
1: 未来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2: 哎呀，买的很好，刚刚好，跟着你来吃蒜苗。江苏徐州有个马老板，屋头是种蒜大户，然后一大片大片上百亩的蒜地，每年这个季节把蒜头扯了，扯了蒜头来卖多少有点钱，但卖也不多，请人来扯，主要是他是种蒜的，因为抽了蒜头的

0: 算营养都供在算瓣瓣上头，就不会这个反正营养流失嘛，最终算就长得更丰收一些。说往年家亲戚工人来百把块钱一天扯这个蒜头，扯了也卖不到几个钱。说后来呢，就干脆让附近的居民老百姓去看，你们不种蒜的来扯了蒜头都归你们。结果今年不是现在流行的过年猪儿请网友一起来了，他在网上再发个帖子，嚯闹一下，来了1000多人，两天就把上百亩的蒜头哈个扯完了。你还不要说他，我说二货说的我都有点心动是吧？扯了蒜头归自己，那个该好嫩好过瘾好捡便宜是吧？一天来了600多，一天来了300多，两天总共1000多个人来，免费把蒜头给一扯，他呢不用出人工费，蒜呢就可以养分到蒜头上头，自己的活路干了。然后呢，这些消费这些呢，体验了农耕的乐趣，多远啥子南京、淮北都往江苏、徐州来，开几百公里来扯了几斤的蒜头。最终呢就把这个蒜头也拿来扯了，这些人也得到了蒜头和农耕的这种乐趣。哎，你看安逸这个东西怕是新农业形态哟，嘎而且挖红苕的、打包收包谷的、打麦子的、打油菜的，嘎都可以请你的城头的牛马接到来耕田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秦家十天做舞台手术，这个英雄凶了。福建厦门有个男的，这儿不是武艺本身要放假吗？还是啷个呀？反正他请假请了四假请了10天，5天连做了舞台手术，我二货有点凶。他好像说是本来左耳朵听不当刀了，失聪。请假呢是做人工耳蜗的一个植入手术。想到说难得请个假，俺二货现在年轻人哈，真的就是得的病都得到一堆一堆打堆堆的来治。反正请都请都假了，也不浪费了，干脆顺带把胃镜也做个检查吧。一说胃镜真了，嘿，进口的地方都有了，出口肯定要解决噻。想到屁股上头还长得有痔疮，是说嘿，那嘴巴里头还有痔齿嘞，哦，我鼻子还有什么鼻炎，老子一顿操作把医生都整挂了。医生说来来来，老子给你整一颗止痛片。

0: 不设问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只问在哪个都可能，还有面部识别，你不可能都蒙起蒙面杀手身上。但人脸识别现在也是你的手机解开锁，好多密码呀、进小区啊之类的，这个东西儿泄露了也是很可怕。啊，只有设问，关在这边，只有设问跟我设问过的人才晓得我的设问，其他人都不晓得。每次要开门的时候，把设问撸出来给他一看，那就保密性能好好，是吧嘛？哪个都偷走不了我的信息，包括像霍英啊这些，你看听众去跟我霍英，我一般都是比心，比心里面的其实是大指门儿指门儿，这样子就有一半指纹多得到。然后呢点赞我也是侧起点，不正面朝到镜头点赞。挥手啊那些我都是侧到挥，我还是有这种警觉，是吧？
1: 换个角度看新闻。好好爽吗？
0: 自然资源不方便放出来个新闻，尤其资源关乎到国计民生跟国家能源的个安全。最近呢，世界不太平，伊朗那儿砰砰砰的，大家担心这个油价涨不涨？万一占了什么的用油没得？自然资源部老说没得事。最近我们又投入了好多钱，在他的摩尔多斯渤海湾到处找放大镜，给他一翻，嘿，大型中型的油气田一翻，200多个，光是一吨级的这个油田都有13个，这个1000亿立方米的这个气田就有26个。由此带出来，我们来学习一下支持关于这个石油的怎么开采这些。嘿，你还不晓得。关于这个油气田哈，原来我也是个错误认知，我就想象当中就是，比如说石油开采嘛，就是打个洞洞打到地底下，地底下哪儿可能就是有个山洞吗？一个洞洞，有个枪枪，地下的一个湖泊里头灌满了石油，管子往里头一插，水泵往上头一抽，嘣嘣嘣嘣嘣嘣嘣，是吧？石油就这样子的噻，你包括看到那种电影，不是打那个油田打成功了要喷那个黑的油出来了，我就想象当中就是打到底下那个洞洞里头啊，那个洞洞里头石油往外头抽就挣钱了，这不是那样子的。哦，石油不是在地下头有一个油壶或者一个油的一个洞洞打下去抽啊，就是石油真的是石头里头炸出来的油，不是说挖出洞洞里头又装到一档档油。像我们的大庆油田的什么古龙页岩油，存储的这个空隙的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500，开采难度非常大。像页岩气、页岩油，后来不是说都要技术发达了，现在都开得出来。就是在早的技术里头，页岩的话就是这种东西，就那个凤凰潭晓得没有，头发丝的1/500该好小嘛，那那点儿油憋得出来嘛，花好大的本钱才憋得出来嘛，嘎，就弄不出来。哦，但是现在的技术把它整得出来了，所以有了页岩油、页岩气，大概这就是地下的油的存在这个格式。原来我就担心说油抽了之后底下不是一个空气个洞洞啊，不是那个意思。关于这个石油开采，你不知道。所以说这个石油的开采本身，它的这个技术是经过了不同的一些迭代、不同的一些变化的。整个石油的一个开采技术已经进化到4次采油的一个时代了。反正大概原理就跟你酿酒的有头驱、二驱、什么三驱，然后榨油的有初榨花生油、什么二榨花生油，基本上就这个意思。早期的这个石油开采呢，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画面比较相近，就是底层天然压力就把这个石油自喷的一次采油挖出来。你说早期我们看到那种，比如说是美国西部啊，什么石油开采呀，一挖通了之后，砰的声就喷出来了呀。确实，地底下它比如说有丰富的一个石油。第二个呢，这个石油只要洞洞一打通，因为压力一种变化，地底下砰的声就真的就压起来了。但那个油量本身就很小，而且浪费了大量的本身在石头里存存的油。后来慢慢的发展的一个技术，就是人工注水把这个油驱赶出来，叫做二次采油。哦，就是把那个水弄进去，水的压力能够把那个石头的油里头又置换出来、憋出来了，反正之类那个原理，好像这个也还是在人类开采这个技术当中的一次偶然的一个发现。应该是美国嘛，是哪儿？反正开采那个石油呢，啷个管管爆啊，就水流进去了。原来认为这是一个石油开采那个事故，说快把那个管管那个堵到，嘎，那个水都漏进去啊，会导致我们石油开采不了。哎，哪晓得那家的管子爆啊之后，那咋标的油还更多？哦，后来发现了说开采油的时候往里头再给它灌水，那个水又把那个石头缝缝里头的油啷个又挤出来呀？好，这就叫二次采油技术。再后说，哎，灌水进去这个效果来，灌点其他的呢，哦，就开始灌化学剂，灌一些热剂，这打一些气进去就气体，这叫把石油吸出来，这就叫三次采油。像现在我们中国的大庆油田已经攻克了更加智能。

完了之后石头还在那儿，知道吗？只是石头缝缝里头的这个流体早挤出来了，它不得破坏这个岩石，它主体那个骨架结构还在那儿。现在讲的叫柱彩平衡，就是出好多油就跟它灌好多水或者气进去，地层的那个压力保持得稳稳定定，啊，它是这个原理。哎呀，我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停车难，长途累，
5: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7: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那么正白起了。来，我们让我们整个大家拜一拜，欢迎大家互动起来。今天跟大家说了个话题，今天我学到了，这个话题不好互动，说听了刚哥唱的歌，大家有啥子感觉？当时我到带出来的时候，大家自己有没有这个，有那么偶尔哼出点旋律呀、偶尔写点诗的那种乐趣来，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赛诗会。传奇老耳机迷说，刚哥他们先前说那个蒜头免费切的那个，说刚哥那不是之前切蒜头的工人们都失业了吗？哎呀，你跟人说真的是面粉的钱操的是白粉的心，管得那么宽，还有呢这个蒜头他也没得专门的工人的。

0: 般这都是农村人到了个季节了，就喊周围的父老乡亲来帮着扯，100块钱一天，对吧？哦，大概是这样子的，也不至于哪个就特别失业。当然，这个工作呢，可能就有人抢嘛，这个是这样子的。那你比如说，因为把城头人喊起这儿来不吃蒜头了，保不齐又还周围去买个土鸡蛋呐、啊，是吧？抓个土鸡丸啦、啊，是吗？这个也是正经事。这个明王豆瓣儿都在说，我们做了很多年的这个蒜生意，成都也有温江大蒜是地理标志保护的。这个蒜头便宜的时候，只要你不乱采蒜，都可以免费打蒜头。我说真的吗？哎，明王，你帮他联系哈，来我们到温江，我们组织个100亩的免费吃蒜头的活动噻。还有没得啊？真的是可以免费打蒜头吗？哎，我说你要说啊，你说我们就来呀，你给我眨下眼睛呢。明王，你们那儿有蒜头免费打吗？我们拉两车人来嘛，城头人爱来耍这个。就我们就到号召的嘛，尤其像我们听众的话，也不宣传是哪块地，我们组织都有纪律有规矩的，去不采乱采蒜，蒜头一个人整他个2公斤5公斤的回来是吧？亲戚朋友同事领导干了一送，哎，多安逸的噻。带家长带娃儿呀，的也是很合适。另外的明王还懂，他说油田是海绵状的，海绵状哦，对，就是一挤它就出来了，嘎。关于这个人脸识别的密码，朱大爷太真说，指纹照片、人脸照片是解不开智能锁和手机的，大家不要担心。他是这样子的，直接拿照片是解锁不了，但是人家装进去要干那个坏事的，可能是要一整套噻，就是那个胶片那个打印是真的整得开的哈。他有一些比如说立体的什么触感的玩意儿，但最终人脸的照片，它是有一个凹凸立体三维解析。反正人脸信息和指纹的照片的信息，通过照片比较阴影啊三维还原是真的干得出来的，这个不是我播的，只是人家一个新闻懂吗？是真的，这些信息泄露是有安全隐患的，是有金融专家说的，嘎。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马上回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安排今天的书场了。今天的书场先前跟大家预告了一下，要跟大家讲历史康佳集团的老板和创维电视的老板跟 TCL 的老板是同学，要他借子一个班把我们的前电视机都转完了吗？不是一个班，但是真的是一个学校的，而且里头有些恩怨情仇。我说康佳要垮杆了，康佳的股票垮杆了啊！跟大家要 ST 了 ，ST 严严修修的说，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2: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0: 刚刚好的故事会，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康佳老板儿跟他的同学的故事。这个康佳最近算是一个负面新闻了，他的这个股。

的，分配到这儿之后，跟很多空降的领导不一样的是，他是从最基层的工厂技术员一路做起来。说起来啊，你说以那个年代大学生第一批啊读书，那都是很有机会的。但他呢，看是脑壳也还是不是那么会削尖了砖吗？还是为人处事啊、来事啊，啷个跟领导倒茶呀？那个时候要讲这个，你不是那个是这个时候讲是吧？首先，厂头来个大学生算是个人才。第二，你会做人不会做人，跟领导端茶递水呀什么之类的，反正这些人弄得好或者不好，他反正应该是没有弄出点啥子来的。先还是从基层干，说起来是个大学生，先来还是打螺丝。那要这个是现在弄到哪个厂头打螺丝吗？是个逻辑。当年大学生出来真是天之骄子的，也从基层的技术人员弄个干，一路干了好多年才干成厂长，助理总经理，干一路一波一个脚印，干到1994年正式为提拔为集团的一个总裁，在掌舵整个康佳集团。陈伟荣掌舵整个康佳有7年时间，迎来了康佳最辉煌的时期。这个人确实也是很有魄力，嘎，主导了这个康佳在全国的一番扩张。他这个1990年当的总裁，1993年就合资新建起来了一个叫牡丹江康佳，创建了一个康佳那个模式，并且在全国多地复制了这些模式。应该说，当总裁之前，他可能就干出点样子来了嘛，嘎。到90年提升的一个总裁嘛，到1999年，康佳的彩电的产量就超过当时的这个我们四川这边就长虹，是原来那个霸主。到99年的时候，康佳就超过了长虹，成为了新兴的一个龙头。康佳研制出来中国的第一台高清的这个数字电视。你说电视那时候什么彩管啦，我看了显像管，嘎，大家记得吧？分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又囤显像管。哦，当年没得长虹电视机，囤显像管也是。就当年好上新闻的一次战略布局啊，就说的是也是那个国际什么产能波动啊。就有段时间显像管的功能，就反正电视机那个核心那个元件，这个东西囤那个好多，价格那个波动哈，只有我们生产出来电视机，长虹当年也是很辉煌、很霸主过一阵的。反正呢，就是江山轮流坐嘛。康佳在1999年，在陈伟荣老板的带领之下，一路超过长虹，成为全国 number one， 更是在高清电视、数字电视这个时代拔得头筹，总资产从5.19亿“哔”的一声飙到89.13亿，成为了深圳首个销售额过100亿的一个工业企业。当年嘎，就是电视机那个时代，康佳是吃到皮了的。就在这么吃皮那个辉煌那个顶端的之后，2000年前后，彩电行业深深陷入价格战那个泥沼。其实时至今日，彩电就小米的电视机整那些东西，嘎，全靠整点骗人的，不，整点广告啊，整点啥子电视机的什么视频会员机顶盒看到里头，天天弄弄你去按哈他那个啾啾啊之类的。反正现在电视机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纯快绑点什么的，开启广告啊，去在那儿运转这个东西。彩电行业2000年就已经价格战打得已经不行了，整个行业都是巨额的一个亏损。2011年，康佳就宣布亏损了7个亿。你这2010，那就是亏损7个亿，一直在这亏了20多年才亏到现在 ST， 还是有点凶的。你本身这些来都是有大量的各种资本持股在里头，大股东是华侨城。对于你说我干之前那么赚钱那个生意，嘣的生意我说亏7个亿，大股东就不安逸。当年5月份，陈伟荣就向董事局递交了一个辞呈，就说行吧，干我也玩不转这个东西了，价值那头凶就不干了，结束了在康佳的一个职业生涯。关于他那个离开了，外界的说法都说的是他自己能力啊，也就这个样子，已经完成了集团，这个样子了。再往正高，他说集团的目标我玩不成，可能就是股东方提了一些目标，提他弄不了。二个呢，他想自己去创业，自己去挑战，但是自己出来整好也没有整出来个啥子。离开康佳之后，陈伟荣也没有停歇。2002年，他创立那个叫宇阳科技，一头扎进了被国外垄断的 MLCC， 叫多层陶瓷电容器那个行业。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我们正在一起聊。哎呀，你跟人说真的是面粉的钱，操的是白粉的心，管得那么宽。还有呢，这个酸豆儿他也没得专门的工人的，一般这都是农村人，到那个季节了就喊周围的父老乡亲来帮着扯，100块钱一天，对吧？哦，大概是这样子的，也不至于哪个就特别失业。当然这个工作呢可能就有人抢嘛，这个是这样子的。那你比如说因为把城头人喊起这儿来不扯酸豆了，保不起又还周围去买个土鸡蛋呢，是吧？抓个土鸡玩啦，是吗？这个也是真的神。这个明王豆瓣儿都在说，我们做了很多年的这个蒜生意，成都也有温江大蒜，蒜头一个人整那个2公斤5公斤的回来，是吧？亲戚朋友同事领导给他一送，哎，多安逸的神。带家长带娃儿的呀，也是很合适。另外的明王还懂，他说油田是海绵状的，海绵状的，哦，对，就是一挤它就出来了，嘎。关于这个人脸识别的密码，朱大爷太真说，指纹照片、人脸照片是解不开智能锁和手机的，大家不要担心。他是这样子的，直接拿照片是解锁不了，但是人家装进去要干那个坏事的，可能是要一整套噻，就是拿个胶、拿个胶片片那个打印是真的整得开的哈。他有一些比如说立体的什么触感的玩意儿，但最终人脸和人脸的照片，它是有一个凹凸立体三维解析。反正人脸信息和指纹的照片的信息，通过照片比较阴影啊三维还原是真的干得出来的，这个不是我播的，这是人家一个新闻，懂吗？是真的，这些信息泄露是有安全隐患的，是有金融专家说的，嘎。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马上回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安排今天的书场了。今天的书场先前跟大家预告了一下，要跟大家讲历史康佳集团的老板和创维电视的老板跟 TCL 的老板是同学，要他姐子一个班把我们的钱电视机都赚完了吗？不是一个班，但是真的是一个学校的，而且里头有些恩怨情仇。因为这康佳要垮杆了，康佳的股票垮杆了啊，跟大家要 ST 了 ST 了，演演。

0: 收入分成以及更加完善的职业保障。球员们认为啊，这个美网的奖金上涨20%，澳网奖金上涨到16%，虽然说没有达到预期，但是也算是有进步了。唯独你法网公布的奖金啊，这个公布奖金之前还没有和 ATP 和 WTA 的球员的理事会沟通，也没有讨论过资格赛球员的底层分配问题，只是发了一篇新闻稿。那么接近球员的消息源表示，球员对此是非常的不满。
1: 为此呢，球员们也发起了一个计划，三大核心诉求为：奖金至少占到赛事收入的22%，与 ATP WTA 1000赛事的标准一致，大满贯必须承担球员的福利，比如说养老金、伤病保险、产假等等一些啊，因为巡回赛都提供了，大满贯却没有提供哈、还要建立正式有效的沟通机制。球员们也希望在网球事务当中获得合理的话语权。四大满贯方面呢，则表示愿意邀请球员加入委员会来共同设计赛程还有未来，但以 PTPA 诉讼为由拒绝集体对话。
0: 外媒爆料的参与该计划的签名球员的完整名单是这样的：女子方面呢，有萨巴伦卡、高夫、苏瓦泰克、佩古拉、凯斯、保利尼，还有纳瓦罗、郑钦文、巴多萨、安德烈瓦。
1: 而男子方面包括辛纳、兹维列夫、阿尔卡拉斯、弗里茨、鲁德、梅德韦杰夫、卢布列夫、西西帕斯，还有德米纳尔，都也签约了这样一个条款名单哈。
0: 嗯，那随着事件的不断的发酵啊，5月6号在萨巴伦卡28岁生日的当天啊，世界第一在罗马公开赛赛前被问及相关情况的时候呢，公开谈到了抵制这两个字啊，他表示呢，没有我们就没有赛事啊，也没有观赛这项娱乐呀。所以我们理应拿到更高比例的分成，总有一天我们会抵制的，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权利和抗争的唯一途径。这番话的表态呢，也宣告着双方的矛盾其实已经是进一步的扩大了，对话或许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手段了。
1: 此前未出现在球员们联合声明当中的世界第二莱巴金娜此番也是表了态，因为莱巴算是一个冰山美人型的、就是他一般不会对此类事情来表态的。他说如果多数人说要抵制不参赛，我当然支持。同时呢，莱巴也提出了这个税负的问题，他说不只是大满贯，不只是涨奖金，很多人不知道税负很重，奖金看似涨了一大半都交了税哈。所以说很多球员很喜欢去参加这个中东地区的赛事、因为那边基本这个都是免税的、就是奖金你可以全部拿走啊。而法网的卫冕冠军高福则主张先组建工会，但他同样不排斥抵制。他说到其他体育项目要取得重大进步，通常都要有这个工会，如果大家步调一致，我完全可以想象抵制这样的事情。鲍里尼呢，则呼吁男女球员要团结，并直指大满贯在产假、养老金等的一些保障上还远不如 WTA 还有 ATP 啊。
0: 但是呢，也有唱反调的球员啊，比如说斯瓦泰克啊，他就说抵制大满贯有点极端了吧啊，最重要的还是要好好沟通啊，好好谈判，希望法网那在开赛之前能够有这样的对话机制吧。当然作为计划的参与者之一啊，他并没有背叛计划的核心诉求，只是不太认可抵制这样的抗议形式，因为他也签了字儿啊。
1: 对，我感觉他还是比较理智的吧。虽然说哈，这个现在机制不合理，但是谈到抵制这样的话题可能相当比较严重一些、
0: 他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觉得还是可以通过对话来沟通解决。
1: 对，因为萨布伦卡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因为萨布伦卡有个外号叫虎妞嘛、性格是比较直的，就是可能想到哎，你给我对我有不公平的对待，那我就抵制你。当然他肯定说的也是气话了、当然是希望这个奖金的分配能够更合理一些，因为四大满贯是强制参赛的嘛，也算是网坛的最高荣誉了、那最高
0: 的强制参赛什么意思呢？我不想参赛，不能参赛吗？
1: 就是世界排名，在应该是在前32，而前64的这个球员是必须要参加大满贯的，不然会被
0: 除非你就退出世界排名，就跟樊振东退出那个 WTT 一样，是吧？
1: 不然就会被这个罚款，或者说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处罚之类的当然，如果身体原因没有办法参赛，那另算了哈。那接下来呢，温网也会公布奖金的情况，那这或许将会成为另一个矛盾爆发的窗口。此事呢，最终会发展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0: 其他热搜词，最后来关注一次这个中足联的处罚公告啊，是在5月7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青岛西海岸的主帅郑智啊，由于辱骂裁判啊，被这个中足联是正式的禁赛6场，而且要罚款6万块钱。
1: 在2026年的5月1号，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9场场序第68场，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和青。

0: 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比赛是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
1: 那么根据这场比赛的监督报告，还有裁判员报告以及情况说明，还有现场的视频，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的时候呢，青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郑智啊实施了非体育行为啊，具体就是辱骂了裁判员。裁判员当时呢就对郑智出示了红牌，并且罚令其出场。那么根据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依据中国足球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准则的第55条和第49条的规定，做出了这样的处罚，就是禁赛6场，然后罚款人民币60000块钱。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事件呢，赛后媒体人也是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像这个裴力就认为啊，这个郑智啊应该是被从重处罚了，因为之前有打人的啊才3场起步啊，骂人是2+2啊，除非被发现向对手吐口水了，当然至少呢是一根松紧带吧，再加上第49条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主动认错的话其实是可以从轻处罚的。那么郑智呢可能是比较头铁啊，所以事后没有认错的道歉，所以就被加重的处罚了。
0: 在接手到青岛西海岸之后，郑智的成绩不佳，禁赛6场或许会成为他下课的导火索。那博主李明体育也表示，罚了6场

0: 泰国女足 U17。 另外关注一下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 G1， 在晚上的7:35哈，广厦将会对阵山西，深圳将会对阵浙江。
1: 在稍晚一些时候呢，还有一场篮球比赛，就是晚上的8点，国青男篮的热身赛诸暨站，中国 U17 男篮呢会对阵犹他预科篮球队。
0: 另外到明天的凌晨有多场的欧协联半决赛的次回合，3点开始有4场比赛，分别是水晶宫对顿涅茨克矿工，斯特拉斯堡对巴列卡诺，弗赖堡对布拉加，阿斯杜维拉对诺丁汉森林。
1: 另外呢，明天早上7点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的第2轮，骑士会对阵活塞。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已经开始直播，同样大家可以通过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聊话题。不管你有什么想说的、想分享的、想吐槽的，甚至于啊，这个想要求助一些情感方面的、职场方面的、生活琐事方面的，只要我们能够给到一点点帮助的哈，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刚我开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叫贺武白沙，他就说啊，以后就保留养死啊，生态就可以了，咋的？你能决定啊，我们全部上你屋头去。
2: 这么不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吗？
0: 天天还来。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期的节目给大家就是分享不同的话题，探讨一些东西，还是真的会让大家学到很多知识之类的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呢，也不聊说什么职场的啦，也不聊着家庭什么琐事短的这些东西了。
2: 那说啥？
0: 我们聊一下咱们的童年和现在孩子们的童年里头的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就儿歌。
2: 儿歌哦，是啊，最近听到的一首儿歌应该是那个小白船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儿歌在影视作品当中出现，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不再是那种非常纯真动听的儿歌了。
0: 怎么的就是搭配一些比较苦情悲情的，
2: 就是搭配一些那种悬疑恐怖的氛围。
0: 其实小的时候儿歌我们大部分我记得是口口相传，
2: 对，
0: 你比如说祖祖那一辈儿传给爷爷那一辈儿，然后爷爷那辈儿传给咱们的父母辈儿，然后再传给我们，或者是你读书之后啊，跟一些孩子一起上下学的时候，会学到一些就是那些就是口口相传的儿歌，
2: 是，
0: 甚至你家庭里面有传下的儿歌，也是从小朋友之间玩耍学到的，所以大家小的时候到底就是学过什么儿歌，或者你会的儿歌有哪些，也可以来在节目当中分享哈。
2: 是的。
0: 再再说小的时候学过的数鸭子，对，数鸭子是在上学之后，老师音乐老师有教，
2: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也刚刚在接触数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数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种，
2: 对，
0: 回去就知道什么门前大桥下有个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就是是这个歌吧？
2: 是的
0: 、是这个歌啊。我们的应该是统一的，
2: 对。
0: 还有一首歌，就那个什么小老鼠上灯台
2: 啊，对，
0: 偷油吃下不来。这个是我奶奶辈儿，我奶奶给我小的时候哄我，就教我的，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学的哈。
2: 是。
0: 还有那个啊，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个也是上学之后老师教我们的。还有什么排排坐呀、吃果果啊这些，
2: 对。
0: 而且我就觉得很。还有小的时候上学的那个那个什么什么，就是春天在哪里呀，这个也算儿歌。
2: 还有两只老虎也算。
0: 对，两只老虎
2: 是。
0: 还有黄鹂鸟啊什么。那个叫阿门阿谦一棵葡萄树，
2: 是，
0: 就我知道蜗牛怎么爬，这些都是从那这里面就是学会的。
2: 是的。
0: 然后那个有些人说好像比起儿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黄金条条
2: 啊，
0: 可见你小时候不是特别听话呢。
2: 有点好动哈、
0: 很调戏是吧？
2: 是。
0: 那个今朝说他的儿歌是死了都要爱啊。你这什么儿歌啊？
2: 看来是应该就是你小的时候，是不是这首歌在当时是非常的流行，可能是那种什么大街小巷都在放的一首歌曲啊？
0: 就像现在小孩唱那个《孤勇者》，
2: 哎，
0: 唯你孤身者走暗巷，这个成了一点儿歌，是不是？
2: 对，有可能哈。
0: 还有童话这些歌，我觉得就不算儿歌了，都是以前的流行歌曲，只是说你天天走到哪儿都放那些歌而已，
2: 是，
0: 然后你自然就会唱了。
2: 对，
0: 这儿歌哈，就是算是小孩最早的一个语言启蒙吧，因为你小时候你睡不着或怎么样，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他哄你睡觉的时候，大概率哼的就是一些童谣，就是也是最早的一些是非观念，因为你听什么排排坐吃果果，你要知道吃果果你要排排坐好，
2: 是，
0: 你要讲那个秩序，讲规矩，
2: 对。

0: 慢跑，你要一排排先坐好，然后那个小老鼠上灯台，你就知道，哎，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动物，
1: 嗯，
0: 它要去偷油吃，
1: 是，
0: 然后它有憨态可掬的样子，
1: 嗯嗯，
0: 你就理解这些东西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和那小儿歌的时候，你就学到很多知识了，
1: 是。
0: 现在说实在话，现在小孩的儿歌就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哎，我经常会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一些小朋友去唱歌曲，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录一个视频，他们那些唱的歌，说实话我都不会唱，
0: 不会唱
1: 什么 rap， 什么英文歌，
0: 嗯，
1: 然后下面就很多人评论说，小朋友你真的不需要唱一唱儿歌来过渡一下吗？这他们的语言系统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他们真的不听我们小的时候听的那些儿歌了吗？
0: 这不就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现在的什么短视频，
1: 嗯，
0: 也没有那个海量的神曲，
1: 是，
0: 就像也没有说大街小巷都在播放那种就流行歌曲，
1: 嗯，
0: 以前可能就是上初中开始吧，才大量的上是碟片啊，那些唱片什么的，
1: 是，
0: 大街小巷才流行放那些东西哈。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看那个8633说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叽里咕噜滚下来，这个是应该是统一的一个儿歌了，
1: 嗯
0: 嗯，然后那个盖世英雄说，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听那个竹子开花咯，哎，现在好像唱的是网红歌曲，对，老段说哈，这个凤凰传奇嘛，没有一首听完过，但每首都会唱。
1: 对，这倒是，
0: 那也不算你的儿歌。
1: 流行歌曲当年火遍大街小巷哈。
0: 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短视频，然后也没有那个什么网络神曲，
1: 嗯，
0: 听的歌呢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首，
1: 是，
0: 旋律比较简单，歌词也非常干净，节奏很轻快，
1: 嗯，
0: 然后你基本上能够，比如说谁哼几句，然后你慢慢就学会了哈。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其实教育专家曾经说过，好的儿歌不只是要好听好记，它更是在潜移默化当中教孩子为人处事，训练逻辑以及记忆和语言的节奏感。
1: 嗯，
0: 我们刚刚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健康儿歌，
1: 是，
0: 比如说排排坐吃果果，
1: 嗯，
0: 教给的就是孩子分享秩序嘛，
1: 对，
0: 你要做好一起分享，
1: 嗯，
0: 你要不抢不闹，
1: 对，
0: 懂得要轮流与以及顾及他人，其实这个就是最早的一个社交启蒙，
1: 嗯，
0: 就是最朴素的教养就放在这个儿歌里面，
1: 嗯，
0: 然后你学会了，你听过了，然后你放在骨子里，哎，你慢慢就知道了，对不对？
1: 是，对，就知道这个吃果果吃东西的时候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秩序哈。
0: 对，小老鼠上灯台，刚刚说你看你知道有一个动物叫小老鼠，
1: 嗯，
0: 然后呢告诉孩子们贪吃会带来麻烦，
1: 是，
0: 我们的行为要有所约束，是不是？
1: 没错，
0: 你慢慢也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
1: 嗯，
0: 数鸭子更简单了，
1: 数数嘛，
0: 对，基础的数。
2: 国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停车难，长途累，
4: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6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啊，是关于儿歌。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儿歌的内容，再做一下现在小孩儿歌内容的一个对比哈。
1: 是的，
0: 就像比如说你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些儿歌，它其实就是教会我们一些简单的逻辑思维呀，包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呀，还有就是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呀，对吧？还有一些安全教育方面的，
1: 是的，
0: 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小星星，拔萝卜，健康歌，卖报歌，
1: 是。
0: 你看这些儿歌，你现在想一想那些内容哈，有三个共同的特点，大家可以慢慢的就是回味一下歌词内容。
1: 是，
0: 第一个语言是非常干净的，
1: 没错，
0: 没有任何什么低俗、暴力以及擦边的内容。
1: 是，
0: 价值观是非常正向的，教会我们分享。教我们要讲礼貌，懂安全，爱运动，尊重他人。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要适配我们儿童的一个心智，就符合0到6岁孩子的一个认知水平。
1: 是，
0: 他不超前，他也不扭曲，
1: 没错，
0: 就像你那个咱们童年里的阳光一样，就是不刺眼却足够温暖哈。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唱着这些儿歌长大的，你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好好说话，好好与人相处，好好认识这个世界。其实说实在话哈，这个才是儿歌它本该有的样子，就是要干净、温柔、有力量。
1: 没错，
0: 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第一本有声的教科书，就来自于儿歌。
1: 是的，
0: 然后你再对比一下现在啊，尤其是现在身边

0: 孩子们，你看他们随口唱的一些是啥？
1: 哎呀，有的我都没听过，
0: 就是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可能就儿歌的税就变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我们小时候没有短视频，没有那些什么音频来源，没有海量的一些神曲的一些曲库。
1: 对，
0: 现在孩子不一样，
1: 嗯，
0: 他们接触音频的渠道真是太多了。
1: 是的，
0: 早教机呀，
1: 啊，
0: 什么短视频，
1: 嗯，
0: 音乐平台，
1: 是
0: 幼儿园同学那之间的一些传唱，
1: 嗯。
0: 他们那些儿歌就是你听起来啊，同声同气的，冷声冷气的藏起来，旋律好像也很欢快，
1: 是，
0: 然后呢小朋友演唱起来，哎，你哎听着啊，这小孩唱歌好乖哟，
1: 嗯，
0: 然后你可能就会放松警惕，
1: 嗯，
0: 里头有一些歌词，
1: 哎呀不能细看，
0: 对，有一些主题包括什么情感啊啥的，嗯，你仔细去分辨全是毒。
1: 哦，
0: 严格说来哈，这个毒儿歌它是属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儿童写点的一部分，甚至比一些动画那种读动画更隐秘，
1: 嗯，
0: 更难察觉，
1: 嗯，
0: 因为读动画什么的，你可能通过画面，
1: 对，
0: 你扫描，
1: 哎，你看到不对啊，就可能就不会再让他看了。
0: 但是那些典型的那些什么读儿歌之类，你就听那些欢快的旋律，你不仔细听歌词内容，
1: 哎，嗯，
0: 你可能就忽略掉了。
1: 是。
0: 殊不知这些读儿歌就在悄悄带骗我们的孩子。
1: 嗯，
0: 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现在有哪几类读儿歌在就是孩子们之间就是流传。
1: 哦，
0: 第一类就是歪曲亲子观，
1: 嗯，
0: 传递扭曲的价值观。最典型的有两首儿歌，现在大家可能还找得到那种，你好多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个被篡改的什么好爸爸坏爸爸
1: 啊，为什么要说坏爸爸？
0: 对，你就是它的内容已经很搞，就是很搞车那种，你是，
1: 嗯嗯。
0: 然后还有一首是妈妈别上班，
1: 妈妈为什么不能上班？
0: 对，那个被改之后的好爸爸坏爸爸里面的歌词是什么呢？
1: 哦，怎么唱的？
0: 哪个爸爸不骂人？哪个孩子不害怕？打是亲，骂是爱，这是什么鬼东西？
1: 哎呀，这也不能完全使用这种暴力来解决啊！
0: 对，
1: 谁说的？爸爸不骂。骂人
0: 就是
1: 啊，
0: 就是
1: 必须得骂人吗？
0: 对，这种陈旧又错误的话就放进儿歌里面，你反复
1: 相处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也可以用打骂的方式，
0: 嗯，
1: 哎，这样
0: 表达我的爱，
1: 对，我不是在打骂你哦，我是想跟你表达很亲近。
0: 对，
1: 这我就是完全扭曲了这种观念啊。
0: 嗯，是的，还有一首刚刚提到什么妈妈别上班，
1: 嗯，
0: 歌词更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适。
1: 是，哦，咋说的？
0: 妈妈别上班，妈妈别上班，妈妈就算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儿。
1: 什么鬼？谁写的词儿啊？这简直了，绝了！
0: 对你孩子，你慢慢他就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价值，就是否认女性的这种社会价值。
1: 嗯，
0: 你把妈妈就困在只能陪孩子、工作毫无意义的刻板印象里面。
1: 是，
0: 那孩子听多了会怎么样？觉得我妈妈的工作就不重要了，
1: 嗯，
0: 妈妈的感受也不重要，女性就该在家围着孩子转。
1: 这对于妈妈来说也太不公平了吧？嗯，一边要兼顾家庭，一边要兼顾工作，然后孩子还会觉得你说妈妈的工作不重要。那就会让孩子形成这种错误的性别认知和家庭分工的一个观念了。
0: 对，这两首儿歌就是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应该已经有
1: 可能有听过了，
0: 有听过，而且可能会哼会唱了。
1: 嗯，是。
0: 就是第一类吧，就是第二类，因为是刚刚有价值观的问题。
1: 嗯，
0: 第二类就是那种比较低俗博眼球的，
1: 哦，
0: 比如说围绕一些什么屎尿屁的这种。
1: 哦。

0: 会这个，他也是在这个唱儿歌的过程当中，学会了就是生理认知上厕所。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个科学引导。他现在有一类跟这个不太一样的儿歌，他把那个屎尿屁做笑点。
1: 笑点？这有啥好笑的？
0: 你比如说有一首儿歌叫什么《放屁家族》，搭配的那个 MV 就是非常的不雅歌词全是什么冰冰棒啊，什么臭屁发射啊，什么爸爸憋了一天的屁，什么蹦蹦蹦放，什么妈妈憋什么，就类似于这样，就是非常用那种高频夸张以及视觉化的粗俗表达，然后用让就是孩子的语言审美它会下降，
1: 是
0: 他可能会习惯性用这个粗俗语言去表达，而且有可能会模糊他们的公共场合的这种行为的边界感，
1: 是
0: 公共场所就会讨论这些比较低俗的东西，甚至可能会丢掉基本的文明的这种卫生的认知。
2: 我们小时候经常
1: 是
2: 唱的一首健康儿歌，
1: 是是，对，但是呢它就被魔改成了什么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就去找他妈，他妈想打架就赏他妈两个大嘴巴，这什么歌词啊，
0: 就是宣扬暴力嘛，不尊重长辈的一个坏教材。
1: 是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

0: 他们的一些这种引导啊，有刚刚我们不是盘点了三类嘛？第一类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就是这种怎么说呢？被篡改的一些儿歌，歪曲一些什么亲子观念，然后传递扭曲的价值观。那第二类就是低俗博眼球的那种。那第三类就是魔改经典儿歌，暗藏一些暴力和不良导向。其实说这个魔改儿歌，我们小时候也有人在魔改，但是你前提是你知道健康的儿歌内容是什么。
1: 是的，
0: 你知道那个魔改的儿歌之后，你会去区别它，你会分辨它哈。但第四大类就是现在的这种网络神曲啊，入侵孩子们的一个儿童世界，歌词擦边，就是非常不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听的。
1: 是，
0: 就是基本上它就有一类，就根本它就不是儿歌，只是因为它的节律比较简单，重复度比较高，然后就被孩子们广泛传唱。你比如说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什么大香蕉，有种生物叫大叔，黑桃 A 等等，这些
1: 是我还记得我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同学特别喜欢唱这个歌，然后唱来唱去，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唱的啥。
0: 对，点点说怎么会有那种儿歌呢？因为现在孩子们的这种音频音源的来源实在是太多了，短视频啊，早教机啊，
1: 对，
0: 有一些什么什么就是网络啊，他接触太多，有一些这种网络神曲歌词非常低俗，有一些还甚至于擦边，他就是完全不适合0到6岁的孩子。他因为传播快，很好哼唱，孩子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在校园里头口口相传，很容易就学会了。家长们根本就防不胜防。
1: 是，
0: 其实这些读儿歌就像看不见的灰尘，就落在孩子们童年里，就让他们的纯洁心灵就蒙上了一层灰。就是可能好多家长觉得啊，娃儿嘛随便藏藏噶，或者网络就好了。
1: 但是小朋友的记忆力可是很好的。
0: 对，这儿歌的核心特点是什么？是高频重复。而重复就是孩子们学习的最核心方式。
1: 是，
0: 你想孩子们他们在唱什么？他就在内化什么。
1: 是，
0: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这个读儿歌的一个危害。它真的是在悄悄重塑孩子认知和行为哈。
1: 是的，
0: 你想0到6岁的孩子就是吸收性心智最强的一个阶段，也是这种就是社会秩序的敏感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对环境里面的信息他不会筛选，他也不会判断，他只会就全盘的一股脑的这种吸收，然后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
1: 是，
0: 如果说啊，长期听类似于这样的读儿歌，对孩子伤害那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
1: 没错哈，就像可能会扭曲到孩子的认知的框架，因为你想嘛，2到6岁的小孩拼命的建立对于世界的理解，可能他不是特别的明白，到底什么是爱呢？什么是正常的关系呢？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呢？如果他通过那些儿歌去了解到，比如说什么打骂就是爱，这个被儿歌反复的强化的话，所以小朋友可能就会扭曲对于爱的一个认知。于是呢，比如说身边的这个小朋友，这个打骂两句，当然不是那种打骂，就是可能推两下，或者是轻轻的拍两下，哎，他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在对我表达这个亲密啊？是对我爱的一个表现。然后呢，他们就会容忍别人的这样一个打骂的方式，会觉得说这就是正确的。也会在和小朋友相处的时候呢，可能会模仿这种打骂的方式，把暴力呢当成亲近。那如果说这种认知一旦形成的话，就很难够在短时间内对他进行纠正，可能在以后他的这个社交当中，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哈。
0: 是哈，
1: 所以呢，这是不好的。
0: 对，点点说小时候他的儿子最喜欢听数鸭子，非常好。
1: 是，
0: 引导特别好，告诉他那个基础的一些数学思维和逻辑能力嘛。
1: 对
0: 啊，但是这是第一种，这个读儿歌对孩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诱导孩子

0: 能力变弱，变得自我中就是为中心，
1: 嗯，
0: 他无法理解他人的付出与感受，
1: 是的。
0: 那对家庭、对社会的认知呢，就会出现一些些偏差。
1: 对，像小朋友的世界嘛，原本就是非黑即白，边界非常清晰的，打人就是错的嘛，说脏话是错的，不尊重长辈也是错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听多了那些就是独儿哥的话，就在悄悄的打破到这边界，
0: 嗯，
1: 会觉得说打骂就是爱呀，说这些什么屎尿屁，非常的幽默有趣，
0: 嗯，
1: 然后对妈妈不尊重好像是在撒娇一样，他觉得如果说有问题的话用暴力解决好像也挺正常的，
0: 是的。
1: 但是呢，当这个错误的观念被反复的唱诵的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慢慢的分不清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0: 嗯，
1: 于是呢就会把这些不良的行为当成理所当然。所以呢，这些独儿歌啊，就是把孩子童年的温柔底色呢渲染的浑浊了。我觉得他还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
0: 不是小事情。
1: 对，所以呢，每位家长需要高度的警惕这个成长当中会出现到的一些隐患哈。
0: 是的，大家啊，回去之后听孩子们唱儿歌或怎么样的时候，嗯，你要仔细听一下他的歌词内容是什么。
1: 对，
0: 然后适当的进行
2: 电话0832-2290-816。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

0: 种时候呢，就是需要做好筛选，做好引导，然后呢给孩子的耳朵填满一些优质的内容就可以啦。
1: 是的哈，这个儿童教育专家也给了一些分龄的使用方法，大家呢可以这个简单的操作起来。针对于0到3岁的小宝宝，哎，你就要注意啦，源头把控，物理隔绝。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们呢，行动能力和自主意识还在发育，那你作为家长完全可以从源头做好筛选。
0: 是的，
1: 严格控制屏幕时间，
0: 嗯，
1: 减少孩子去接触那个短视频以及随机音频的机会。
0: 是的，
1: 另外要关闭自动播放相关推荐，然后避免算法推送陌生以及劣质的这个歌曲。
0: 是的，或者呢你还可以建立一些这个歌单，然后呢添加一些这种经典的健康的儿歌，然后固定的播放给他听。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先听一遍嘛，然后再给孩子听，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歌词不合适，旋律有点怪了啊，你就直接删掉了，不要犹豫了，不要再给孩子听了。
1: 是的，
0: 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吧，就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哈。有多干净呢？干净的像一块海绵一样。
1: 对，
0: 是
1: 你给他干净的水，

0: 孩子他其实很少会主动放弃一首歌曲的，
1: 嗯，
0: 然后他就会很自然的爱上你给他一起分享推荐的这个更有趣更好听的优质儿歌。
1: 嗯
0: 嗯，就像那句话咋说的呢，你想要在花园里面杜绝野草，最好的方式不是这个撒那个除草剂，而是种满鲜花。
1: 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不用全盘去否定小朋友接触的所有的内容，你花一点点这个心思把优质的健康的温柔的儿歌放在孩子最容易拿到和最容易听到的地方。因为现在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家长啊，他们会在电视上给小朋友放那种动画，然后呢比如说学英文学数字学汉字，这些内容我觉得就很好哈，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0: 是的哈，这个教育的分水岭呢从来都不在那些宏大的选择里面，而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日常细节里。你比如说孩子他每天听什么，
1: 嗯，
0: 看什么，被什么声音包围，都在悄悄塑造他的样子。
1: 是的，
0: 但我们这一代人呢基本上是唱着干净的儿歌长大的，拥有了温柔又明亮的这个童年，但我们也想让自己的孩子拥有同样的美好哈。
1: 嗯，
0: 他们还小，没有判断力去筛选信息，我们作为家长呢，哎，就只能说帮他们多筛选一点，帮他们多听一句多看一眼，让他们有这个更干净更简洁更亲切的版本，帮他们这个世界里头灌输。
1: 嗯，
0: 等到他们慢慢长大，有了独立的判断力呢，他自然可以去听更多元的这个声音，去理解更复杂的世界哈。
1: 是的，
0: 那在之前呢我们就用一些经典的健康的温柔的儿歌让他们多听一听哈，把那些其他就是你知道的一些读儿歌什么肮脏扭曲低俗的，
1: 是
0: 就远离他们吧。
1: 没错，
0: 因为儿歌本该是童年最温柔的礼物嘛，就像曾经我们有看到周星驰的一部电影里头那个叫西游降魔，
1: 嗯，
0: 就是那个最好的什么降魔咒就是儿歌三百首。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啊，就多听一些健康的儿歌，但也希望大家就是的家里面的所有小朋友都能够在干净的歌声里面慢慢长大，然后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吧。
1: 嗯，
0: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
2: 不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免疫。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周前呢，王嘉尔刚成为史上首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唱的亚洲歌手呀。巡演是横跨北美与拉丁美洲

0: 从练体育出身到成为舞台王者，他靠的就是那股对自己很狠的那个劲儿吧。但是呢，如果说对自己太要求高了，其实身体也会表达抗议的。
1: 是的，南美巡演刚落幕，下半年的亚洲场呢也即将启程。王嘉尔呢也是用一次美食放纵给自己放了假哈，没想到长胖和中毒那接踵而至。他也说了会彻底戒掉这些垃圾食品。其实呢，这个很多粉丝也想对他说嘛，说是偶尔吃一两顿披萨汉堡真的没啥问题，毕竟呢身体能跑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先让他好好的休息。
0: 是的，可以对自己有要求，但是也不能够时时刻刻都对自己那么的狠啊。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根据近日的报道，林心如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被记者问到了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说你要制作的新剧要不要拉老公霍建华来客串一把呢？他的回应倒是干脆利落，说目前剧中没有适合他的角色，如果后续有需要的话呢，会主动提出这个请求。
1: 是的，这话一提呢，不少网友反倒是点赞了哈，说毕竟在娱乐圈嘛，夫妻档呢向来是自带流量的财富密码。但是林心如这回呢偏偏没有走这条捷径，她透露这一次呢自制自演的新剧呢是聚焦原生家庭题材，但走的是非温馨的路线，角色的设定当中呢确实没有适合霍建华的角色，所以呢也就没有硬塞。
0: 那他也表示，与其为了话题热度强行的凑合，不如先把作品质量放在第一位。这份清醒呢确实还挺拉一波好感的。
1: 霍建华前段时间不是演了一个很贱的角色吗？
0: 他之前演的那几部剧都还蛮好看的。我记得在之前就好像说他为什么依然单身，好像这部电视剧我很喜欢看，但后面又出来了另外的一部呢，我就觉得还好，没有前一部那么好看，但是性格呢都是差不多的，就是那种有点搞笑又帅帅的，然后又那种性格又比较的有意思的那种角色，还蛮适合他的。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来跟大家推荐一部在最近开始播出的一部电视剧吧。
1: 是的，
0: 这个电视剧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叫什么呢？低智商犯罪。
1: 是的啊，往往呢我们的什么
0: 高智商犯罪，
1: 高智商什么破案，高智商怎么哈。
0: 嗯，
1: 突然来了个低字打头的，而且还是犯罪题材的。听名字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关于蠢贼的故事？
0: 哎。是不是呢？
1: 不尽然
0: 哦，
1: 他是蠢贼和他的对立面都不太聪明的样子。
0: 哦，那就可能有一点点就不相上下的感觉了哈。
1: 遇到了奇怪。

0: 相当的对手，就碰撞出了精彩的火花。
1: 是的，那在最近呢播出的氛围感吧，可以这样说，神作。
0: 第一集里边它有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人去拿回他的举报信，拿的途中呢在省城又发生了爆炸案。这个爆炸呢是两个小偷弄的，炸的就是这个下水道，刚好又是一个出粪口，然后炸得满天都是粪，刚好那个人就在旁边过嘛。
1: 是的，那这样的一个神作呢，低智商犯罪迅速的就席卷了全网，让人再次感慨类型是不是一个轮回呢，这次轮到喜剧就悬疑了。
0: 看20年前黄渤呢一边啃面包一边在高架上狂奔，这个电影大家还有印象吗？是一代人对黑色幽默犯罪电影的记忆定格。那么20年后的低智商犯罪就有点像这种剧版的1818黄金眼那种味道了。可以说是属于我们当下对生活的抵抗和解构了。
1: 是的，那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剧情啊，所以呢它有这种互联网孜孜以求的松弛感。那也说这个它算是一个喜剧悬疑的那种感觉吧。
0: 对，它的这个开篇就有点像那个电影，就是做大做强再创辉煌，那个电影叫啥来着，张宇演的那个。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部。
0: 无名之辈。
1: 对，无名之辈。
0: 对，它里边这两人去抢手机店嘛，抢了一堆模型手机。然后这里边呢也有点类似，就是那种蠢贼被刻画出来，说他们去抢银行，去砸这个防盗玻璃，砸了半天发现旁边门没关。然后再想去进去的时候，里边人就把门关了，
1: 所以就很新奇。像低智商犯罪这一部电视剧呢，其实在很久都没有见到了此类的一个类型嘛。那在之前呢，这个桃和紫金陈合作的三部作品，就比如说无证之罪，我之前也说过啊，里边然后还隐秘的角落非常的火，沉默的真相，都是比较严肃烧脑的，看了以后呢也会让大家觉得缓不过劲儿来哈。这次呢低智商犯罪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了，做了一次大胆的差异化悬疑剧呢，要么就是看后沉思默想，要么就是看的时候呢心里有点害怕，总归这个情绪负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低智商犯罪这种盖里歧视的荒诞犯罪的喜剧，确实让人感觉好像有点久旱逢甘霖了。这个幽默是冷不丁的就来一下，然后悬疑呢也是绕迷宫的，这个所谓的坏人充满职业信念感，而好人呢是心里想躺平，手上呢却很认真的锦鲤射处这种人设了。
0: 对的，这部剧呢上线仅一天，在爱奇艺的热度呢就破了8500了，而且呢登顶了电视剧热播榜的第一名，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的讨论度也很高哈。这个每一个人呢都被自己的派头所迷住了哈。这个当这个犯罪呢不再是智商在线哈，还有就是神探呢总是误打误撞去破了这些案件，你就会觉得很神奇，一切就很巧合。冥冥之中每一步都是错的，但是错下去结果是对的，你这种感觉
1: 就觉得很神奇。这个说法的话就很想要去看一下哈。那么低智商犯罪呢在喜剧与犯罪的裂隙当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美学立场，平静的发癫，认真的荒诞啊。正如笨贼悍匪一上来就发出职业宣言啊，说现在像我们这样热爱工作追求极致完美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0: 对，虽然说这两个悍匪啊，他做的事情是坏事，但是他做坏事的时候这个认真劲儿，网友就说了，你但凡是把这个认真劲儿放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你俩都能成功。可惜呢就是方向选错了。
1: 是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虽然是一部下饭剧，但是第一集看的时候最好先不要吃饭时看啊，
0: 因为氛围感很满嘛。
1: 对的，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画面，那目前的话已经是更了10来集了。
0: 今晚会更到11集，因为现在是第9集嘛。
1: 对，像这个男主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看了他很多电视剧，我他的每一部剧都演得很好，而且他不是那种特别帅气的类型，但他的个人魅力是比较强的。
0: 对，演员王骁嘛，然后女主呢大家也很熟悉啊，就田曦薇。最近也比较火嘛，因为这个《足浴》这部剧嘛。
1: 但他们两个有感情戏吗？应该没有吧。
0: 没有，就是类似于是这个上下级，因为一个是局长，一个是他的这个下属嘛，两人都是从省城去到了地方哈。
1: 还有一位主演呢，大家应该也是能够知道的，王传君。但还有一位呢，我感觉他是转型了吗？
0: 类似于很多群像都拍得挺好的，比如唱 rap 的宝石老舅，
1: 还有
0: 说相声的烧饼啊，啥都有，感觉大杂烩一样的。
1: 而且他的话就是一个群像，他的宣传海报都是非

0: 场多位演员的头像。
1: 嗯，还有在抖音上学英语的这个徐冬冬大嫂嘛，啊，也是在里边饰演了角色啊。
0: 嗯，而且里边的话都有很多就是自带那种幽默气质的演员在里边有参演，相信这部剧一定是非常好看的。
1: 是的哈，名字呢叫做《低智商犯罪》，在爱奇艺平台就能够观看哈。那如果对这种类似于黑色幽默的犯罪嫌疑题材的这个电视剧呢啊，感兴趣可以去搜索来关注一下了。
0: 嗯，那因为他有一种平静的发疯状态嘛，也因此呢和当下很多的一些网友朋友精神状态出现了一些跨界式的共鸣，这种感觉，
1: 嗯，
0: 去看一下，去体验一下。那我也要追起来看一下这一部《低智商犯罪》，它到底有多好看。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了，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1: 天策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0: 直播呢已经开起来了哈，大家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名字叫做大杨杨，大是大小的大，杨是羊肉汤的羊啊。就在抖音直播间，看到奶油小芳已经过来打卡签到了，说杨仔仔好，还有鱼仔仔呢。鱼仔仔在旁边呢。
1: 鱼仔仔还在我们导播间呢。
0: 鱼仔仔今天快遭秋累死了是吧？
1: 对呀、啊，早上6点钟就出门了。
0: 啊，早上六点上的，马上也快6点了。
1: 是马上6:30才下班。
0: 今天耍了一个通城啊，12个小时。今天去哪儿了？
1: 今天去吃琵琶去了。
0: 吃琵琶，
1: 吃琵琶，
0: 是吧？
1: 吐琵琶皮，咬死还是要吐啊？
0: 吃琵琶，这么贵贵的真的琵琶怎么样？
1: 很甜啊，
0: 是吧？
1: 而且价格相宜，你知道惊到我了今天。

0: 钱？
1: 多少钱？我为了还是照顾一下大家的生意，先别说吧。
0: 哦，
1: 反正至少比我们在市场上买的要便宜一半儿。
0: 便宜一半儿啊？
1: 对，关键
0: 是市场上现在也就10块钱左右嘛。
1: 你知道有多震惊我吗？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啊，没有一个月，20天之前嘛，我买了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攀枝花五星大枇杷哈。结果你知道我买成多少钱吗？25块钱到35块钱不等，因为那几天啊，我连着在买，最高峰的时候卖到35，然后而且就是。就属于那种品质比较好的嘛。结果今天我在现场，你知道我们归德的枇杷有多便宜吗？4块钱一斤。
0: 4块钱？你不是刚说不说吗？
1: 关键是品质是属于那种特别大号的，你知道吗？
0: 可以可以。
1: 震惊到我了！我说，如果是我有这个时间的话，我赶紧今天我姐拿一枇杷先出来买哈。
0: 就是不想上班了是吧？
1: 啊，班还是要上，搞点副业也还是可以。
0: 但前两天不是才登记了吗？不让搞副业，我说。
1: 啊，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
0: 没看群里、啊。
1: 我不在那个群啊。
0: 啊，你没看群里啊，是吧？然后呢，说到这个枇杷其实也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5月5号立夏了嘛。
1: 哦。
0: 5月5号正式立夏了，立夏了之后呢，就是多吃点关于夏天的这个水果，因为你今天正好。去了归德镇，
1: 对，
0: 因为归德镇呢是咱们资中的一个产枇杷的一个大镇，
1: 对，而且我今天才知道
0: 特别好，
1: 原来归德镇的枇杷的品种还蛮多的、而且今天还知道了有一个枇杷的这个选品的方法、
0: 怎么选？
1: 就是如果说你要去市场上选的话，那都活起成那个不让你挑来不卖，然后你一定要怎么选呢？第一，选它的整个一个外形比较圆润的、饱满一点的，
0: 对，
1: 有一个词叫做足月玉润，完全适合在这个挑枇杷上面的，
0: 就是长得胖一些，
1: 长得圆一点的，只要它那个圆形比较规则，不是耍着皮儿一翘起，那脑壳一戳起那种，
0: 对，
1: 好，你就可以不要选它了。
0: 你照谁的样子选的？照梨妹的样子去选？
1: 照杨洋的那个脑袋选是可以的。
0: 对，远哥的也可以，然后远
1: 比较圆，
0: 对，远哥的那个大圆头，你知道吗？然后不能选然哥的那种没头发，要选远哥那种，要么没头发就都没头发那种，
1: 就是要鬼这点嘞，
0: 对吧？然哥的毛乱炸的不行。
1: 就是如果说你还要看他的那个。绒毛，
0: 哎，
1: 就是我们
0: 你看，绒毛
1: 我
0: 越来越像圆
1: 讲的是那个圆润度哈，它那个绒毛就是属于它外面那层果霜。
0: 哎，
1: 如果说这个白色的那种绒皮皮嘎比较匀称的，你就选它，
0: 没错，
1: 甜度会比较够，
0: 没错。
1: 还有一点的话，要看一下就是带把的那个位置，
0: 哎，
1: 如果是青的的话，说明它还很酸，你就不要选了、
0: 哎，
1: 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想储存时间长一点的话，一定要选带把的，而且那个把呢，一定是得青色的，
0: 对，就是便于储存。然后看到粤语哥说你好，你是玩音乐的，音乐是玩我的，我不是玩音乐的，然后我
1: 啥都可以玩的，
0: 但是我会唱歌，你知道吗？刚才唱的那首歌，白举纲和胡彦斌唱的那首歌，我个人觉得他们
1: 得跳起来，
0: 他们唱的没我唱的好，
1: 是，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呢放他们的歌不下5次了，
0: 对，为啥呢？非常适合，因为这个点下班了嘛，是不
1: 是？
0: 是，
1: 大家都得造起来，
0: 哎，是的，你下班了以后不妨，哎，但今天可能有点晚了，归德其实离咱们内江市区还比较远，
1: 1个小时，
0: 对，还比较远，开车的话还是需要时间的，
1: 是，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周末的时候嘛，带上孩子家人啊，
0: 他们
1: 六月份你还没有到嘴节的时候，
0: 他们那可以自己去摘枇杷吗？
1: 但是基本上没有对外采摘的，因为人家搞不赢，
0: 对，
1: 就全部都是属于在锅笼锅啥，
0: 因为
1: 走火，
0: 因为我们知道像咱们内江市区周边的这些县区啊，他们种植就是除了比如说像市中区像一些什么这些镇里面
1: 是
0: 啊，他们种植有这种小型的采摘园，但是像资中县我了解到的像归德呀的枇杷，包括在这个银山的血城，他们里面都是规模式的种植，
1: 对，
0: 就是特别大。为啥他们价格低呢？就是第一个，他们的这个种植面积很大，然后呢种的多啊，然后你当然你量大了，是不是价格就适当的低一些？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呢，如果你要是游客进去自己采摘的话，会有一定的损失和浪费。
1: 对，
0: 所以说呢，他们基本上没有做这个采摘类的，当然说也有一些采摘。
1: 棋盘的嘛，噶，万一他有一天对外开放了，要采摘了，
0: 他们有那种小规模的，
1: 对，都是各自的那种农户，小型的农户，
0: 家庭农场那种
1: 的。但说实在
0: 的，
1: 我个人觉得我还挺喜欢归德那个地方的，就是怎么说呢，沱江两岸啊，吹着微风，
0: 景也好，
1: 对，景也好，然后水也好，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果子它的水分足啊，然后皮儿好剥呀，
0: 没错。
1: 现在也在食堂上有很多这种枇杷，皮也不好撕，撕也蛮涩，嘎就黑黢黢的。
0: 我为啥不喜欢吃枇杷？就是那个
1: 它脏手，
0: 对，它撕完后那手上全是黄的。
1: 所以有的时候
0: 就是你是个人都知道你吃了枇杷，你知道吗？
1: 一定会黑，而且那个指甲不容易把它抠干净。
0: 对， 对对，然后呢我就不太喜欢吃枇杷，但是我自从去年吃到了归德镇的这个枇杷之后，我对于枇杷的这个认知又有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哈。

0: 因为吃枇杷确实啊，它对于身体的健康还有一定的好处。
1: 哎，没错，
0: 比如说清热啊、润肺啊，是不是？
1: 对。
0: 那时值这个已经立夏了嘛，是不是？天气一天一天的热起来了啊！说到天气热起来了，明天可能后天又要降温了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嘛。
1: 哎，其实后天晚后天啊，如果是降温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带上自己家人朋友去采摘嘛，因为留下来的那种啊，在天气很要凉爽的时候。
0: 后天。
1: 我要上班呀，总有不上班的人嘛。
0: 不上班他有钱啊。
1: 他当然有，人家总会想办法嘛。
0: 我是有。
1: 人家做生意当老板不行啊，
0: 非要跟我们一样。是什么样的人不上班都有钱啊，对不对？比如说像粤语哥，你是不上班。
1: 有没有？赶紧在直播间来报道了。
0: 还有说梦幻哈尔滨，你不上班有钱吗？反正我不上班是没有钱的啊。就是，至于就是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不就是不上班想靠不上班有钱的，就是必须得有广告商来支持哈。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就尊重一下我们的金主爸爸，马上就
1: 进段广告吧。
0: 进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立夏了之后啊，该吃些什么样的东西，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对我们的精神状态都有好处的。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聊起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29081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天城快讯。内江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江宁街西段、乐江西路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决定对江宁街西段、乐江西路部分路段占道施工。一、施工路段，江宁街西段高铁桥以西50米处至石阳大道，乐江西路三元井加油站以东200米处至天工堂水电站以东100米处。二、施工时间，江宁街西段高铁桥以西50米处至石阳大道为2026年5月8日至8月30日，乐江西路三元井加油站以东200米处至天工堂水电站以东100米处为2026年5月8日至11月15日。三、施工路段交通组织方式为半幅施工，车辆半幅双向通行，行人经两侧人行道通行，施工区域路段限速30千米每小时。四、绕行路线，若江宁街西段施工路段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塔山南路到三元路通行，若乐江西路施工路段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乐贤大道到友丁路到石阳大道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3: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富人。

0: 和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耍的
2: 天秤好
1: 是左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上午好，我是金鱼。
1: 哎，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杨洋。
2: 哎，是吗？关。

0: 自己，你只需要把我带走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今天因为已经立夏两天了，是不是？大家相信这两天已经感受到夏天的温度，是吧？已经马上就要快到来了哈、那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到底吃点什么好呢？因为今天金鱼和可乐早上去了这个有一个外派的任务，然后去了咱们资中县的归德镇啊、对于归德镇呢，其实我的理解呢，就是有吃的，有玩的，好山好水好风光，还有美食，还有美女。
1: 是的，是的，你看，我觉得啊，跟杨仔上节目，就是随时随地你的行程被暴露无遗。
0: 哎，为啥？我觉得
1: 你随时随地，
0: 对你，我觉得你去这些好的地方，应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尤其是你，比如说，
1: 你想知道啥？
0: 尤其是资中，为啥我对资中感情这么深呢？因为做了4个月的记者，确实、
1: 是
0: 对于
1: 怎么样嘛，感觉、
0: 非常好，非常好、然后呢，
1: 还想回去吗？
0: 回去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我不敢说不想。
1: 他说他很想，私下说的他非常想回去。
0: 我不想，我不敢说不想。如果需要的话，我是一块砖嘛，是不是？单位需要就往哪搬嘛，就往哪搬吧，对吧？
1: 你月阳心不回头吗？
0: 还可以。
1: 你平时上次讲脸还你把原话说出来。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痛的已经不能再痛了，所以没办法，那不能再痛了。
1: 痛彻心扉。
0: 每次良心更痛的时候，看看钱包也就不痛了，你知道吗？
1: 是，所以就是现在做好自己的那班岗就行了。
0: 完了之后呢，归德镇的这个琵琶哈特别的出名啊，享誉到川内外，是不是？然后关于吃琵琶呢，对于咱们四川人来说，在夏天的时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水果嘛，对吧？但是有些人适合吃，有些人不适合吃。首先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吃枇杷有哪些好处。那枇杷中所含有的这个有机酸啊，能够刺激消化腺的分泌哈、对于增进食欲、帮助消化吸收啊、止渴解暑啊，有相当的作用、
1: 对，但是在普通大众当中呢，就是心目当中就会觉得说，一提到枇杷就觉得它肯定是止渴类的。你比如说啊，在川北枇杷高原，你听这个耳熟噻，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枇杷当中还有一点，为什么它止咳呢、它含有这个苦杏仁苷、然后能够润肺止咳祛痰治疗各种咳嗽。你不说那种老喝杯儿干啥、哎呀今天都咳得不好，哎呀你去干老爹那个你咋这个
0: 就喝杯儿吧。你说
1: 有点太凶了哈，
0: 你演一下嘛。
1: 哎，我跟你讲，你要说后边的话，最近这一群主持人哈、有一个毛病，一走进快要走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就开始卡痰。
0: 没办法，我跟你说，真的是夏天是这样的。
1: 这是职业病，想告诉的是我们的各位领导朋友们。
0: 对，这真的是这样的。然后看到我们的丽，然后在巴中市，他说我看看你的手痛不痛，琵琶能治肺疼哈，不治手疼哈。
1: 但是你卖掉琵琶这个黄金果呢，你可以治各种各样的疼。
0: 但是我的手确实疼，昨天游泳的时候打到水线上面了。
1: 你现在看一下。自己的钱包心疼吗？
0: 心更疼，你知道吗？双疼。
1: 所以比起这个手疼的话，我觉得心疼好像会更厉害一点。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枇杷果呢，以及这个枇杷叶哈，有抑制流感病毒的作用哈、这个我说实话我不相信哈，说常吃可以预防四季的感冒，我觉得、
1: 你不相信你去搞一下。
0: 我觉得我这个不相信，因为它那个枇杷叶呀、就是我不敢吃，据说这个玩意儿不怎么。就能吃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吃这个东西还有打一个问号哈，这个我不太相信哈。那第四个呢，说的枇杷叶可以晒干制成茶叶，有泻热下气和降这个胃降和这个胃降逆之胃降逆有这样的一个功效，也就是防止呕吐的非常好的一个食品哈。
1: 对那个。
0: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研究一下。
1: 其实有的时候嘎，在中医这个学里面就说的是枇杷全身都是宝。枇杷的这个米颜色在嘎，他们一般用来治啥子？治疝气。消除水肿，而且还有利于关节。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你可以啊，你平时运动的比较多的话。
0: 有疝气啊，我有脚气呢，有疝气。
1: 我跟你讲，你不要抑郁层层哈。
0: 疝气到底是啥呀？
1: 那大家给他打到公屏上吧。
0: 疝气是啥东西？我没见过。
1: 你没见过？
0: 疝气
1: 你想见吗？
0: 天然气啊，就是
1: 天然气，
0: 它是会从你的局部地区拖出来一截子。
1: 脑袋冒气
0: 啊？就是冒
1: 开玩笑的，
0: 尖打开天窗说来。
1: 百度你不会用吗？豆包你不会用吗？
0: 现在正在直播着吗？朋友们，疝气是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现在赶紧，大家赶紧给他打到公屏上，真的是。
0: 但是说实话，有些人还真的不太适合吃枇杷。
1: 对嘞，具体有哪些人不能吃？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拜。
0: 没错没错，那在进广告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呢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今天依旧会在直播间送出礼品，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直播间。关注起来啊，每周的工作日都会给大家派发礼品的。
2: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5啦，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小王，我是金鱼。
0: 然后看到阿东来了，阿东说金鱼回来上晚班吧，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没有晚班了。
1: 上晚班，你想让我回到曾经的那个什么8:30、9:30的时间吗？
0: 对，就是
1: 休想。
0: 原来我们有一档节目，就是在晚上的7:30到9:00啊，然后一个半小时的那个节目。
1: 我跟你讲，最早的时候你知道我上多久吗？最开始一天上4个小时、但是每天都巨开心。
0: 对啊，
1: 然后呢上的最现在也开心但是如果现在让我这个老腰老命啊去上4个半小时的节目，我确实是有点 hold 不住一天哦。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刚刚大学毕业，哇天哪，那个时候你精力旺盛到爆。
0: 对，
1: 就是我哪怕上完4个半小时节目回去之后，我还是很亢奋的状态。
0: 回去再开直播，然后擦边再擦一个小时。
1: 那是你的直播，我不敢擦，我擦不了一点啊。
0: 这直播擦桌子嘛，啊，直播那家政直播嘛。
1: 对，家政直播就是找楼道阿姨
0: 嘛。对，家政直播嘛。
1: 我回家带娃，我去带那个带娃阿姨就可以了。
0: 嗯，是吧？然后呢，看到阿东说金鱼主持的那个时候只有1个小时，
1: 是吗？没有吧？
0: 他都忘了，你还能记得呀？
1: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最夸张什么呢？就是从下午的5:30上到6:30嘛，上好吃早。上完好吃早中间休息1个半小时、然后到那个到休息1个小时，7:30开始一直上到9:30。
0: 对，我记得好像原来是到9:00或者9:30。
1: 爆夸张，而且我不知道以前怎么那么多话可以说。
0: 嗯，就是原来话特别的多，现在没话。
1: 现在话也挺多的。
0: 现在就是在节目，
1: 就是还是要看搭档。
0: 哎，我是真的，我跟你说，我现在是真的只有在节目里面就是爱说话，我平时私底下
1: 就一哈就把嘴给嘴巴缝去了。
0: 对，我觉得我所有的话都是在节目里面说完了。就是回到家里面了以后，原来我是觉得家里面我是个话痨，但是现在回到家里面，我真的懒得张嘴。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0: 我有的时候和朋友在一起，我们几个朋友坐那儿喝酒或者吃饭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玩手机，我不说话。
1: 妈呀，这种朋友不交也可。
0: 然后吃完饭了以后，尤其是回成都了以后，吃完饭了以后，他们说：“哎，你说你这个主持人你怎么不说话呢？”我说：“我为什么要说话呢？”我说：“我说话是要收费的。”我说：“
1: 哎呀，天
0: 哪！对吧？你这主持人你说话你是要收费的吗？”
1: 但如果说你觉得你说话说多了，你觉得喉咙不舒服的话，可以推荐给你啊，龟的真的这个皮饭呢，确实是。有那个去燥润肺，还有止咳呀，然后祛痰呀，
0: 我真的
1: 化痰的这样的一些效果。
0: 我真的有一个想法，我们去归德呀，包括到银山啊，护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省心的一个方式嘛。但是你这个销路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大家解决解决嘛。
1: 是呀，曾经的带货节目大家应该没少看吧？我可以这样讲，应该当时我们交通广播做的是内江第一档。带货的节目，
0: 而且是广播版的带货节目，
1: 是。然后其实我觉得卖的还挺不错的，
0: 但也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去到归德这些，比如说这
1: 个，我随时欢迎大家
0: 有农产品的地方跟大家
1: 谈一谈，邀请我们去啊，
0: 对吧？是吧？我们帮大家带个货，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允许我们夹杂一些卖一些什么小商品，是吧？
1: 其实直播带货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至少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经验的。
0: 对，至少我们有官方的平台来背书，然后我们不会来坑大家。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就是值得
1: 相信嘛，在买东西这方面，金鱼还是很有眼力劲儿的、
0: 啊。对，关键是归德的琵琶也
1: 非常的好、啊、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让我来谈价的话，我还是很有把握的。
0: 对啊，你金鱼砍价，那就叫老板大动脉上砍，你知道吗？
1: 就是拿到就很爽啊！就是
0: 包上去，老板都回不了血，没时间回血。你知道
1: 曾经觉得说，哎呀，讲价嘛，这个是可能买东西的常规操作。后面我又发现，当你讲价成功之后，我把它变成了一种乐趣。我说哇，好惨。很久干哟、
0: 哦！哎，是的，然后人话早不说，听说河南的蒜苔爆棚了，确实我也听说了哈、但是他没找到我们，你知道吗？他要找到我们，金鱼过去也是大动脉挥刀，你知道吗？
1: 是给他
0: 回
1: 下去、啊、
0: 回血，老板回血都来不及，
1: 你们相不相识吗？相识，明天你安排啊，
0: 对吧？哎，我真是觉得今天你们过去没有联系方式，就是、那个、
1: 当然有，我怎么可能会少得了这些
0: 操作？可以有联系方式的话，大家这样，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知道吧？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呢是非常的低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没办法快递，你要过去买。啊，过去买，找到这个商户，就是经过他来甄选过的。
1: 但是我跟你讲哈，他们做的很纯熟啥子？比如说你自己去买个，也肯定也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品种，你可以自己挑选。你如果说你要邮寄的话，你寄到贴 天南海北人家都给你寄，而且给你一个一个的给你套袋。
0: 关键是我觉得就是没必要嘛，因为咱们都是内江本地人。
1: 但是总有一种要，比如说要给娃儿寄的啊，噶要给好友寄的，要给啥子长辈寄的啊。
0: 可以的，可以的，大家这样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号哈，大洋洋，然后在那个加入到粉丝群里面，我们等一会儿会把那个就是联系方式直接发到粉丝群里面，按需来领取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微信号怎么发？
0: 微信号你可以这个
1: 这个还挺难的，
0: 你就问老板要他这个微信号码，然后复制给我，我发给大家发。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好的东西一定要推荐出去，尤其是咱们内江本地的东西，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因为枇杷是个应季的水果，你过了这个季节就没得吃了，
1: 嗯，
0: 对吧？你很难遇得到，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品质的枇杷，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们早上那场直播嘛。
1: 更建议大家，比如说哈，最近这段时间的话，有空的可以去现场哈，
0: 对，可以去
1: 尝到最新鲜的那一颗枇杷。
0: 哎，是的，咱们内江的这个乡镇啊，是真的，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这场直播的名字啊，叫镇了不起，你知道为啥？里面出产了很多很多好的东西吧。还有小芳说，枇杷止咳化痰，对身体真的很好，是吧？但说到这一点，我等会儿上街就买500块钱的枇杷，你知道吗？
1: 哎呦，你500块钱可以买1000斤哎，
0: 啊，是吧？
1: 哦，是1000斤吗？
0: 是吧？你看500块钱买1000斤，一斤多少钱？来，这个算术题是吧？
1: 妈呀，我会不会把人家那些果商的销路给他断了？
0: 哎，我觉得就是你哪怕不说2块钱3块钱一斤，就是5块钱一斤，我觉得。

0: 都非常合适。
1: 五块钱现在满大街你都可以买到，三块钱。
0: 关键是品质好啊！
1: 前两天我妈在菜市场 啊买的，品质还可以哦。
0: 对吧，你关键是品质好，而且你扒开甜，关键是有人帮我们试过错啊，对不对？嗯，
1: 是，反正至少你能够看得着的这种品质嘛。
0: 某人早上6:30爬起来，是不是六点钟？
1: 你说我容易吗？
0: 对吧，爬起来帮我们去试错，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成本是无价的呀，对不对？
1: 是，关键很好的是什么呢，就我特别体验一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当你车子开过去，然后它整个一个枝丫都快支进你的那个车窗的时候，哇，好爽，随手切一口。但是这样是不对的。
0: 就像我当年在成都一样，
1: 但是扯一颗还是很快乐，
0: 对吧，这偷来的东西总好吃的吗？
1: 乱讲。
0: 啊，
1: 那个叫品尝。
0: 对，品鉴嘛，是不是？先品，然后再就是先见先见再品嘛。啊，然后老板过来，哎，你品啥子？拉我的琵琶嘞？哎，不是我要拉的哈，他自己进来的哈。
1: 听出来了嘛？晓得哪个最贱了噻？
0: 就是、啊，不是我要去摘的哈，是他自己这冲在我的车子里
1: 头。他挡到了我的路。
0: 啊，就是啊，是不是？我关下窗户，他就进来了哈。
1: 他没把我的车窗刮花，
0: 是不是？就
1: 我都没好说你。
0: 不是我要去摘的哈，但是这个琵琶真的好吃，但是有一些人不太适合吃琵琶。
1: 是的，也得提。提醒一下大家，你比如说平常啊、胃寒呐、咽痛啊，嘎长期觉得哎呀，我胃有点不舒服那种，
0: 没错，
1: 建议你少吃哈。
0: 对，这个因为这个枇杷性甘味寒哈，然后这个性味甘寒，那根据相关的这个食谱记载呢，多食助湿生痰啊，然后这个脾虚滑泄者忌之啊，包括就是比如说你脾胃不太好，
1: 脾胃不好嘞，最好不要不红啊。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胃疼的，你有一些这个胃功能障碍的这些朋友呢，就暂时先不要吃枇杷了。第三个就是。是糖尿病患者不宜多食。
1: 哎，是的，
0: 对。
1: 还有一个的话，就要提醒大家，其实枇杷呀，它是不适合放到冰箱的，存储在一些干燥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如果说它浸了水之后，浸了冷水，比如说泡了冷水、糖水或者盐水，它可以防变色，这个倒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没有成熟的枇杷呀，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吃了哈。
0: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小麦哈，勿与粟米、枇杷同食啊。这根据这个元代贾明所著的这个《饮食须知》啊当中的一书，这个文章当中所说的呢，就是枇杷与小麦或者小麦制品同时呢，容易导致什么腹泻、
1: 毒皮痛，哎呀，
0: 是的，肚子疼，就是，然后呢，枇杷的这个果核当中含有一些这个毒素哈，不要生吃。那在食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核。作为药物使用的时候，经过高温烹煮过后呢，其毒性被破坏，但仍然不宜大量的食用哈。
1: 是的，反正啥事儿咱们都讲一个适量适度嘛，
0: 没错没错。然后大漠孤烟直说，话筒前面像个煎饼，你知道，就我们这个他说我们这个防喷罩像个煎饼锅，
1: 是吗？
0: 啊，你真的是你好有想象力哦。
1: 我们但凡能够把这个防喷罩变成煎饼锅，那也是我们赚到啦。
0: 真的是，你想，
1: 可惜我们连换一个防喷罩的钱都没有。
0: 宝宝，你知道我们要这个防喷罩要了多久吗？
1: 3年，
0: 整打实打实的3年啊，你知道吗？啊，真的是多不容易啊。
1: 哎，他不说我还真没发现他换新的。
0: 对，请珍惜我们这个煎饼锅，知道吧哈。就是马上看到时间来到了课点哈，在课点之后呢，我们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了，那还没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先进直播间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停车难，长途累，
10: 里程焦虑。
9: 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1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米。

0: 午，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内江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江宁街西段、乐江西路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决定对江宁街西段、乐江西路部分路段占道施工。一、施工路段，江宁街西段高铁桥以西50米处至石阳大道，乐江西路三元井加油站以东200米处至天公堂水电站以东100米处。二、施工时间，江宁街西段高铁桥以西50米处至石阳大道为2026年5月8日至8月30日，乐江西路三元井加油站以东200米处至天公堂水电站以东100米处为2026年5月8日至11月15日。三、施工路段交通组织方式为半幅施工，车辆半幅双向通行，行人经两侧人行道通行，施工区域路段限速30千米每小时。四、绕行路线，若江宁街西段施工路段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塔山南路到三元路通行，若乐江西路施工路段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乐贤大道到友丁路到石阳大道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2: 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4: Love this。
5: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是来到了6:2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扫的
1: 天正好时段。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对，下午好，我是青鱼。要抢话了啊！
0: 哎、对，要，
1: 因为马上要结束了。
0: 是我们现在要聊到那个喝酒的事儿嘛？现在就有点那种微醺的状态了。
1: 是哦，你知道平常杨洋最喜欢干什么吗？就是喝酒呗、
0: 啊。其实我还好，我现在就不怎么，就是我现在量还真
1: 不。是吗？你知道你刚来的时候，所有坊间的传闻是什么、这个男孩人生的一大爱好就是喝酒泡酒吧，每天不是在迪吧就是在酒吧。
0: 我那会儿有一个就是江湖人称夜店小王子，
1: 是你现在是老王子了、
0: 现在是老王子了，你知道小王子变老了老王子喝不了酒了。原来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我记得我不喝白酒，我是很少喝白酒，因为我喝白酒喝伤过一次，
1: 就除了别的啥子都来、
0: 对，洋酒啤酒红酒
1: 啊、
0: 然后

0: 基本上都喝，最能喝的是啤酒，因为我新疆的嘛。然后，你知道大家知道新疆喝啤酒就喝什么？喝乌苏。
1: 哦呦，
0: 对，乌苏在我们那儿新疆就是新疆人的口服液哈，就是这个想法啊。完了之后呢，那会儿喝啤酒，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会儿能喝的就是一直喝，喝不醉，因为啤酒你喝的越多，它尿的多嘛，它排的快嘛，然后呢就喝不醉。那会儿啤酒基本上我们喝乌苏就是成箱成箱的。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个酒？它能醉呀？
0: 应该就是近两年，
1: 近两年，
0: 对，
1: 咋子嘞？
0: 因为年龄大了，真年龄大了。然后喝啤酒，真的，而且那会儿喝啤酒就是你边，我就坐在厕所旁边，我边喝边往厕所跑。
1: 天哪，还有这种癖好？
0: 对，就是边喝边往厕所跑，就属于那种的。然后喝啤酒，大概我算了一下，我们四个特别能喝的，就是经常在一起喝啤酒的人，坐在一起一晚上喝了六箱。
1: 就是你会发现哈，就是你上了年纪之后不再拼酒了。像以前的话，就是几个好朋友过到一起
0: 来
1: 噻，哎呀，
0: 哪个喝不到？嘛，真的是，
1: 哪个怕哪个嘛！
0: 哎呀，真的是喝吧噻哈！
1: 啊，是，你是喝吧，你还是耍吧？
0: 啊，但是现在嘛，确实就是，哎呀，算了嘛。
1: 就躲都躲不赢，
0: 活去开心就可以了。
1: 然后现在就是大家上桌之后都会有一个，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小酌一下，干，活开心就可以，我们都不劝哈，不劝，真不劝。
0: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原来，
1: 就大家都在怕。
0: 原来点酒上桌的点酒都是怎么样的？老板先拿
1: 一个餐饮钱，
0: 不是先几个人先，比如说六个人，先来六个哈，先来六个。
1: 最后会数瓶子吗？
0: 然后别人老板没有，老板就拿出来六瓶啤酒。老板，我们说的是六个，一个是24瓶的那一种的。六个人，六个，你知道吗？
1: 哎，但是还是要劝大家哈，喝酒喝开心，适量就行了。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今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这个谁啊，弹幕孤烟直在问，他说你们现在酒量应该是谁最好？是不是果子哥？应该我们主播里面男的应该就是果哥现在酒量最好。
1: 是，就是如果说有人想挑战他的话，我劝你打住。
0: 然后女主播的话，原来黎妹儿其实也不能喝啊，黎妹儿是不怎么能喝酒的。
1: 你给人留点面子好不好？
0: 黎妹儿就是吼得凶，你知道，个儿大，其实啥也不行，你知道吧？
1: 确实，黎妹儿喝酒。他真的就是夹屎拉的梗，
0: 对，就是里面的，就是真的是啊，装疯迷桥了一
1: 张。装疯迷桥，你确定人家是耿直哈？
0: 喝酒啊，那他喝酒就是喝一杯吐半杯。
1: 先耿直，然后后面就开始耍诈。
0: 加大真的是。
1: 哦，对，反正而且你但凡看到公共场合，你喊他的喝酒，先检查他的杯杯底下有没有一张卫生纸。
0: 就是，
1: 先把他招数给他拆了。
0: 里面我跟你说，喝酒之前先得要一打纸，你知道吗？揣在包里。
1: 边喝边吐。
0: 啊，边喝边吐，然后。
1: 应该边喝边流，
0: 喝完了以后口红都没了，你知道吗？他那一头的卫生纸啊，他后面有一圈卫生纸，你点一下都能给他围个火圈圈出来，你知道吗？然后李妹儿其实不怎么能喝，江林是更不能喝了，
1: 是吗？
0: 江林其实也不能喝，然后还有静瑜是能看别人喝，喝完
1: 我看别人喝，对，我还可以给人家餐酒，
0: 喝完了以后给别人讲故事，你知道吗？他适合讲故事，他适合主持整个酒局。
1: 我跟你讲嘛，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职业病哈，大家说的是，我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就是外向当中的外向，就是什么？就是你
0: I 中 I，
1: I 中 I， 你不是吗
0: ？VI VIP 中 P 那种，
1: 我不是，那你是？这个我还是得谦让给你。
0: I 人 I 中 I 中啊，然后其实你要说你其实真的，因为我见过你喝酒，其实你喝酒也就那么多的量。
1: 但是我喝酒很耿直啊，
0: 对，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喝不了叫远，
1: 绝对全不到一点。
0: 远哥喝酒是什么呀？就是喝到那种不能喝了，对。各位，我不，我走了。远哥
1: 这马上人都看不到了。
0: 远哥是起身就走，你知道吗？不管他和谁，就我呢是能喝能从前喝到后，但是我要喝多啊，我喝多了以后我就睡觉了。怎么判断我喝多呢？我开始说新疆话了，然后就开始喝多了，基本上就喝多了。
1: 那意思是前几天你都在醉？
0: 基本上吧。
1: 醉天气还是醉阳？还是醉人？
0: 醉抚仙湖，你知道吗？啊，然后
1: 那你不要记得吗？
0: 然后还有一个谁？其实卫星喝酒其实也还可以，
1: 是吗？
0: 卫星真的，
1: 我感觉你在给人家铺坑哎。
0: 卫星
1: 就下次说你们那个地方哪个喝的，把他喊出来。
0: 没人，一般情况下都叫大家不要叫我们哈，就如果没有几千万的生意的话，就不要叫我们出去谈，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价格很高的。
1: 但凡有点业务的话，还是可以是吗？
0: 有点业务，高阳屁颠屁颠就去了，你知道吗？200块的业务就去了，你知道吗？
1: 这样我俩。一人分一半吧。
0: 是你要100是吧？
1: 要100，
0: 最多给50，你知道吧？
1: 啊，50那划不来。
0: 是吧？为啥呢？因为
1: 那必须先找金鱼。
0: 那也可以。就如果说你要有业务的话，你这两瓶尖装免费给你安排，你知道吧？
1: 是啊，我再送一瓶那个五粮串给你，
0: 对吧？你没有业务的话，你就过来抽就完了嘛，对不对？说到抽奖呢，我们马上就开始了啊。今天节目呢，还是要给大家抽奖。虽然说我们主播团其实酒量真的一般，不是特别能喝，因为我们平时工作
1: 非常不怎么样，我可以这样讲。
0: 对，工作平时也挺忙的。你说喝了以后，因为我们属于24小时待命的这个工作。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靠嗓子来吃饭嘛。如果说把我们，你如果那一天真的不想让我们挣钱了，
0: 对你把我们活拉活了，拉过来养我们了，
1: 把我们都喊出去喝，
0: 是吧？是吧？谁那个大漠孤烟直，你过来养我们嘛？是不是？我吃的不多，其实你可以养得起啊。
1: 你怎么天天都在找人养啊？
0: 没办法呀，你知道吗？没人要啊。对吧？不像你，
1: 不是在耍吗？
0: 在耍，耍完了。
1: 怎么又开始这个感情时而明时而情的？
0: 就耍完了嘛，从头已经结尾了嘛，是不是？
1: 哦，有
0: 结尾了。一段感情的结束必然伴随着另一段开始嘛，对不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话别说太快了。
0: 嗯，其实
1: 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啊，说哎呀，我以前就是耍一个，就是耍谈不了多久啊，一会儿就又分了。
0: 其实也没有，没有正式确定，只是在试探对方，你知道吗？
1: 哦，
0: 就主要他试探我。就是，
1: 所以说提醒大家哈，
0: 我没有经得起
1: 千万不要过度的去防娃儿早恋，该练的时候等他练，
0: 对吧？没有，其实我觉得早恋这个事情哈，你可以研究一下。那会儿的感情是，
1: 哎呀，现在我们就不研究早恋了。
0: 那会儿的感情是最真挚的，知道吧？哈，
1: 现在回不去了。
0: 来吧，开始抽奖吧。
1: 是，
0: 来吧。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琵琶哈，琵琶呢这个东西浑身都是宝，但是有一些人不太能吃啊，不太可以吃琵琶，比如说糖尿病的人他就不能吃。但是还有一些琵琶不能喝一些食物啊，还有琵琶。不能喝一些食物同时来吃，
1: 是到底这个食物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它是什么制品的一个食物呢？对不对？看到已经有朋友啊，恭喜熊二哈，答对了哈，是小麦制品的食物。
1: 是的，
0: 那熊二呢，这个把你的还有豆制品，豆制品，你看你刚才就没有听讲，对不对？是小麦制品的食物，比如说馒头啊、面包啊，这个就不太可以同吃了，容易拉肚子哈。
1: 嗯，
0: 那恭喜熊二哈，将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3天之内吧，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了哈。这个五粮液尖装两瓶啊，四菜两汤、八菜两汤嘛，来两瓶尖装嘛，对不对？那喝尖装呢，一定要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大奖。
1: 没中奖的朋友呢，也不要灰心啊，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希望大家持续守候，说不定哪天幸运降临在你的身上了。
0: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要给大家来说一下，最近如果您发财了，是不是准备买车啊、搬新家呀、这有一件事情，是不是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就是买新车啊、开新车住新房之前一定要除一下甲醛。
1: 没错啊，除下甲醛的话记得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
0: 没错，
1: 本地品牌在雷江也有10多年历史了啊，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所以说很靠谱啊。那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 2198315。
0: 没错，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30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欢声笑语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下班快乐，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4: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3: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期节目呢，我们依然是继续我们的中外名人系列，依然是讲到了汉朝的一位名人，叫做张良。张良我们也不陌生，字子秀，是颍川人。本来呢他姓姬，出身韩国贵族，祖父叫张开帝，历任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三朝的相国。而张良的父亲张平也是两朝相国。秦统一六国之后呢，张良是辅佐刘邦、王秦、建汉、克楚，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被封为万户侯。张良虽说是一个文弱书生，也从来没有独自统兵打过仗，但是呢却熟读兵法，擅长谋略，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公元前230年，秦国灭掉了韩国，当时张良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在韩国做过宰相，而张良呢，因为和秦国结下了深仇，就发誓要灭掉秦始皇，消灭秦国。他曾经顾不得厚葬自己的弟弟，而是用全部的家财呀，求人去刺杀嬴政。因此呢，历史上才上演过一场博浪沙袭击秦始皇的事件。那是公元前218年的一天，一队秦军护卫着秦始皇的车辇，戒备森严地行进在阳武博浪沙，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原阳县东南的一个官道上。突然从道旁闪出两个刺客，其中一人手持120斤的巨锤啊，用力地向一辆车辇砸去，随后就逃得不见踪影。结果这铁锤啊，误中了副车。秦始皇呢大惊失色，立即下令去捉拿刺客，接着又在全国搜捕了10天，但是毫无结果。事后呢，张良逃到了下邳，也就是现在江苏省邳县南部。有一天呢，张良在下邳的一座桥上从容地散着步，遇见了一位鹤服老者。他在张良面前呢把自己的鞋子扔到桥下，然后对张良说，
6: 小子去帮我捡回来。
3: 张良先是一惊，感到很愤怒，但是念及这老者呀年纪大了，于是忍气吞声地下去把这鞋子呀给拾了回来，并且屈膝呀给他给穿上了。老者伸着脚穿上这鞋子大笑而去，张良更是感到惊奇呀。老者没走多远又回来对张良说呀，
6: 你是一个可教之才，5天后天亮之时你在这儿等我。
3: 张良就认定这老者必有一些来历，就恭恭敬敬地答应了。5天之后天刚一亮，张良就赶到这桥上，但是老者呢却已经等待在这里。于是老者生气地让他5天后再来。又过了5天，鸡刚打鸣，张良就赶紧赶到桥头，可是老者又先到了。老者十分气愤地说，
6: 你又迟到了，5天后你再来。
3: 5天后张良在半夜时分就到了那儿。过了一会儿啊，老者也来了，他见张良终于是先到了，很是高兴，于是说，
6: 年轻人就应该这样。
3: 于是这位老者把太公兵法相赠，这就是张良巧遇黄石公的传说。

张良得此书之后啊，悉心研读，为日后的伟绩打下了知识基础。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兵反秦，各地豪杰纷纷响应。这个时候，刘邦率军攻下了下邳以西的地方，张良呢就去投靠刘邦，并以太公兵法为指南为刘邦出谋划策，深得刘邦的信任，屡立奇功。公元前207年，刘邦进军至南

0: 阳认为，面对强敌，咱们就应当智取。于是他建议刘邦啊，一方面派出一部分先行部队，并准备充足的干粮，让他们在附近的各个山头上张挂旗帜，作为疑兵之计，麻痹敌人；另一方面，利用秦将多为屠户子弟、见利忘义，哎，这么一个弱点，派人前去重金收买。他们内有贪贿，外聚强兵，那必然就是一个结果，那就是投降。刘邦依计而行，果然秦将纷纷向刘邦求和。张良就建议刘邦啊，趁这个秦军现在非常松懈，赶紧发动突然袭击。刘邦又摇曳的时候，见过秦始皇的仪仗队，被秦始皇的那种威仪啊所震慑。他曾经感叹说呀，大丈夫就应当如此啊。占领咸阳之后呢，刘邦见秦朝宫室陈设华美，美女如云，奇珍异宝，那是数不胜数，于是就打算留在宫中享乐。卖肉出身的樊哙劝刘邦放弃这些奢利的东西，赶紧回军霸上，图谋大计呀。结果刘邦不听。张良得知之后劝刘邦说，正因为秦朝荒淫无道，这群雄才会揭竿而起，您才有现在的天下，所以您该力求简朴，切忌重蹈覆辙呀。您这刚入关中就要自满享乐，这跟助纣为虐有什么区别呢？况且忠言逆耳啊，樊哙说的话那是对的。刘邦一向倚重张良，听了这番话之后是幡然悔悟，当即回军霸上，并且申明军纪，与关中的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废除了秦朝的严刑酷法，从而得到了关中百姓的民心，为日后胜利打听这话，那不是更加愤怒吗？于是犒赏三军，准备大举的消灭刘邦。当时的形势对刘邦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利了，项羽的军队有多少啊？40万，号称百万，而刘邦的军队有多少呢？实际就差不多10万，但是号称20万。项羽剑拔弩张要消灭刘邦这事儿啊，惊动了项羽的叔叔叫项伯。项伯为了报张良当年的救命之恩，才秘密地找到张良，劝他赶紧离开吧。那么这个时候的张良面对这样的形势，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张良的故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 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7: 太好了，
6: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
9: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0: 要个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你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
8: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故事，已经讲到了咱们中国汉朝的一些名人啊。汉朝的名人刘邦、项羽、虞姬啊，咱们前面都已经讲过了。这一期我们讲的是张良。在史上知名的鸿门宴之前呢，项羽的叔叔也就是相国啊，过来跟张良告密，说你赶紧逃吧，项羽要对刘邦下手了。当时项羽的势力是40万，刘邦只有10万，强弱悬殊相当的明显。如果你是张良，你会作何选择呢？好在张良啊，头脑冷静，足智多谋，平静地对相国说，我奉韩王之命送沛公入关，现在沛公危急，我怎能偷偷溜走呢？于是张良把相国的话如实转告给了刘邦。刘邦听了之后是大吃一惊。刘邦自己知道自己的兵力不能够和项羽的军队抗衡，于是请来项伯是厚礼相待，结为姻亲。他对项伯说，我入关以后啊，查清人口，封锁库存，只等项将军到来了。我之所以派兵守关呢，那是怕盗贼出入，防范一些这个非常事件的发生。我是日夜盼望着项将军回来呀，我怎么可能谋反呢？所以还烦请项伯把这些情况啊，如实禀告。项伯回去之后呢，就把这些话呀告诉了项羽，项羽也倒相信了。这样一来，张良一边是使项伯稳住项羽，一边呢策划刘邦和项羽相见。这一天刘邦就率领张良樊哙和项羽啊在鸿门相见。

会了。席间呢，谋士范增是多次示意项羽杀死刘邦，项羽却不予理会。无奈之下，范增才导演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计。范增让项庄借舞剑助兴为由，想趁机杀掉刘邦。项伯呢，则看穿了这个用意，也起剑起舞。当时啊，用身体是挡住了项庄的剑。张良见形势危急，于是呢，急忙去找樊哙。樊哙在席上那是狂吃豪饮，搅乱宴席。项羽惊诧于这樊哙的雄壮啊，刘邦呢也就借机逃脱。张良则拿着精美的玉器礼物，独自留下应对项羽。鸿门一宴呢，既显示了张良的足智多谋，又表现了他的忠心耿耿，敢于为知己者死的这种封建世卿精神。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并分封诸侯以霸主自居。刘邦呢，被封为汉王，统领遥远的巴蜀地区。刘邦就拿出100两黄金、2斗珍珠啊，赏赐张良。这些东西全被张良啊送给了项伯。刘邦又备了一份厚礼，叫张良转送项伯，求项伯呀替他向项羽提出封地的要求，也就是。

汉王让张良啊回到韩王身边听差，张良呢劝刘邦啊，你把那栈道给烧毁了啊，以表示自己绝不东还，让项羽啊斗志懈怠。张良回到韩国的时候，得知项羽因为记恨自己，早就把韩成王啊给害死了。这个时候，各地诸侯因为分封不公，纷纷起兵反对项羽。张良担心项羽会攻打刘邦，于是呢，在给项羽写的信里啊，一面尽数刘邦的不足，表明刘邦对项羽的忠心，一面呢，把项羽的矛头引向了起义的田荣、陈涉。他在信中是这么说的：汉王把应得到的封职啊失去了，却想获得关中这个地方，把以前的约定付诸实践就已经心满意足了，绝对不敢有东进的想法。而齐国呢，计划联合赵国灭楚啊。张良通过这封信件说服了项羽，项羽因此北上攻打齐国。公元前205年农历十月，张良回到汉中，被刘邦封为成信侯。公元前204年农历四月，刘邦率军56万直取彭城，但因为孤军深入，遭到楚军重创，大败而归之后，逃到夏邑，也就是现在江苏的砀山。刘邦苦于无人可以委以重任带兵伐楚，张良举荐与项羽有深仇大恨的九江王琼布和齐王田荣在梁地反楚的彭越，此二人可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呀。在汉王的将领当中，韩信则可以托付重任，独挡一面。刘邦也听从了这个建议，重用韩信，也拉拢琼彭二人。到魏王豹反叛汉的时候呢，韩信一个人率军北伐，势如破竹地占领了燕、代、齐、赵诸国。可以说这三个人在灭楚的整个过程当中啊，那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公元前204年，也就是汉高祖三年，刘邦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被项羽围困在了荥阳，无计可施。骊姬呢劝刘邦啊，效仿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把土地分封给六国的后代，以削弱楚国的势力。张良及时赶到，深明大义，引经据典驳斥骊姬不切实际的论断。后来韩国攻占了齐国，计划自称为王，刘邦大怒，张良呢劝说刘邦，刘邦命他带上印信去封韩信为齐王，这才使韩信情愿为刘邦对付项羽。公元前202年，也就是汉高祖五年的冬天，汉军接连取胜，追击到阳夏以南的地区，战事仍然对汉王不利。于是呢，汉坚守固陵，但事先约好合击楚军的诸侯啊，是迟迟不来。于是张良建议呢，让刘邦把陈以东、东至东海都封给韩信，把现在的河南商丘以南一直到古城，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东阿南地区都封给彭越。刘邦呢也接受了这样一个建议，韩信、彭越果然就很快过来会师，这一点在高帝纪当中啊也是有所记载的。公元前201年，也就是汉高祖六年，刘邦大封群臣。张良呢没有领兵四处作战的功绩，但是刘邦说了，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是子房的功劳，齐国的30000户实邑任你选择。张良是这么说的，我能够追随您，这是上天的旨意，我的意见能被您采纳，那是您的恩德，能得到我与您相见的留地，就已经能够心满意足了，万户实邑臣实不敢接受。于是张良被封为留侯。20多位大功臣听这话，那是大惊啊，实在是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谋反呢，这天下刚刚安定，他们要干什么？张良解释说，陛下您不过是普通百姓出身，这些人跟随陛下夺取天下，为的是荣华富贵，如今陛下贵为天子，被封赏的人都是您的旧友，被问罪的都是您的仇敌，他们既担心得不到封赏，又害怕因为得罪了陛下而被杀掉，所以才聚在一起谋反呐。于是当下刘邦就依张良的计策，重赏曾经背叛过自己的雍齿。群臣见雍齿都被封为侯了，于是呢就安定了下来。张良的计策使群臣消除了猜忌之谋，使得国家无虞，利及后世，若两者可谓善建议。
张良呢，天生体弱多病，晚年呢就在家里修身养性，常常啊闭不出门。到了公元前189年，也就是汉惠帝六年的时候，张良去世，谥文成侯，埋葬于古城山下的黄石冈。

0: 丽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工业稳，投资活，消费优，支撑内江经济开门红；
2: 内江黑猪产业集群跻身国家级项目，获2亿中央财政加持；
1: 变废为宝，威远天州生物燃料项目完成进度80%，计划6月投产；
2: 内江经开区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开启试生产；
1: 守护童心赋能家庭，资中县常态化开展儿童关爱活动。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内江一季度经济成绩单新鲜出炉，顺利实现开门红，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93.72亿元，同比增长6.2%，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梳理内江一季度发展亮点，工业稳、投资活、消费优为这份成绩单提供支撑。其中工业领域表现亮眼，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35个大类行业里有25个实现增长，酒饮料、黑色金属冶炼等传统产业稳扎稳打，发挥着压舱石作用。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2.5%，更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大涨31.3%，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更是增长42.7%，产业结构正朝着高端化加速迈进。投资方面也动力十足，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0%。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内江精准布局高成长赛道，高新区签约半导体装备、氢能等5个前沿项目，总投资超40亿元；东兴区新签6个产业项目，投资45.8亿元。投资方向精准锁定高成长赛道，为后续工业增长备足弹药。消费市场同样暖意融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9.25亿元。同比增长5.9%，粮油食品、文化办公用品、新能源汽车等品类都实现2位数增长，品质化改善型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韧性。
2: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报道。为推动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加强承办单位与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系，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市8届人大6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督办会。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始终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实事求是、解民忧原则，紧盯时间节点跟踪督办代表建议，坚决推进办理程序规范化、沟通协商常态化、问题解决实效化。会议强调，代表建议办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两个联系的重要举措，各承办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主动与代表面对面沟通，邀请代表全程参与，把代表建议转化为助推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邱月华报道。5月6日，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动员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政协评议小组要把握总体要求，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以高标准严要求开展评议工作，要结合市市场监管局职能和工作重点，推动评议工作走深走实，要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持群众观点、严肃工作纪律。被评议单位要把这次评议作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监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总结工作经验，坚持边评边改，以评促改，推动自身工作效能再上新台阶。
2: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传来喜讯，内江黑猪产业集群

0: 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并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资金扶持。这一国家级入场券标志着拥有千年养殖史的内江黑猪正式踏上百亿级全产业链发展快车道。内江黑猪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畜禽资源保护品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上千年养殖历史。近年来，内江将其列为乡村振兴加级荣誉，成渝地区布局50个品牌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2.8亿元。内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得中央财政扶持，将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下一步，内江将聚焦种源提升、精深加工、品牌推广与市场拓展，全力打造百亿级内江黑猪全产业链，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静双语报道。连日来，内江市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内建设热潮涌动，四川天舟20万吨每年废弃动植物油脂生产生物燃料项目，自2024年10月开工以来，施工建设压茬推进提速增效，目前项目整体进度约80%，土建工程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正全力向着竣工投产节点冲刺。聚力建成川渝循环经济产业标杆示范项目，该项目由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0.5亿元，2024年10月开工，总用地超14万平方米。项目将新建生物燃料生产线及全套配套设施，依托6项核心发明专利，以废弃动植物油脂为原料，采用先进工艺深加工。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处理20万吨废弃动植物油脂，生产16.4万吨生物航煤、生物柴油等产品。作为川渝地区同类资源化处理品类最全的重点项目，它将填补区域绿色生物燃料产业空白，优化能源结构，推动固废循环利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带动循环经济产业提质升级。
0: 日前，在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车间里智能化灌装设备有序运转，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园区先期布设的4条生产线中，已有3条完成安装调试并开启试生产，新鲜血橙正通过筛选、分拣、清洗、压榨、无菌灌装等自动化流程，快速转化为饮品。目前项目各项建设基本完工，进入投产倒计时，车间旁的汇源大集展厅已完成布展，各类果蔬深加工产品整齐陈列，园区生产展示展销一体化运营基础全面夯实，具备了初步运营条件。作为北京汇源集团布局西南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也是内江经开区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的重点招商项目，该项目总投资50亿元，分2期建设，涵盖果蔬深加工产业园、仓储物流配送交易中心、25万吨级智慧冷库3大板块，将补齐区域农产品冷链仓储和精深加工短板。按照规划，产业园远期将布局14条生产线，全面达产后年加工水果40万吨。将打通果蔬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带动周边种植基地提质增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1、2、3产业融合，为乡村振兴和食品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近日，东兴区清溪湿地公园的向日葵种植区内，一片繁忙的养护景象映入眼帘，绿油油的幼苗已破土而出，在微风中轻轻舒展着嫩叶，工人们分散在田间，正一丝不苟地进行除草、浇水、喷药等工序，用心呵护着这片充满希望的花田。这片花海是内江市增乡添彩工程的一部分，精选了多个特色品种，预计今年7月，这片花田将迎来盛花期，届时金黄花海连片绽放，与湿地碧水、绿树蓝天相映成趣，成为市民打卡拍照的新去处，不少市民已经开始期待。

0: 来散步的李女士表示，到时一定要带着家人来记录美景。摄影爱好者王先生也说道，他正等着用镜头定格这片金色浪漫。除了打造视觉盛宴，这次种植还藏着生态小心思。通过轮作季节性花卉，既盘活了公园闲置地块，又补上了季节性景观短板，让公园实现一季一景，四季有景。同时，向日葵花海还能完善湿地生态体系，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休闲空间，让大家在城市里就能亲近自然，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1: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妇联利用周末及节假日，深入公明镇南木寺社区、陈家镇陈家社区，开展儿童关爱暨家庭教育主题系列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务实，既有爱心妈妈、传承大妈等巾帼志愿者陪伴孩子们做趣味互动，进行情感疏导，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中感受社会温暖。也有志愿者围绕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现场答疑解惑，帮助家长提升育儿能力。活动还同步开展禁毒防艾、反诈、消防安全等科普宣传，引导家长筑牢家庭安全防线。据了解，资中县将依托基层阵地，结合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优化服务供给，打通服务妇女儿童最后一公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助力构建文明和谐家庭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对，好好爽，
6: 好爽。
7: 没错，眼睛送。
8: 你们好好说，大家就说起来了。Welcome， 今天早上我还在我们的抖音三个粉丝群里头去发了个 Good morning everyone，Good morning 每个人，大家都不想接话的，我们陶老师接了个话，感谢感谢，我陶老师说 Good morning， 早安。不要总是抱怨生活太难，成年人的世界哪个不是一边治愈一边前行，光鲜背后记得是咬牙硬扛，所有风光都是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稳住心态坚持下去，未来总会不负努力。大家好，雄起雄起，我苏迅博文学涛老师，也还是工作生活都是有压力，之前我们聊到，来我看这两天我苏迅博文学涛老师状态越来越不错，鸡汤里头呢既有给自己的配方，也有跟听众的，我觉得我们也是喝了之后也是受益匪浅，大家一起坚持坚持。我最近也终于找到了点不说长期人生目标嘛，一个短期的小目标，我就得努力哈。我苏迅博文学涛老师段子三个分享起。朋友支持我说明我做对了，敌人反对我那肯定也说明我做对了，如果朋友都反对我，哎，那说明朋友已经变成敌人了，如果敌人来反对我，那更说明我做对了。职场的灵异事件有一种现象，同时一般去到哪一个岗位，哎，那个岗位就会从

0: 很忙，慢慢的变得很闲。而你一般起到哪个岗位之后呢，哎，就跟施了魔法一样，那个地方又忙又累，还烦了。第三个单词，上学的时候老师教了48个英文字母，哎，48，我们老这答应数学跟英语老师都沉默了。24个、26个，你还把我打闷了。20多个英文字母嘛，上学的时候老师教了我们20多个英文字母，但现在我只记得到9个了。哪9个呢 ？KTV、VIP、SPAR， 哈哈。哎，这个我可以试着拿来录一个抖音段子搞一下，就是上学的时候教了10个英文字母，现在只记得到9个了。那天我们胖涛老师讲的那个五一大家出去旅游，哎，是我徐涛老师讲的，胖涛老师讲的，反正就那个五一到哪儿去旅游，到新疆，我以为我是去买浆之类的，然后那个段子现在哎也还是40万那个播放量了。哎呀，感谢大家的段子，我在我们大家段子里头找一些爆款数据。初心不忘徐涛老师今天一个问答互动，是洗了头去见的人重要，还是不洗头就能够见的人重要？直觉呢，肯定第一个反应洗头见的人，隆隆重重的啊，见男女朋友啊，今天重要客户啊，那肯定重要噻。但越是这样子呢，往往是你短期的某种事业的工作的欲求呢，一种一辈子就见到一次面，很想哪儿去捞点好印象，捞点便宜啊。但其实真正人生影响最多的，对你至关重要，为你付出最多的家人啊、朋友啊、妈老汉儿啦，其实反而就是蓬头垢面就见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灵魂的一个拷问：洗了脑壳去见的人重要呢，还是不洗脑壳见的人重要呢？洗你的脑壳重要呢，还是别个洗你脑壳重要呢？感谢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段子鸡汤，加上这灵魂的拷问。来看我胖涛老师找了一些俗语或者是谚语的后一句，分成3天给大家分享啊！感谢我胖涛老师整成了连续剧。然后呢，他说这些后半句呢，听起来应该多少有那么一种道理，不见得你认不认。而一个呢，处处也不严格，大家不要完全当真，且试一听。比如说俗话说的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后半句说是尽听老人言，你终身未享钱，就也不能只听老人的。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求是十之一，丢是十之九，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了个本反怕狼，活到老学到老，还有3分你学不到。这个是大脑壳，像袁泉说的是成功取决的是99%的汗水和1%的天才呀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后半句说的是有一些东西是只有靠了1%天才，99%的汗水都挤不出来。确实基因的碾压，你看天赋异禀啊，老天爷赏那碗饭吃是一般人学不来。但唯一可能我们普通人可以去体会的就是，老天爷总跟你我各自有赏一碗饭，有一个角度，有一种能力，可能你独特的具有，包括了你平凡的人生里头，其实点点的幸福也真的是好多大老板其实有未曾体验，甚至羡慕不已。这些言语后半句听了就丢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又必有可悲之苦。后半句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是一开始就是两句连起的传，只传了前半句，有些呢是后世有人呢就牵强附会啊，天上去啊，包括像增广贤文啊，好多一些这种人生智慧类的书，也会有编辑者把不同的话传到一起啊，把一句话对上的后半句，自己的人生体会又附上去，但实际上传播的还是前半句啊，各种情况都有。感谢我胖涛老师脑筋急转弯考大家，蜜蜂死了会变成啥子，我就直接公布答案了。蜜蜂带就是带就是英文死了的意思，就是变成了谐音跟蜜蜂带。谢谢哈，今天我胖这个胖涛老师段子也是多，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还有灵魂的拷问：洗了脑壳去见的人重要，还是不洗脑壳去见的人重要？大家要么有互动，不互动就光是这个话题抛在你那儿，我觉得也是一次思考和成长。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几天结婚出新闻了，这个是黑龙江牡丹江这边呢，有一个两口子结婚，遭丢在高速公路路口。说实话，还是第一天呢觉得很气人，第二呢后头这还是个大圆满的一个结局，也情有可原。简单来说。

0: 应该是这两口子办婚礼可能总是啥子原因把流程拖慢了嘛。本来他就亲都有那种婚车那种开个什么奔驰啊劳斯莱斯啊什么好车子来跟到这儿整个迎亲车队那种，但是呢人家比如五一期间婚礼结的比较多，结了你这个生意还要准备下一场的，于是乎按照协议也还是生意那个需要，这个司机就不得把两口子丢在高速公路的路口说你们自己还你们自己车子，我先走了，你们自己把时间拖到这么慢的，我要去接下一单生意。滴滴结婚这是这个业务啊，滴滴婚车类似那个业务，这个师傅就跑了。两口子呢也不算太恼火吧，因为毕竟协议在那儿，而且呢后头还有自己亲属的车子来接走，也就把这婚结得漂漂亮亮。但是呢人生的幸福啊，它最终就是那么圆满。另外一个开这个宾利车子那个哥，那天啷个就无巧不巧从那儿过，而且好像也是服从新人啷个之后嘛，反正因为他是哦那天不是服从新人，反正这两口子开的这个宾利车。从哪儿过看到两口子穿起结婚的那种衣服嘛，一看就新郎官新娘子的，啷个在高速路边那么出奇好瓜呢，停个车摇下来一问大概情况，小道说来来来上车来吧，嘎等一会儿我们到酒店要吃你一顿了，开了一个玩笑，将就前边坐的是一个婚车，这儿有路边捡的一个宾利车子，两口子走上去呜回去酒店把这个婚结都结了，哎呀成人之美特别的愉快。然后呢本来不是开个玩笑说要吃他一顿呢，看到亲戚朋友也蛮多的，就没有留下来吃饭，转身就走，成人之美举手之劳，哎呀也算是个正能量。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无人机看无人机表演，我最多的也就只看过几十百把架的那种，他这个画面一看就是清理相当级别高的。然后呢好像无人机表演这个行业里头，他们本身就有一个3%的一个正常的一种概率，就是1000架无人机飞上去表演一下基本上要打3架，这是正常情况。大概情况可能存在信号的干扰啊，其他风啊啥子原因总之会掉落，反正这是正常的。这一会儿这个表演下来说是有10架左右的无人机掉下来了，第一个先说报告政府我们不污染环境，因为有人说的是你要是掉到火根了你那个电池你那个污染我们的长江了，我这个东西这个妥妥也污染不到哪儿去，哦没得污染。而一个呢对于无人机表演的公司来说肯定是个损失，但是为了给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呈现震撼的表演，这也是值得的。哦当然你收了钱你就当然值得了。那就说无人机表演如果正常有个3%的一个掉下来的那种概率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安全问题，确实无人机表演不在游客的头顶上直接飞那种，观看角度也不对。第二一个呢就是他的收的费用应该是至少把每一次要掉的3架5架的是要涵盖覆 cover， 我们专业术语叫 cover， 要能够 cover 这个成本，收费的时候是要高于这个的。你3架无人机再那个几千万块钱要整三，是吧？这会儿掉了10架，那如果按照3%，他说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也就是宜宾这一次的无人机表演上了3000架哟，嘎，是这么倒推嘛？他说的是正常的这个概率是3%掉下来，他说这一次掉了10架左右，也是属于正常的话，那就说这次表演嘛，我刚能看到那个无人机画面，这是宜宾是大价钱，也就是上了3000架无人机的一次大型表演。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天慢的生活刚刚好，祝你酒店丰台大把字都吹掉了。这个是开玩笑的说的吹掉了。大连有一家酒店，乍一看呢是全季酒店，因为呢这也是全国连锁嘛，本身是不是全世界连锁？它叫什么玩 season 是吧？大概还是一个大型连锁，品质也还不错的。但是呢，在大连一住的时候，酒店不对，这家咋个呢？大连最近风有点大嘛，啷个把全季酒店的季上面那一撇吹掉了，就变成了全礼酒店。李子城的李，你想一下嘛，上头再加一飘，就是上头是个木还是火庙的火的差别，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说你风大了，老师你们那个吹掉了，说没有吹掉，我们扣了的。哦，我们自己扣的。酒店的工作人员做了一个解释，说你好，我们就是全礼酒店，以前我们是全季酒店，后来合作到期了。这个呢，应该就是类似于那种什么酒店管理公司啊，什么加盟啊，什么他反正打的招牌才立那个黑。这个呢，牵扯到类似于携程之前你把全国的旅游酒店行业架得有点空。反正开酒店这些人挣钱也挣得不啷个容易嘛。鸡头携程这几只要扣20%-30%的成，然后呢酒店管理公司啊，最终真正的物业方租了这个房，租请了这个工人，十几个生意呢看得住得满秋秋，也真的挣钱也就那个样。反正这一会儿呢，就是相当于酒店管理公司全季这边肯定要收一坨的噻。你走就走了，我这儿基本装的样子啊也就在那儿，服务体系呢我的服务员也学得差不多了，改名从全季，还找店招的成本都不还，就把全季酒店的季上面那一撇给他去了，一扣就变成全礼酒店。而且这个商标注册，我还不晓得注册得到不，这个可能有典型的蹭人家的品牌的一个嫌疑噶，可能也不是那么个容易。
1: 换个角度看新闻，机智好豪爽啊！
0: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豪爽。今天早上呢，看到有一个新闻呢是跟药店有关，由此们带出来对药店的知识来学习一番。大概说到这个药店的一个知识呢，其实是全国药店的一个所谓的闭店潮仍然在持续。就是像我们成都大家的直觉感觉呢，路边上面基本上每一条街，但凡有个500米都长的，有个300米以上的一条街或者巷儿，应该都有一家以及两家的药店。大家品一品，是不是药店真的是有那么多？我们不管说是老龄化的社会呀，还是大家对健康的重视，还是来大家好多事情其实都嫌弃医院麻烦，都是想挤买点药往嘴边儿里按，吃得好就最巴适，实在不行了才往医院里头走。反正呢，总之各种原因催生了国内现在药店这种发展真的是有一点过剩的。最近这几年都在进行一个一路的闭店，去年全国净减少药店2.2万家，中小药店加速在出去头部的一些大品牌呢，人家的什么集中采购啊、物流系统啊、各种优化呀，导致头部的经营状况利润开始增长了。但总体来讲，关于药店这一块身边如此常见，我们却稍有对它好好研究一番。换个角度看新闻，说下药店。药店的毛利率你猜是有好高？常为我们做生意，毛利净利，净利呢就这个钱直接真的是赚的，往老板包包头揣的；毛利呢就是稍微毛毛飘的毛飘，反正就是这个赚了这个钱之后，还要这儿分钱那儿分钱，这儿开工资那儿交税，啥子整完了是吧？其实这个毛利也就离自己老板摸到包包头的钱可能还差得很远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叫毛利的这种概念，我查到个说法说，中国的药店的毛利率是1.5%，那还有个毛啊？也就是1.5%，但是还有毛利，那把毛切完了，不就啥都没得了？堪称薄如刀。

钱。根据商务部2024年统计的数据，注意2024年也就这一两年嘛，还算数据蛮新了噻。全国药品流通直报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 1.5%， 净利润率 1.4%。 我拿可药拿他的那个毛就切不出来好多点了。净利率 1.4%， 首先这就是实实在在真的算得成股东收益啊，赚出来的钱之类的嘛。那他是这个毛利率里头把啥子毛整整起整成这样子了呢？没有搞懂，反正大概就说的是你要考虑药店不是那么赚钱就是了。但他呢长长久久，老龄化社会对于未来健康是普遍人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关心，那所以说呢这个生意大家在

华润九州通通五家全国性配发企业。首先呢，配发呢就是把上游啊直接药企跟分销商之间的那个主要卡到那儿是票子挣了的。然后呢，这些配发企业有些也有自己的零售连锁店，但实际上专做零售应该又有另外的大量的一些品牌和企业，跟我就是这么理解。换个角度看药店，那么刚才说药店一年都关了20000多家，你觉得说着了，那不是我们买不到药了？你放心，药店多得爆啊，有的你买。我们中国人的药店现在，我跟你讲，世界遥遥领先。我们中国人现在的药店，我们中国人是4亿人口嘛，那药店算下来好多啊。截止到2024年底，实际国家统计出来的数据，全国的药店总数是68万家，算成人口来的话，就是平均每1000人口拥有约4.6家药店。如果再往底下来算的话，就是反正平均2000个人养一家药店，2000个人一家药店，这个算多还是算少？这个密度反正跟日本啊、美国啊，你们一说嘛，肯定要说世界发达国家嘛，美国世界发达嘛，日本呢跟我们文化呀、东亚文化呀、养生文化相近，那但说起来他们的密度都没得我们这么高。每2000个人一家药店，那按照现在这种所谓的1.5、1.4的微利和全国药店持续的闭店潮，头部企业的那种竞争优势，中小的一些私人老板药店不断的垮或者闭店或者并入大品牌，可能怕这个继续还是洗牌的一个下行通道当中的药店数量还要继续降。也就如果按照什么日本、美国的那种密度，我们现在是高于它的可能还要继续降。2000个人平均一个药店。换个角度看药店，都跟说点跟我们买药的普通人的健康有关的。价钱藏着利润密码，药店货架上面的价钱暗藏有一种玄机，药店的店员能够迅速识别哪一些是高利润的一些商品，通常是靠价钱上面的特定字母、星号或者人名的标记，这些记号能够精准的推销。消费者如果不问，店员几乎不会主动推荐没有标记的低价药。这个呢，我是大概有点了解。你去药店买药的时候，有些人给你横着推，其中一种是中成药，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少数民族的一些特效药。然后呢，这种药的牌子不是在央视啊、全国各大卫视打广告啊，知名度不那么高，但店员就把那个说得好得不得了。那种概率里头，我觉得多了不说，我们不去把人家整个销售的、破了人家的秘密哈。至少有1/3，你要承认那个药好不好，他也说不清楚。就至少有1/3的店员或者1/3的推销场景，是因为那个药的利润够高，也是刚才说的药店的利润毛利率低到1.4、1.5了，他要啷个活呢？其实就是他就是一个简单的价格竞争，没任何竞争的。你一说买健胃消食片有江总的，你说买胃药有四大叔，你说买啥子药有啥子，那些牌子到老百姓深入人心了，他没得啥子可竞争的。于是乎，后来的品牌打广告打不到那么多钱了，就是给渠道更多的利润，然后呢销售人员呢就会，反正药品的整个竞争，你说以哪个的药的效果更好来竞争，这个游戏已经10年以上都不怎么竞争了。就是国内的医药市场应该有至少10年甚至20年的整个医药行业的竞争，不以哪个的药的效果更好为核心竞争力，就是绝对是以，就是要么就是广告，这是算是走正途的了，就是哪个把自己的药效啊、品质还不错的，就折得足够在营销上面做足够的消费者影响和教育，从而实现自己的药品的销量，这个是走正途的了。而绝大多数的不知名的品牌、后期品牌，基本上只能靠给渠道给利润，也就是给营业员给提成这种方式，从而实现了营业员那儿逮到一个你完全认不到的药，给你摆得跟啥子一样的。你要认到买江中健胃消食片的时候，他跟你各种说：“哎，等一下我就来。”“哎呀，卖完了。”“哎呀，没得了。”“哎呀，这个效果更好。”“哎呀，这个是中西结合的。”“哎呀，这个是别的。”“哎呀，这个是方便片。”“哎呀，这个是口服液。”“哦，这个是缓释片。”“哎呀，总之他有1万种理由要跟你说一个你认不到那个牌子。然后如果你要恨都买那个牌子的，就跟你说卖完了。你宁肯你去隔壁家买，他也不得卖给你，因为实际上在药店的经营到。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0: 没有菜的，他对药店有一些了解。还好呢，你刚才那个短信发的也东交西交，没有交啷个清楚，也不是好大个秘闻。总体来讲呢，药店有它一个独特的一个生存和之道嘛，嘎。但更多的一些健康的东西，我觉得除了药店自己乱买个药之外，还是要找医院，还是要找医生。欢迎大家对于刚才说的话题都可以多跟我们互动互动。
1: 好好耍，你的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啦！
0: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来，今天我们的会耍研究所不是小刚一个人在这儿研究，今天是请到了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也是源自于我们下个星期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节日，5/12呢，大家记得汶川地震，其实另外也是我们的这个护士节。今年的这个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好多一些人在药店里头自己买点药就吃了之类的，其实还是要专业的看医生，医生那儿还有护士姐姐给你专业的进行的护理和讲解，吃药。吃一片还是两片，白天吃白片。

0: 护士，还有我们的甚至是安宁疗护护士。
1: 哦、
0: 然后他们不仅在执行医嘱，那更是在完成我们独立的护理门诊这些，比如说解决一些复杂的健康问题，以及我们的患者教育。那就像我们如何去做一些正确的洗手，还有戴口罩这些基础的卫生操作，强调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以及医疗行为当中的一个重要性。那同时呢，也会给我们的患者讲解一些我们比如说伤口护理的这些要点。如何去观察我们的伤口包扎，以及我们的伤口的愈合的情况。那在不同的科室呢，我们的护士也会告诉我们的患者，比如说你们一些日常的什么感冒发烧咳嗽这些怎么去做日常的护理。那一些专科的护理的话，疾病的这样一个恢复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他们也需要去给一些指导，包括饮食建议以及我们的休息注意事项这些的。
1: 哦，我刚才开那个话题我还浅薄了，我想到护士另外的辛苦，我总觉得是其他的一些更多的一些事情啊、家人啊、病人啊、家属啊，他都要去写。其实刚才我们何主任更多提到了，其实是更专业的要求，嘎，就不是刚才我们觉得说发个油啊，做个量个温度啊，有时候觉得好像普通人自己都做得到。其实刚才我们何主任提到了好多事情，那真的就是不是简单的理解为护士是医生的助手，而是护士独立有一整套的需要学习的知识，有一套独立的经验呢、啊，对患者有一整套的服务，嘎。
0: 对对对，
1: 包括刚才您说到那个我都没有想到，你得是这个是整个行业现在都在推进这些吗？还是比如说我们新华医院是走的比较前边的，刚才说到比如伤口叫什么伤口护士啊，怎么伤口造口护士，
0: 伤口造口护士，这是我们
1: 哪几个字啊？
0: 伤口就是我们受伤的伤，
1: 受伤了吗？
0: 对对对。
1: 造口什么意思呢？
0: 造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
1: 病灶吗？
0: 对对，不是，是这种切口。
1: 哦，就是做手术的那个切口。
0: 对对 对，有一些比如说肠癌或者什么患者，他改道在我们的腹部，有一些这样。
1: 哦，就这个护士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专科的护士才可以。
0: 对对。
1: 哦，糖尿病什么护士？
0: 糖尿病教育，比如说糖尿病管理。现在我们糖尿病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中国来说，它其实是很多的
1: 啊，人群很大。
0: 对，那我们医生的诊疗的话，它可能也是时间有限。我们患者护士的话，可以提供很多的健康宣教这样的知识，比如说饮食，然后锻炼、这样一些指导。
1: 糖尿病是个慢性长期的，
0: 他
1: 吃药或者看医生是一个可能日常生活的跟他约束回来是更重要。
0: 对 对，
1: 就专门的叫
0: 自律性。那我们有护士去帮助他做一个长期的一个管理。
1: 哦。我专门有糖尿病教育护士，还有一个您叫安宁
0: 安宁疗护护士，
1: 是指的老人家现在老龄社会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安宁疗护是这样子的，有一些患者可能他因为各种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可能会要走向我们一个终末期，就是对，我们需要让他在这个阶段过到更好的
1: 身心的全方位的呵护。
0: 对对，让他更好的度过最后一段的、
1: 这个都不光是一个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善举，嘎，这是一个很功德的事情。
0: 每一个人在
1: 都要面临的
0: 生命的最终的阶段，我们给他，
1: 而且我们国家社会进入老龄化，嘎。
0: 对，
1: 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因为之前正好不是我们跟我们这个新华医院之前有宣传，有提到一个，就是10块钱这个，其实也是这一个逻辑了，嘎，就是我们在成都新华医院是就是没有陪护这个项目的，是直接10块钱就由我们的说由医院统一的安排来，包括你的饮食起居、喂饭、翻身、病情观察，这个呢平常时候动不动100-200块钱一天的，是需要单独另外请护工的，这个跟护士不完全是一回事哈。
0: 我们的这个叫做护理员，他是专业的护理员。那我们不是就是护士以及护理员这样一个角色。护理员是专门的这样一个服务的团队，他们会经过我们的这个，比如我们四川省护理学会提供的护理员基地，经过这样的培训，培训考核，他们有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病房，然后协助我们的护士完成患者生活的基础护理这一部分。
1: 怎么一对比，一个是我们可能自己比如说去医院的情况了解不够多，而一个呢是我们医院其实整个体系完善的，嘎，就非常那个，刚才说从护理到护理员到护士是一整套立体的体系来为患者的整体服务。当然今天是从起于我们的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们就回到护士这个话题。刚才也点到说我们老龄化社会嘛，老年人越来越多，而且是吧，我们自己这年龄说着说着现在都说去楼底下的咖啡馆都贴一个请4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免费领鸡蛋，都反正大家感觉老龄化也好，老年人的一些问题 不是想象当中那么老遥远。像随着像失能老人的照护啊，自己的父母比如说需要照护的时候，其实好多年轻人中年人也还是很纠结的。

0: 这方面像我们成都新华医院刚才说那么完善的一个体系是有哪些安排吗？
1: 我们现在的话对于老龄化的需求，你像我们周边其实很多的老人，那我们的患者群体也是老人居多，那我们医院也在积极的探索这样一些包括医养结合这样一个护理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常规护士以外，我们还有60多名的这样一个涵盖中医、老年、刚刚说的伤口这样一些专科方向的护士，针对我们老人的这些慢性疾病然后术后康复这些问题，那我们推行的是我们的比如说骨科康复一体化这样的护理模式，然后呢还有我们也在深化跟院校的合作，要培养一些就是具备我们的基础护理能力然后又能胜任家庭健康照护的这样一些符合性的护理人才。那对于院校来说，未来我们希望我们的老人不管是在医院还是我们的社区家里都能有一些专业的护理队伍能够去做一些他的健康的照护。那同时呢我们医院现在提供的这个我陪护的服务呢也是会根据我们各个患者不同的自身的情况做一些护理的评估，然后提供给他合适的这样的护理员，这样的话可以缓解很多家里没有人就是照顾啊。
0: 对对对，其实有一个话说的很难听，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它是真实的。
1: 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很多年轻人他工作压力很大，时间我的家里老人又生病，但是我没有这时间去照顾，但我又不放心请到其他人。如果是医院能够提供这样方的，我们
0: 心里就踏实了。
1: 对对 对, 对，我们
0: 两头抓不住，工作那边也是，又是晋升，又是考核，又是 KPI， 而且呢，比如说因为你自己儿女看到自己的父母某些病痛哈，其实他对你心情压力也很大，你让父母本身有专业的人士护理着你，心里踏踏实实的过去呢，整个状态，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自己儿女能够守在病床前面肯定是一种孝心和孝行，但其实还真不是最科学的方法，因为它会让儿女的工作生活也沦陷，儿女的那个状态包括你看到父母的那种状态，其实让你的心情呢，甚至你跟父母的沟通，甚至你对父母的护理，反而因为你的过于关切，就是关心则乱，反而可能不见得那么好，我是这么一个理解哈。刚才您还提到有院校，相当于是和我们的一些
1: 现在很多职业的院校，其实他们会有这样的新型的班级，
0: 特色班培定向培养，
1: 对对 对, 对，定向培养的。这样的话，我们的护理员也可以来自于，就是跟以往不同，那我们专业性就更强了。
0: 会是怎么，就像类似于刚才我们说到糖尿病啊，或者老人家的一些护理方面，从孩子在学校里边的教育
1: 会给到这样一些健康指导，当然护理员跟护士还是有一些专业的不同。

0: 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来我们再跟大家掰到去，有一类其实比较焦虑的，一个像类似于儿科也好，包括老人家服务久了之后呢，反正就是不管患者还是家属心情，他你想嘛，那么大个疾病他心情也很崩溃，往往这种压力情绪说难听点啊，医生都不敢得罪，因为啥，人家来查房就一天有十分钟出现在你那儿，那各种客气您多说两句，然后呢护士就是天天见着的，有时候其实就没什么好脸色了，
2: 有这种情况。
1: 哎呀，好多人说这都不是个滋味。护士这个圈子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的哈，就是普遍，比如说因为忙于工作，自己的生活半径也比较狭窄，好多护士小姐姐漂漂亮亮、可可爱，反而还单着身，嘎。
2: 对对对。
1: 是吗？
2: 那我们护士可以照顾人呢、啊，所以说，我们还是找护士老师挺好的。
1: 对呀、啊，广大的相亲市场、婚恋市场，应该多到我们医院走走。那个、小姐姐们，不管说是照顾病人呐、啊，那种细心、耐心呐、啊，对健康的理解呀、啊，是不是嘛？哎呀，说起来都是，因为这个护士节下周就是我们的护士节了，在这儿呢，我就话赶话的有点调侃的，有时候是帮我们护士们也是发个声嘛。护士在病房里边，包括最怕可能听到患者说些什么呀？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玩笑嘛，真实的会不？

0: 技术行不行？哎，一般会要求我们，哎，你能不能来老护士这样的情况？但实际上，我们第一，我们的年轻护士其实他是也是经过了专业的培训的，
1: 对对对。
0: 但还有每一个护士，他其实都有成长的过程。
1: 对对对，你总要给人家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嘛。
0: 对对。
1: 而且那些年轻的护士，人家比如说学校里边练习啊，
0: 专业的培训
1: 都很专业。
0: 你说老护士，那他视线要是不好了，又怎么
1: 办？对呀、啊，对呀、啊，眼神也不好了。啊，我看到网上有那个护士小姐姐，人家做抖音账号好好的嘛。就有那个拿那个打针很远的飞过去一标就能栽中，然后呢有那个弹那个就是针管了，它叫什么，就是那个一瓶一瓶的葡萄糖啊什么那个玻璃管，用手指把它给弹破那个呢，这是你们一个绝活哈。
0: 这个我们还真不敢去练，话说我们觉得放在病人身上的其实挺不放心
1: 啊，不是往患者屁股上弹，是弹那个药那个玻璃管，大概就是你比如一支葡萄糖的液体或者一支某某什么注射液，这个注射液它
0: 那个安布嘛，它可以这样子。
1: 对啊，那个玻璃呢本来设计就是用手指弹开吗？
0: 不是
1: 的，
0: 规范的是我们要有一个砂轮那样的东西，
1: 磨一个小的口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再给掰断，
0: 对对，包括还消毒的安全一些。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容易损伤。
1: 但是我看网上就有那种特别溜的护士，就是
0: 那可能他们有专门这样子练习，
1: 我、哦、专门练习，那弹指神通一样的啪啪啪啪，我、哦、确实那个玩意儿，一个是对他自己的手也不是很友好，二一个呢还是有点风险的，
0: 风险，对对对，万一玻璃那种
1: 飞溅呐，不安全的那些，哦，那个呢，就纯粹是一个表演性质了，我们就抛开不说了。
0: 对。
1: 然后护士，还有哪些工作希望呼吁的呢？大家？
0: 还有就是我们的病人，可能他因为治疗的时间周期会比较长，那中间有一些就像您刚刚说的久病了，他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或啥的，那他会跟护士说，咋半天我这病都还没好，什么时候、
1: 抱怨，
0: 动不动我就要投诉你啊，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过程的话，不是我们护士能够去
1: 对，甚至都是医生也不能够怎么地的，
0: 对对对，就整个医疗团队其实都还
1: 已经尽力了
0: 在做，但是有些过程他可能其实是需要时间，也需要他们耐心理解这样的过程。
1: 是你何主任说这个话，我想起来是前两天哪个也是我们医疗体系的一位朋友跟我大概有一个说法，就说其实人类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疾病啊健康这套的整体的了解，连对宇宙的了解都不如。我们觉得宇宙浩瀚，所以你探索不完美，其实就我们自己这个肉身探索的都很有限，不管是你的肌肉，你的什么经络，你的什么中医西医的逻辑去理解的好多东西，其实我们截止目前人类的医疗和科技了解也就那个样子，这个疾病不是你想象当中某种药某种病某种判断某一个指定时间就要达到某个效果是必然的，这里边你怪医生都怪不到哪儿去，更别说咱护士来担这个责了。起到了几点？8点到8点半到9点，大家就不要闹，那时候护士很忙。然后呢，年轻的小护士，我觉得至少有一点，人家第一次来给你打针，你还没见识过人家的手艺呢，你如果给你打了几次了，你都觉得你屁股疼，那说好像你跟他这没这个真缘，你就不说了。人家第一次来是吧？你就把人家给拒绝了。
0: 我们护士也会评估的，如果说确实困难血管，他们其实也会去。
1: 就人家也觉得我驾驭不了的，我就会让老师来。
0: 对对对。
1: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刚才还有个呢，就是如果说自己大家健康啊，有一些好的进节奏上面有点不随人意的时候，当然大家要抱怨就抱怨，要吐槽就吐槽，也是患者内心的一种梳理嘛。但是我觉得大家至少有一个理解，就是面前这个小护士真没担你多大的责任。然后呢，你如果说确实哪一天有时候你自己情绪没有控制好了，我觉得比如大量的，比如说是老人家哈，按说你的人生阅历啊，将还是老大辣，你此里反比人家此里眼都喊了、啊、之类的，你其实是可以事后稍微跟人家再说个软话的，就说哎，嗓子对不起哈，小妹妹，当时我是咋个咋个，我觉得人家要好受一些个。
0: 对对对，
1: 将心比己嘛。
0: 哎，
1: 那如果从护士的角度，患者啊家属说什么，或者有哪些情况，就是患者就是护士们又觉得哎挺欣慰啊，挺高兴的。
0: 对，我们经常有些时候在忙碌的时候，患者也知道我们护士，比如说晚上夜班可能护士少嘛，那他也看到我们跑来跑去的，他其实也有需求，哎，你要不你先忙，我这可以等一下，
1: 很体谅。
0: 对对对，也有这种。挺好的，
1: 而且说一个有点功利的小心眼，其实你如果对患者护士比较体谅的，就这样忙的时候你不怎么地，人家可能到能够来给你服务的时候，他的用心呐、感受啊，
0: 对，
1: 将心比己嘛，还是不一样的。哎呀， 护士节我们能够做的也就是呼吁呼吁了。
0: 谢谢谢谢谢谢了。
1: 包括刚才这个何主任有提到说包括我们之前也说嘛，就是我们

0: 华医院本身在这块对于老龄化社会啊、老人家住院啊、护工护理啊这些，其实做的工作还蛮细的。先听我们说，我们新华医院这个10块钱管一整天的，这个好像是怎么是管一整天的住院餐的意思吗？是怎么一个逻辑？
1: 这个是我们有专门配的，也是我们的惠民项目之一吧。比如说我们的患者住院，其实他的餐需要营养师来专门的配置。
0: 嗯，
1: 我们的实验营养餐呢，就是我们医院专门给我们的住院患者定制的这样一个营养餐。
0: 您是指就是指的吃的饭营养餐餐食十块钱一天吗？
1: 对，这是一个惠民项目。
0: 那不就是3块3毛3一顿吗？
1: 主要是让我们的患者在住院期间，就像刚刚也提到，其实家属照顾他其实挺困难的，要送饭那就更难一点。所以我们把这个，但是他又害怕外面点餐不安全，或者说是营养不够，所以我们的营养餐也是推出这个一个。
0: 哦，我觉得这个就不光是10块钱的价格打动人，这个很贴心。就是其实医院给我吃的东西，它是相当于跟医生那边的信息是打通的。
1: 对对对，我们跟营养医师以及我们的病房医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对接。这个患者他适合什么样的餐食，这样我们的饮食级别啊，
0: 就从忌口这个角度就完全不操心。
1: 对对对，
0: 从医生老师这儿，医院的这个什么餐端过来的，我就放心吃就是了。
1: 是
0: 哦，还有就是那个10块钱起的无陪护，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老人家住院在我们新华医院的话，就不用单独再花钱请护工，这个逻辑是吧？
1: 哎，是，就是我们整个患者住院期间的话，这个其实它实际上也是一个
0: 很惠民的一个，
1: 对对，惠民的举措，它并不是说低价低廉低质这样一个情况，它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专业的护理团队的话，护理员团队，它也是在我们整个的科室的监管当中去落实这样一个护理的陪护工作的。
0: 我能够看得到的，它首先一个惠民的一个很有社会责任的一个表达，第二来说呢，从本身打造特色的医院呢，每个医院的一些特色，像这一块实际上我们新华医院就是说把老人家住院需要的方方面面给大家考虑得更周到，而且这些呢就不当成一个盈利的一个项目，就真的就是你比如10块钱管一天吃，你想吧，是吧，刚哦，就刚才说的，包括不管是那个10块钱的餐还是10块钱的这个护理，就是专业的，大家放放心心的，就比如说家属就在吃和住这块日常的，像有的需要翻个身呐、啊，有的需要就帮那儿递个啥东西，就都不用操心的吗？
1: 他们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们的家属因为工作的时间不能来到现场的，我们全程就是我们护士会在患者入院的时候去评估这个患者他的一个自理能力的这样一个级别、然后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去匹配我们对应的适合的这样一个护理员、那我们的家属如果下班了有时间过来看看啊，关心一下老人，其实也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这些什么基础的翻身呀、口腔护理啊，以及我们胃餐食啊，这些的话我们护理员全程都能完成、然后还有在疾病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护理员他护士在我们的常规巡视以外，他其实是有一个空档期的、但我们专业的护理员的旁边的话，那我们对一些患者的病情的突然的变化，他其实能够第一时间告知，对，他就能告知我们的护士、除了我们常规巡视以外，护理员还可以就这样他们其实也经过专业培训嘛、基础的生命观察呀、这些他能够跟我们护士第一时间的报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比家属本身的那种，有些家属他其实对患者的情况他不太了解，
0: 对，
1: 睡着了他就真的以为他睡着了，
0: 其实还要关注，
1: 对，毕竟我们护士他不是24小时特级护理那种状况、那我们护士其实每小时去巡视，那中间的话我们护理员这个其实相当于我们互补了。
0: 哎，我觉得这一条体系真的很好，而且刚我能够听得出来何主任您的说法，我们的护工啊护士啊这一套实际上是在我们医院的一套管理体系里面。
1: 对对对，我们医院他会，我们虽然是专业的这样的护理员的团队进驻到我们医院来的，但是需要我们医院整个的、包括我们的人员资质的审核、然后以及他们入科前的这个专科的培训考核合格以后，才能在病房实施他这样一个工作。那在日常的话，我们的护理部科室的护士长以及我们有专门的叫做服务品质管理部，都会去监督这样一个质量、然后调研我们患者及家属这样一个满意度、然后来去整个过程当中有做得不好的呀，然后怎么样去改善、这样的话去保障这样一个服务质量
0: 还完善。哎，我能够听得到的，从前边我们说到的是惠民的价格，到后边说到的专业的人选啊、管理啊，包括这一整套，我能够体会到的，它就是一个很立体的，对于我们啊，尤其很重要的，某种程度上它重要的程度其实不亚于所谓的医生的这个看病技术，包括了说药品的一些功效，这实际上是更对于患者

0: 和家属直观的一些体验。哎，我觉得正好是在这个护士节之前做的这期节目，正好请何主任跟我们聊到这些，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受用的啊，也是啊，我们各位听众们如果说家人在健康啊老人家住院了这块有要了解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成都新华医院还是蛮值得去了解了解。有个电话也给大家，02860212019，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双桥路180号啊，我们的新华医院。那何主任最后再次提前祝我们何主任，祝我们这个新华医院的护士们，祝所有的护士们这个节日快乐，首先大家辛苦了。
1: 谢谢老师以及听众朋友们，谢谢。
0: 哎呀，谢谢何主任。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面的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
1: 定损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 RA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本书的文字。生活就是一壶琐碎，盛尽欢喜，倒掉忧伤。很喜欢三毛的一句话，我相信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仍会走漏，给我的无论我怎么失手都会拥有。人生不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吗？能够逝去的都不该留恋，无论前路渺茫还是光亮，不管生活得失还是荣辱，你需要做的就是活好当下。当你艰难困顿时，不妨静下心来读三毛这个奇女子，在那些关于成长、关于人生的故事里，聆听三毛心底的声音。做个不慕世间风物情长、不争凡尘冷暖朝夕、不惧人生悲喜消磨的女子。关于梦想，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一个人最富有的时候，就是心中有梦的时候。当你知道你要驶向何方，风都会为你扬帆起航。很喜欢的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里有一句台词，你要尽全力保护你的梦想，那些嘲笑你梦想的人，他们必定会失败，他们想要把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我坚信，只要我心中有梦想，我就会与众不同。你也是。世上之事并非因为完美才值得用一生去坚持，而是你用一生去坚持才会变得完美。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天赋和际遇不同，但人的一生至少应该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坚持下去的梦想。有些路注定是要往回走的，要想到达繁华必经一段荒凉，所以哪怕长夜漆黑，也要为自己点上一根足以窥见梦想的蜡烛。努力并不是为了讨好谁，也无需感动谁，而是让自己足够优秀，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无非是有梦可做，有事所爱，有所期待。关于读书，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往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人生的很多沮丧，多半是因为有限的智慧把自己困在了一个狭隘的时间里，外面的光亮照不进去，里面的黑暗也透不出来。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得不好，一定是太长时间没有读书了。读书可以让我们从别人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借鉴别人的经验，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人生就是一只储蓄罐，你当下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将来化为无形的财富砸向你。它虽不能让人永葆年轻，却是一个人最好的护肤品。你现在的气质里，就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为有更多的可以选择的机会，为了收获更好的人生。所以当你感到迷茫时，马上去做一件百分百投入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就是读书。关于爱情，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我们都期待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一个和自己频率相同的人，他能看懂你的喜怒哀乐，也懂你的欲言又止。可再浪漫的爱情，总归要接受柴米油盐的洗礼。动人的情

谁都会说，偶尔的礼物谁都可以送。真正难做到的是日复一日的小温暖。真正美好的爱情不是在温室之中谈情说爱，而是在红尘烟火中仍然保持着赤子之心。它是细水流年里的岁月静好，

却留在了生命里。人生海海，不是所有同行之人都值得深交，也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好。越长大越发现，朋友三千不如知己一人，暧昧无数不如交心一个。圈子这种东西，小一点未尝不好，在你以为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人站出来就足够了。最好的友谊是即便不常联系，见面仍然相谈甚欢。他会在你成功时由衷地为你鼓掌，会在你失落时默默地陪伴左右，会在你走到人生低谷时替你加油打气，呐喊助威。没有磕磕绊绊的拘谨，没有人前人后的拘束，即便是漫无目的的闲聊也自觉舒心。乍见之欢敌不过久处不厌，人生后半场圈子不需要太大，两三好友足矣。关于自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要有爱人的能力，而不是被爱。我们不懂得爱人，又如何能被人所爱？偶然看到一句话，梦到一个卖花的两手空空的跟我说，人要先感到幸福才能看到玫瑰。诚然，爱人是一种本能，但爱得太满就是一场灾难。要想活得坚强勇敢，活得漂亮丰盈，真正的能量源只有自己。当你真正学会爱自己的时候，就会明白，所有生活上的艰苦和感情上的折磨，都只不过是在提醒你好好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内心，不要为琐事烦恼，为了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错失自己生命中的玫瑰。丰富自己远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一个会爱、敢爱、能爱自己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成熟和幸福的人。所以，不要急着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时，自会有一匹骏马任你挑选。若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一生，请记得好好爱自己，心有余力再爱人。关于心情，一件心事想开了固然很好，一件心事儿怎么想也想不开，干脆将它丢掉，没处去想岂不更好？心理学中有一个经典的酒与污水定律，把一勺酒放到一桶污水中，得到的是一桶污水；把一勺污水放到一桶酒中，得到的仍然是一桶污水。同样的道理，如果好心情是美酒，那污水就是负面情绪。一点糟糕的事情就足以打破原本美好的心情，甚至还是会影响以后的选择和判断。人生在世，哪能事事顺心，万般如意？为人处事，哪能事事圆满，样样无憾？这世上纵是日与月、天与地之间，也会有相看两厌、互生疲倦的一天，你又何必负赘太多呢？一生很短，没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大事儿小事儿想开了，那都不是事儿。笑看得失才会海阔天空，心有明镜才会柳暗花明。别总和自己过不去，想开、看开、放开，如此而已。既然快乐是一天，忧愁也是一天，何不快快乐乐每一天呢？生活就是一壶琐碎，澄净欢喜，倒掉忧伤，用恬淡安然的心态过圆融简单的生活，如此才能放下负累忧烦，静享清欢。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萨拉嘿哟，FM 爱斯特罗。

好，但如今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他就躺在你的通讯录中，但却彻底消失在你的生活里。桃子是我大学时期的室友，他毕业以后就来北漂了。早两年我刚到北京，跟他还会偶尔见面吃饭，分享彼此的日常。后来可能是因为我太忙，他也有自己的圈子，两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在微信上聊过天了。社交软件从开始还会评论互动，到仅仅是给对方点个赞，而现在他的朋友圈已经设置成了三天可见。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跟彼此聊过天了，也无从得知对方的现状。直到今晚跟一个好友一起吃饭，他提到了桃子。我从他口中得知，桃子早已回到老家，经营起了一家小花店，有了稳定的感情，日子过得还不错。今年可能要结婚了。知道他过得还不错以后，我松了一口气，由衷地为他感到开心。也许人对现有生活感到满足的时候，都会失去表达欲，变得越来越沉默。他不再分享自己的动态，只是因为身边有了一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我之前看到过一段话，晚上一个人走在路上，耳机的声音开得很大，老是忍不住听听又摘下耳机，周围突然又一片安静。我就在想，人心好比耳机一样，内心里的波澜是旁人不易察觉的，偶尔飘出去的一星半点，即使被注意到，也不过像一声呢喃。你这厢心潮起伏，人家站在对面而不知。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觉着孤独而无可救吧。这两年发朋友圈的人越来越少，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定知道人的悲欢并不相通，谁都无法理解真正的自己。有些人经常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些旅行途中的风景，可能被酸，你好有钱啊，天天出去玩。有人可能会想去晒自己的孩子，可发的次数多了，一定会听见你这娃长得也没多好看，天天发太烦了的声音。还有人会去记录跟自己男朋友恋爱的日常，但总会有人问，怎么还没有分手？你以为的那些可以分享给大家看的幸福甜蜜，每一个欢呼雀跃的瞬间，可能在某些人看来就是炫耀显摆，久而久之你就不发了。何况你的好友列表里鱼龙混杂，有同事，有家人，有朋友，可能还有洗发店的托尼老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去信赖，他们看到的你永远都不会是真实的。过去我们喜欢发朋友圈，是因为可以畅所欲言，反正圈子里只有三五好友，你说的每句话他们都能懂。后来我们长大了，朋友圈里没有真朋友，开始变得小心翼翼，每讲一句都要深思熟虑，索性就什么都不说了。我有个朋友，从注册微信开始到现在，一条动态就没有发过。他的个性签名是，看不到朋友圈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发过。很多人都好奇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也跟他聊过原因。他说，没什么好发的呀，要好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干嘛，跟家里人也每天都有联系，自己的生活不想被任何人评价，也不愿意接受一些无关人的称赞或者 diss。 其实这种心理状态也很符合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的逃离朋友圈的现状。我们都不想按照别人的要求去过一

影、书籍，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分享。年纪越大，就越是懂得，真正关心你的人，永远不会只通过朋友圈来了解你。想你的人，一定会有其他的方式来找你。愿意跟你聊天的人，不会只躲在评论和点赞里。逃离朋友圈，其实是回归到了现实生活。我们把精力都聚焦到了眼前做的事儿和要爱的人，更关注自己的情绪，注重一些生活体验，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要更认真地去过每一天。就算你消失在朋友圈里也没关系，只要朋友还在，爱人还在，只要过得好，这就足够。愿你摆脱束缚，一生从心。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黄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最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陪你天长地久。纵然再不舍，也要逼着自己放下心中的执念。以前总是不懂这个道理，对于那些错过了的人和事，总是不甘心就这样放手，而是反复纠缠，最终搞得自己狼狈不堪。现在终于懂了，过去的就是过去了，就算费尽心思也不会再回来，即使回来了也不会再是曾经的样子了。回忆仿佛手中沙，越想抓牢越是留不住它，放下了，释怀了，才能拥抱明天，迎接更好的自己。有时候明明很脆弱，却要假装坚强。看上去好脾气的人不一定就是没脾气，只不过是不喜欢计较。看上去特别会安慰别人的人不一定就是天生善解人意，只不过是独自一人熬过了一段又一段自我安慰的日子。你不说，没人知道你的压力有多大，你不哭，没人明白你的处境有多难。但这些年来，还是逼着自己把笑容

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只有很少的人会懂你，大多数的人都只想看你的热闹，所以不必要求别人的理解。有些话若是说了也没人听，不如就藏在自己的心里。人生真的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在这个社会，表里如一的人往往被人欺骗，直来直去的人往往尽受委屈，我们只好逼着自己戴上厚厚的面具，说着违心的话语。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请你记得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珍惜当下，顺其自然便好，其他的交给时间。一生只有一次，别太委屈自己，走好脚下的路，做好自己的事儿。别人的看法无需在意，自己的心情才最打紧。往后余生，愿你看透、看清、看淡，随意、随心、随缘。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nt it is liberties down is cutting
1: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也是呵护有加，为何今日却肆意剪去如此多的枝叶？师父似乎看出了小和尚的疑虑，便跟他解释，原来开花的时候需要足够的营养，多余的枝条会吸收部分的营养，这时候如果不把多余的枝条剪掉，过不了几天花就会因为营养跟不上而枯萎而死。果然后面的几天里，泛黄的叶子又开始慢慢变绿，仅存的几根枝条上花朵也相继绽放了。其实人生和花的道理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放弃，一味深陷在眼前的得失中，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古语云，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割舍不下的，人要有所得必然会有所失。懂得适时放弃，放下没用的东西，及时止损，才是智者的行为。放弃是另一种前行。有句话说得很好，轻言放弃是弱者，不言放弃是愚者，懂得放弃才是智者。理智的放弃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审时度势，立长扬短的量力而行。曾经有一位优秀的年轻人，他非常想要做一名学识渊博的人，想要在每个方面都比其他人强。他很刻苦努力，但几年过去了，他虽然各个方面都还不错，学业却并无明显增长。十分苦恼的他决定去拜访一位大师，大师听了他的烦恼后说道，我们去登山吧，到了山顶你就该知道怎么做了。那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小石头，晶莹透亮，大师让年轻人看到喜欢的石头就捡起来装到袋子里背着。很快因为捡的石头越来越多，他很快就吃不消了。大师，再背别说到山顶上了，恐怕我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了。他抬起头凝望着大师说道，大师微微一笑说道，该放下了，背着石头怎么可能登上顶峰呢？年轻人听了大师的话愣了愣，忽然觉得心中一亮，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向大师道谢后就走了。后来他放弃一心多用的习惯，决心专注做学问，从而进步飞快。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也是另一种前行。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原署名，有责任心。

0: 我。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3: 一路陪你听世界，
2: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春有约，花独舞，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遇到了前来维修的工作人员。
1: 那个地沟里面水咋那么臭啊？这个
2: 是这边洗氧机的水，
3: 洗氧机的水。
4: 他说他是到净化池这儿来了，
5: 没有，绝对没进来，
4: 绝对没进来。
3: 他那洗氧机的水，工业水的多。
4: 他那个说有烧碱，还有工业盐。
5: 对，这些东西不都杀微生物吗？要没有影响，我们就让他进来。
0: 这样说来，大量高盐碱工业废水根本就不能进入生活污水处理终端。然而，这些作坊却将废水直排沟渠渗入地下。记者在排污交汇口采集了水样，送到了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也就是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五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专家指出，高 COD 导致溶解氧降低，水体缺氧窒息，而高氨氮不仅有毒性，还影响地下水和大气质量，两者共同作用下，对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村民告诉记者，黑臭污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大家也不断投诉反映，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6: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0: 的确，记者在这份2023年12月18日徐州市贾汪区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事项整改情况公示表中看到，早在2023年4

0: 的。
1: 那家庭作坊就没法管了吗？
0: 不是没法管，我们也给政府打报告了。
2: 但是他为什么还会有？还在排污？
0: 他这个家庭式呢，他比较隐蔽，确实对监管难度呢有点大。你打个135反映完之后，我们也可以去核实一下。
3: 来135也打过，你来当非给清洗有没有用？洗它还还黑。
4: 田间管护，重在用水。一条保障农业生产的灌溉沟渠，却因为违法直排变成了黑臭水体，使得正常的灌溉和饮水都成了问题。这些群众家门口的污染，单个看似乎体量不大，但散点聚集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直接关系民生福祉、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部分地方的农村黑臭水体根治是一场持久战，切实需要监管部门负起责任，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还乡村一片净水清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1: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0: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1: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0: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

0: 察。
1: 我想光听他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0: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2: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2: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2: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3: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3: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

0: 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我们继续来看法治故事。在辽宁沈阳一家二手奢侈品店，一夜之间两个玻璃柜台都被洗劫一空，37块名牌手表不翼而飞，总价值超过600万元，现场痕迹稀少，嫌疑人精心伪装。那警方如何在茫茫人海中锁定目标呢？
1: 警方现场勘查发现，其中一个柜台玻璃被撬坏，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确定了案发时间为当天凌晨。作案的是一名伪装严密的男子，
2: 有伪装啊，戴帽子，戴个圆形的类似草帽那样帽子，然后戴面罩，穿那些类似于迷彩服那样一身衣服，从那个二楼窗户爬进来，然后到一楼把那个两个柜台的劳力士手表装到一个袋子里，然后又原路退出去的。
1: 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男子作案后多次换乘车辆，最终逃往鞍山方向。
2: 在这个追踪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锁定了他的身份，是那个辽阳籍男子。
1: 嫌疑男子名叫张某，在锁定他的身份后，民警发现他正驾车前往吉林，极有可能是到当地进行销赃。警方迅速抽调警力展开抓捕。
2: 他找个小店或者路边摊，低价把这些手表都销售了，1万2万他就出手了，那再想找回来那就太困难了。所以说我们都很着急，我们是在他后边追，前面有人在前面，在那个他家那边堵他，然后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1: 然而抓捕进展并不顺利，张某到达吉林没多久就突然折返回了老家辽阳。警方重新调整布控，最终距离案发过去15小时后，在辽阳市一家火锅店内将张某抓获。
2: 表情比较木讷，感觉像是那种挺无奈的那种感觉，这警察怎么这么快把我抓住了。
1: 民警当场从张某的车内搜出一块被盗手表，其余36块手表不知去向。面对讯问，张某却试图狡辩，谎称这块表是捡的。
3: 捡的？是哪捡的？是哪捡的？
2: 如果没有赃物的话，那不但是挽回不了损失，最后的定性啊、起诉啊、判决啊，在诉讼这一块都是有困难。
1: 虽然张某试图否认，但最终在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并带领警方在一处废弃化肥店二楼的床下找到了其余36块被盗名表。据张某交代，他之所以选择被盗店铺为作案目标，是因为他是这家店的熟客。
2: 他自称是做买卖，他对这个表啊是比较喜欢，啊，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1: 张某作案前精心设计了逃跑计划，并在作案后频繁更换交通工具，在逃跑路线上布下重重迷雾，试图混淆警方视线。
2: 然后跑到那个鞍山，就是让警察追踪他起来，那个更费劲一些嘛。就在鞍山把整个作案的衣服，从帽子、面罩、衣服、裤子、鞋全换了，就整个一夜他也没休息。这么多表，这么价值这么大，他也相当紧张。一块表出价是30万，但是他说这个表来路不清，就不能收。他说是顶上来的，一般顶上的这么贵的，都得有合同。
1: 急于销赃的张某前往吉林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却因无法提供合法来源证明被拒。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5: 这就去解决掉。
6: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1: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7: 我们主要其实是作为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

0: 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1: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0: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1: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0: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啊，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维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可能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1: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2: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1: 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3: AIGC 作品呢，它 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1: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3: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1: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

0: 本案中道路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1: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0: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2: 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秦一京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4: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的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0: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人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0: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5: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

0: 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与此同时，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2: 五一假期，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各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
3: 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2: 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
3: 假日期间接待了入境游客243万，同比增长了7.4%。这意味着我们的现当代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吸引入境游客到访、认同和满意的内在的力量。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5月7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5: 5月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5月7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并共同主持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5月7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五一假期，受益于各地楼市新政，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7: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8: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7: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2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

0: 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7条举措。
1: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0: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2: 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
3: 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4: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
5: 对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
4: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
2: 意向登记从今天开始将持续到本月底结束。如果想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3: 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我们继续来看。
4: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者可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在首页意向登记专区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填报信息上传资料。
6: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4: 为了让青年人才可以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为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
2: 从空间站在轨运行到神舟飞船天地往返，从嫦娥探月到中

0: 是我国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工程的指挥中枢，负责这些航天任务的控制相关的组织指挥、控制计算、数据处理、分析决策。所有的指令都是由我们发出的。大家熟悉的中国空间站、神舟飞船、嫦娥探测器、玉兔月球车、祝融火星车等等，这些航天器都是由我们中心负责管理和控制的。2022年，中国空间站组建完成，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自豪的事情。作为一名航天科技工作者，能贡献自己的汗水和力量，建成人类的太空家园，实现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太空梦想，感到尤为的骄傲自豪。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神舟飞船的天地往返更是其中最关键也是风险最高的环节。为了可能存在的万一，我们会把工作做到一万。责任与担当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周密细致的精心准备、稳妥可靠的应急处置和万无一失的工作标准。对于每一次任务，我们都会设计形成正常和各类应急的方案预案，并通过联调演练设计极端场景和各种边界条件反复验证。比如上升入轨段，短短20多分钟就有上百个预案，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推移，一个又一个的预案用不到。作为航天飞控人，我们希望这些付出心血的应急预案永远束之高阁，但是一旦出现应急，他们也能够为我们提供底气、信心和确保成功的能力。每次任务回收主开关通是我们向飞船发出的最后一条指令。当巨大的降落伞在空中打开的那一刻，听着大厅里热烈的掌声，我心里总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中巨大的压力终于释放了。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带着返回舱在湛蓝的空中摇曳，简直太美了。特别是当航天员顺利出舱，大厅大红屏出现的时候，心中的激动、幸福一下子就提升到了顶峰，感到一切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头顶太空蕴藏着无数的秘密，目光所不能及的地方还有人类无穷的好奇心和伟大的梦想。空间舰站仅仅是我们走向太空的开端，今后我们还将登上月球、再访火星，我们也一定会不断攻坚克难、创新突破，全力以赴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忌指挥家中央空调和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

0: 深耕冷暖风水至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十年安装，十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现在正是出游的好时节，今年五一假期有不少人选择野外徒步，走进大自然。近年来，随着户外徒步热度升高，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团队户外活动越来越多。不过在这类

0: 徒步游引发的伤亡案。
1: 23岁的张女士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一家旅行社组织穿越南京九连间的徒步活动，活动帖对于目的地、行程、费用、报名方式等事项进行了说明。行程介绍部分载明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张女士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转账支付了139元的报名费。徒步活动于当天中午开始，领队加队员共52人。
2: 当天天气炎热，中途女孩感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后便独自原路返回，随行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随同。在下午3点左右，女孩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直至傍晚活动结束，旅行社才发现该女孩失联，此时悲剧已经发生。
1: 张女士的父母作为原告将旅行社告上法庭，对此被告提出抗辩。首先，被告认为本次活动一个人只收了139元，一共收到6490元，支出达到了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
3: 第一个，我们组织的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那么答辩人的相关的义务我们认为不应该有过重的一个苛责。内容是户外徒步运动，不是旅游活动，所以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误，答辩人不应在该非盈利性活动中承担责任。
1: 同时，被告指出，该旅行社在活动帖中写有免责声明，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参与者应如实向组织者说明身体状况，如因参加者未如实说明身体状况导致在活动中发生的一切意外后果，均自行承担等字样，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
4: 该旅行社主张自己已经和参与者签署了免责声明，法官对此是如何解读的呢？
5: 这类活动中参与者是否应该自担风险？我们来看一下这起案件最后是如何判决的。
1: 针对被告旅行社方说自己组织的徒步团不盈利，不该对张女士的离世承担责任，法官指出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
2: 旅行社是否尽到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判定旅行社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大小的关键。具体而言，包括活动前的风险评估与警示、活动中的引导以及发生危险后的及时救助等各个环节。
1: 法院认为，张女士被路人发现并于15时02分报警求助，而被告旅行社直至活动6点半结束后才发现她不见了，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及救助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 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无同伴的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需提前返回时，领队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其独自返回，这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官同时指出，张女士在身体不适时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充分预估风险，他们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均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2: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女孩在身体不适时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充分预估风险，他们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均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1: 最终，法院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等，确定被告履行。

0: 人穿的拖鞋的，或者是穿皮鞋的都碰到过。所以我们在每次出发之前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这个线路，另外会询问哪些用户是新用户，就是没有任何户外知识的，就会特别叮嘱他们。走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难的那种线路的话，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我们就会专门要求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他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已经走过哪些路线，一些轨迹的记录照片什么的。
1: 专职从事户外领队的戴先生也会在活动招募前

0: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项证书并不是担任户外领队的必备条件，在行业内部也不会把是否有证作为唯一的标准，可能更看重实际的能力、经验和口碑。受访的领队都表示，他们每次活动通常每人负责十多个参与者，也要根据天气、路况等携带保暖品、外用药、绷带等等，但会避免直接出手处理复杂的伤情，以防万一出现意外。
1: 首先我也不是个医生，那我就没有用药的处方权，我们就是出行之前也会跟大家提示到，就是说内服药我们是不能提供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具体身体是一个什么状况，他有可能对某些药物过敏啊，你可能提供了药以后反倒加剧他的一个症状嘛。如果是受伤了这种简单的包扎什么的，那我们也会提前的去询问，就说我可以来帮你做一些处理，那你需不需要，就是救援也是要征得这个被救者的同意嘛，因为救援这种可能处理不当会造成二次伤害嘛，这个责任划分就很难了。
0: 受访的领队还表示，目前户外活动的参与者很少有人关心领队是否持有证书，也并非所有组织者都会跟参与者签订合同或者协议明确权责划分，但随着行业发展，从业者增多，很难只靠信任来保证安全。
2: 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网上自发的那种组队，就不会特别在意这个，除非说是做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专业一点的俱乐部，他们可能会要求你在徒步的之前签一些免责协议，还有一个就是告知事项嘛。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形成的那个用户面特别广的时候，不规范下去的话，其实也会出现的风险是会很多的。
3: 在户外徒步过程中，除了看重参与者自身的能力和组织者的经验，线路的选择也格外重要。有些野外线路开发往往不够成熟，环境复杂，风险不容忽视。
4: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开了一起案件，涉事旅行社选择的正是一条未经开发的野路线。
5: 郭女士参加了一家旅行社组织的黄山屯溪徒步活动，为未经开发的非常规爬山路线，支付报名费1010元。活动当天因为下雨，约20人参加。这条路线是该旅行社第一次组织前往。
6: 过错主要体现在事前的风险防范不足，选择未经开发的山路本身就存在风险，且旅行社对地形路况缺乏深入了解，在雨天导致危险性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仍按照原计划行进，属于安排失当，未尽到合理的风险控制义务，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5: 最终法院判定被告旅行社承担30%责任。法官同时提醒徒步游爱好者，旅行者对自身安全具有充分注意义务，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3: 法官建议，组织户外徒步的旅行社一定要强化风险评估，将安全置于首位。对于线路的选择，要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和实地勘察，不应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而盲目选择野路线。一旦擅闯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还可能面临法律的处罚。
4: 今年3月15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其中也明确核心保护区内除科研、应急等少数法定情形外，禁止人为活动。这也就意味着私自进入核心保护区开展徒步、露营、探险等行为均属违法。最后还要提醒您，户外徒步伴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每一位参与者都应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个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词语文字出狱

0: 同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今天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一般被简称为地贫，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或者认为就是营养缺乏导致的贫血。这两种看法实际上是对地贫最大的误解。
2: 我国地贫基因携带者约有3000万人，地贫是我国南方广西、广东、海南等省份一直高发的重大遗传病。比如广西，人群地贫基因携带率高达20%至25%，也就是说，每5人中就有1名携带者。而且地贫与普通贫血有本质的区别，按照贫血治疗不仅无效，还可能延误病情。
3: 地中海贫血又叫海洋性贫血，最早是在地中海沿国家被发现的，它是由于常染色体基因缺陷而导致的一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而普通贫血如缺铁性贫血，主要是因铁缺乏等导致血红蛋白合成减少的营养性贫血，两者发病机制不同。临床上，地中海贫血根据严重程度通常分为轻型、中间型和重型3类。轻型患者可能无症状或仅有轻度贫血、易疲劳等表现，中间型患者在幼童期会出现贫血、肝脾肿大、黄疸等症状，重型多于出生后3到6个月发病，需终身输血维持生命。
4: 对于轻型的地中海贫血，可以仅观察、定期复查即可。那么对于中型的地中海贫血，则需要根据血红蛋白的水平，按需的进行输血和去铁的治疗。而重型的地中海贫血，除了规范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之外，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方法，比如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和新药的治疗等等，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选择。
1: 既然是一种基因缺陷引发的遗传病，都是通过父母遗传给子女，那么父母健康的孩子就肯定不会得地中海贫血吗？
2: 如果父母之一有地中海贫血患者或基因携带者，还能够生育健康的宝宝吗？
5: 那地中海贫血它实际上是一个单基因遗传病，而且它是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也就是说我们夫妻双方他如果说表型正常，不一定代表他就没有基因的携带。那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的特点就是，如果说夫妻双方都有致病基因的携带，而且他这个同一个位点上面的基因携带遗传到他的胎儿或者新生儿呢，就有25%的致病的风险，就是表现为患儿，25%是作为正常胎儿出现。如果说他只那个遗传了一方的这个携带基因，那他就是携带者，也就是说有50%是作为
4: 婚前或者是孕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那么一级防控的筛查主要首先进行一个全血细胞分析和血红蛋白电泳的检查，如果血红蛋白电泳和全血细胞分析提示有阳性的提示，则进一步进行地中海贫血相关基因的检查。那么要注意的是，有的时候血红蛋白的电泳和血常规也可能会表现为阴性，因此建议在地中海贫血高发的地区，在孕前和婚前常规的进行地中海贫血相关基因的检查。
3: 专家介绍，血常规和血红蛋白电泳是地中海贫血的核心初筛手段，可初步提示患病可能和类型。最佳检测时机为婚前、孕前3至6个月和孕12周前，夫妇双方需同时进行筛查。
1: 对于地中海

0: 爱贫血这一类隐性遗传病，公众往往了解较少，
1: 有很多误区可能会延误患者的治疗。
2: 误区一，地中海贫血需要补铁。
3: 缺铁性贫血我们主要是以补铁治疗，而且会定期观察血色素缓解的一个状态。而地中海贫血呢，就跟缺铁性贫血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铁蛋白基本上正常的，而且呢，如果说地中海贫血特别是严重的患者，我们还会要通过输血的一系列的治疗，那实际上它体内的铁呢是过载的，如果说你再去给予补铁治疗，实际上会进行一些不必要的，特别是对重要脏器会发生损伤，包括心肝肾，所以呢我们要区别对待，就是要看他到底是地中海贫血还是一个缺铁性贫血，而不要去给他盲目的补铁的治疗。
2: 误区二，只有南方省份的居民才会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
4: 事实上，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携带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是非常常见的，像海南、广西、广东和贵州都是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高发地区，但是在北方也同样存在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可能性，并不能因为是北方人就排除掉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风险。有很多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是在常规的筛查或者是在家族中有相关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患者确诊之后才被发现的。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昨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总台曝光陕西华山景区存在预约执行不严、秩序管控不足及黄牛倒票等问题，华山景区管委会昨天回应，将开展为期一个月专项整顿，通过增设监测设备、升级检票系统、强化预约管理，同时联合公安排查整治黄牛，已抓获3名倒票人员，多措并举优化游览环境。2026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已启动，行动将严管网络招聘，重点整治虚假招聘、招转培欺诈、违规劳务派遣和就业歧视等乱象，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昨天上午，雄新高铁山西段正式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省忻州市，正线全长约342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形成一条连接华北与西北、西南的快速客运大通道。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点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孝道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四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也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要知道，就在十几天前，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而转头却向曾被日军屠戮的澳军亡灵忏悔。
4: 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是澳大利亚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家战争纪念设施之一，最初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士兵，后来扩展到纪念二战及其他海外军事行动中的阵亡士兵。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
3: 解禁武器出口，背离专守防卫，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高市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5: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4: 七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経済を持ち直すというふうな、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やっぱり軍事に使われる始まりだし。そのやっぱり武器をね相手に送って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7: 今高市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はその過去ね第二次大戦の時に何をやったかっていう反省のもとで何も言わない、そこは全く何も語らない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とても不審に思いますよね。もう全然反省しないからまた同じことを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非常に危惧しております。
8: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9: 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るとしか言えません。はい。やはりね、戦争、日本は中国やアジア侵略や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の反省なんか全然しない人で、いるのかな。やっぱり今またね戦争を始めよう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もう始まっそういうところで絶対評価しないどころか本当に一日も早く
10: この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憲法この憲法を作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の日本のね戦後的な脆弱性というんですかねこれをね今一挙

0: 打開して侵略戦争ができるね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ね。これは絶対反対します。
1: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广泛关注。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3: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
2: 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3: 日本修宪问题事关战后国际秩序和日本走向，一直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近期有学者指出，日本应重新认识宪法不仅是国内契约，也凝聚了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共识与考量。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不仅是日本应尽的义务，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坚定意志。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4: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5月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非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非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
1: 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2架敌方无人机。
4: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停火的终止。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当天夜间传来2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沿海民用目标发动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舰实施反击，并造成重大损失。该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地时间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美军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朗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使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美军舰艇随后迅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军3艘驱逐舰7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4: 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
1: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

0: 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0: 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
0: 当地时间七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1: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行动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
0: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景改善，国际油价七号下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七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了5%。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美分，收于每桶94.81美元，跌幅为0.2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1美元，收于每桶100.06美元，跌幅为1.19%。
0: 当地时间七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
1: 屈冬玉指出，危机已经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
0: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表示，已就每起病例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
1: 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确诊病例。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2: 太原早。
3: 安琪、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太原，最近北方不少地方虽然阳光灿烂啊，但是风很大，今后几天还会这样吗？
3: 的确哈，过去几天大家可能经常感受到大风天气，我们预计呢今后几天可能北方的这种大风天气还是会比较多，尤其是每天的午后时段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在午后时段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阳光照射之下，地面的温度呢会迅速的上升，那这个时候近地面的空气就会受热膨胀不断的上升，这个在垂直层面上就会形成一个湍流交换，也就是说把高空当中的大风传导到地面上，那地面上也就会出现强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量下传。我们知道在城市当中啊，高楼林立的，那大风进入到楼宇之间，风力呢又会迅速的加大，也是我们常说的峡管效应。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平常呢我们阳台上尽量不要放花盆，外出的时候啊尽量要躲避像广告牌啊，然后呢一定要远离这种高空坠物，多加注意安全。那除此之外，大风也会将这个空气当中的水汽带走，导致今后几天的北方的空气湿度会越来越低，比如说像西北到华北等地啊，空气相对湿度普遍是不足30%，有的地方更是不足10%，天干物燥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保湿和补水。主持人，
1: 刚你说北方是干燥多风的状态哈，那南方的天气走势是怎样的呢？
3: 好，说到南方啊，随着冷空气迅速的向南推进，应当说今天开始呢，江南这一带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而主雨带将会南压到华南南部这一带，比如说像是福建、广东、海南的部分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
0: 这一数据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4月受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5月7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4: 5月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5月7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并共同主持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5月7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2架敌方无人机。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停火的终止。
0: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7号夜间传来2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

0: 另外，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阿巴斯港附近的米纳卜市和西里克地区，当地八号凌晨也传出爆炸声。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游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时间七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三艘驱逐舰七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0: 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
1: 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建筑或设备受损。
0: 报道说，这228个建筑或设备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2: 据报道，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三处军事基地。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低估了伊朗对美国固定基础设施所做情报的深度，也没有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且打击更精准，因而对美军威胁更大。

0: that, and we don't have the money to do it.
1: 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1: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2: 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
1: 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2: 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1: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
2: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
1: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引用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报告称，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也就是6月至9月期间，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为应对中东局势，韩国政府今年3月出台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临时禁令，期限至5月12号。
2: 当地时间7号，韩国政府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3: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7号表示，为防止出现以油价为由拒绝销售等行为，韩国政府决定延长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措施的实施期限。韩国政府还将研究采取附加罚金、举报奖励等额外措施，以加强对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韩国相关法规，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行为最高可处3年监禁或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9万元罚款。具润哲还宣布，韩国第五轮石油价格上限措施将于8号零时起生效。3月13号，韩国政府为稳定国内油价实施的石油价格上限制度正式生效，这是韩国政府自1997年实行油价自由化措施以来，首次依据《石油事业法》相关条款设置油价上限。根据该制度，政府对炼油企业供给给加油站和分销商的石油产品设。

0: 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真主党则予以还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将军旅游，美好之旅。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与此同时，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1: 五一假期，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各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
2: 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1: 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
2: 假日期间接待了入境游客243万，同比增长了7.4%。这意味着我们的现当代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吸引入境游客到访、认同和满意的内在的力量。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2025年，从发明专利到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持续发力，成效显著增强。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有效注册商标量达5303.2万件，同比增长6.5%；著作权年登记总量1067.7万件；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5066个；全年受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17104件，同比增长15.26%。我国知识产权审批登记提质增效。此外，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

0: 六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筹备情况。大会将于5月11号至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数字教育国际合作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
1: 据介绍，我国在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加快构建智慧教育未来生态。作为全球牵头国家，我国大力推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共数字国际版免费向全球提供近900门多语种课程，中文教育中心向全球中文学习者提供多样化服务，满足零起点到高水平的个性需求。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举办全球公开课，开设近400门全球融合式课堂。数字鲁班工坊汇聚25个国家鲁班工坫的300多门在线课程与178项虚拟仿真资源，构建课程与实训一体化的应用场景。今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前后，5月10号至14号，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将在杭州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活动面向全球高中生，设置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创作任务，助力中外青少年提升数字能力。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昨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规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线上渠道占比达63%，首次超过线下渠道。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已深度应用于保险领域，40%的消费者使用 AI 工具对比保险产品，超过50%的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更关注保障范围而非价格因素。昨天，连接吉林省白城市与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段扩能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该线路全长254公里，改造后线路将实现电气化、开行动车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有力提升内蒙古东部地区客货运输能力。昨天，广东横琴、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无需出示实体证件，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8点至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名额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2026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已启动，行动将严管网络招聘，重点整治虚假招聘、招转培欺诈、违规劳务派遣和就业歧视等乱象，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为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已经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推出16条举措，完善儿童用药保障机制，从研发创新、药品说明书完善、医疗机构制剂管理，到药品储备供应、医保支付改革、商业保险支持多方面发力，破解儿童用药品种少、供应不足等难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前正是田间管护的关键时节，然而在江苏徐州贾汪区，一条承担灌溉排水功能的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发黑发臭。
0: 这些黑臭水到底从哪儿来？焦点访谈记者进行了调查。
1: 这里是位于江苏徐州贾汪区的农谷大道，是一条横贯贾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重要农村公路。记者看到公路两边种植了一些小麦、大蒜、大棚草莓等作物，这些都是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0: 经常往在走东门路，有的车漏风哈，从里边能灌河水里边那种就说不上那种怪味儿。
1: 啊，
0: 臭烘烘的那种感觉。
1: 你们灌溉用的是什么水？
2: 地下水，
3: 自己打的。你喝的地下水都污染了，你查出来水都不行了，那么脏。哪真那么脏的水，那么臭，它不会下线。
4: 那臭水怎么产生？
5: 你不是用火箭烧去吗？
6: 那几家的，几家的做羊皮的，这个污水都有毒，把羊皮的毛，都得弄掉，用的火碱，还有些化学药品。这个污水只要进地了，这块地就完了。
1: 几位村民所说的这些小作坊，在徐州贾汪区子庄镇吴台行政村新屋村。这个村里的一些农户从事羊副产品加工已有十多年。
7: 铲车现在应该是铲的是羊皮，是吧？能看到吗？稍等，我推进去看，正在铲，您看到吗？人呢？
1: 老板，
8: 你干什么人？一放你走，你不要搁这儿干了，你中午都搁这儿串着了。
1: 走了。几天后，记者再次来到新屋村，在另一家作坊门口，又看到铲车正在将大量羊皮装上货车，准备外运。
9: 你这弄的啥呀？
10: 羊皮。做那个皮革的，
9: 地上啥呀？这是肉。
1: 据现场工人介绍，这家作坊平均每天要加工羊皮300到400张，每张皮都要经过刮除肉屑、脂肪、凝血的初步处理后，再用工业盐腌制羊皮防腐。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
9: 哦，这咋都是血？这是
10: 腌出来的水，
9: 腌
10: 好
9: 人
10: 都
9: 满足了。
1: 对于这类工业污水的排放，国家早有相关规定。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还会污水直排呢？作坊经营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9: 你现在污水现在怎么排啊？
4: 这样这没有污水，
11: 你看嘛，这把就是像净化池、
4: 净化池、清洁池。
1: 看来作坊经营者并不承认污水直排，说是进了净化池，也就是生活污水处理终端。
11: 那个地沟里面的水咋那么臭啊？这个
12: 是这边洗羊皮的水，
13: 洗羊皮的水。
9: 他说他是到净化池这儿来了，
13: 没有，绝对没进来，
9: 绝对没进来。
13: 他说洗羊皮的水，工业属于工业水的。
9: 他那个说有烧碱，还有工业盐。
13: 对，这些东西不都杀微生物？
14: 要有没有印象，我们就让他进来。
1: 记者在排污交汇口采集了水样，送到了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也就是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五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专家指出，两者共同作用下对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村民告诉记者，黑臭污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大家也不断投诉反映，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4: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9: 他们还在排污，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1: 前期我了解过，他们这个家房都是家庭作坊式的，都是利用宅基地，也没有注册，没有环评，什么都没有，产生的污染物没法收集，没法处置，当时呢政府也给他砍掉了，就是给他取缔了嘛，砍掉之后呢，他们就是偷偷的夜来了，什么时候了，在自家院里面那个大锅什么的都煮了。这
9: 那家庭作坊就没法管了吗？
11: 不是没法管，我们也给政府打报告了。
15: 但是他为什么还会有还在排污？
11: 他这个家庭式呢，他比较隐蔽，确实给监管难度呢有点大。你打个135反映完之后，我们也可以去核实一下。
16: 来135也打过，你来拿水给清洗，没有一洗它还敢排。
17: 焦点访谈节目播出40分钟后，江苏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以及事发子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陆续就到达了现场。
18: 记者也在现场采访了江苏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他承认该污水渠2年前即存在，并表态连夜执法。
19: 在2024年8月和今年4月，我们对这个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超标，然后给这个属地这个子庄镇发了提醒函，要求呢属地尽快的来对这个水质水体进行清理整治，然后呢我们这个对他们进行技术指导，科学规范的处置。
20: 那他现在为什么还是在依然在生产？
19: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洗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20: 您一会儿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19: 那这样，我们连夜

0: 对这个河道里边这个污水进行这个槽罐车的转运到污水处理厂，先暂存，然后呢，根据监测结果，我们来那个来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科学处置。
1: 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小作坊呢，
0: 小作坊刚才这个我们安排执法人员和公安一起，这马上就到这个作坊进行联合执法。
2: 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徐州市已成立由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级调查，
3: 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
2: 现在距离节目播出已经过去11个多小时了，此时此刻事件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仍然蹲守在新闻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雷小哥。
3: 小哥你好，事件有什么最新的进展，为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现在还在江苏徐州贾汪区紫庄镇的新屋村。昨天晚上呢，也就是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我们跟随执法人员呢进入到了一家这个羊蹄子作坊，在里面呢找到，我们看到呢有近百桶的这个双氧水，其中有60多桶是使用过的，30多桶还未来得及用，锅里面呢还留着一些活碱。另外我们在一个大桶里还发现作坊主呢用这些活碱和双氧水正在泡发羊蹄子，上面还冒着气泡，而这些化学药水用完之后呢都是通过下水道直接排到了农田排水沟，形成了黑臭水体。那在现场呢，执法人员调阅了作坊主的这个购销记录，发现他们在近2年的时间里已经购买了17万元左右的双氧水，大约有140吨左右的体量，而已经购买的活碱达32万元左右，大约有100吨。所以这些这个黑臭水体里不仅仅有血水、脂肪等有机污染物，还混杂着大量吨。所以这些这个黑臭水体里不仅仅有血水、脂肪等有机污染物，还混杂着大量。
5: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七个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七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善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
1: 商务部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表示，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
0: 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
1: 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行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原地质矿产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原院长陈玉川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5月6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逝世，享年92岁。
0: 7号，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喜安受贿一案，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周喜安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近期，山西大同一网民邢某非法使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形象的 AI 数字人直播带货，造成恶劣影响，已被行政拘留。
0: 继续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5月7号发布消息，交通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摄像头存在问题，可能增加碰撞风险。
1: 接下来关注到文体方面，7号，天津美术学院发布情况通报，经核查，康建章先生曾经于1996年向学校捐赠书画作品40件，均完整在库保存，台账齐全，无遗失、调换及违规处置情况。
0: 中足职7号发布处罚决定。比赛期间，青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主教练郑智实施非体育行为辱骂裁判员，被禁止进入体育场馆6场，罚款人民币60,000元。
1: 7号，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中国女团对阵韩国队，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出战，以总比分3-0的成绩晋级4强。

0: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0: 好的，畅行早高峰早间的7:48，大家正在收听到的就是咱们的节目啊。上午好，我是思思。
1: 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那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8日星期五，农历的3月22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目前来说呢，今天的最低温度是15度，最高温度22度，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情况。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呢是19度，湿度72%，东北风2级。我们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那么这两天的天气呢，实际上是稍有微凉哈，那这个温度呢最高是达到22度，但是未来几天天气就明显有一个温度攀升，比如说明天呢开始升温，温度将达到16到24摄氏度，那么到了周末以及下周一的时候，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1摄氏度、那么周二周三的时候可能会达到34摄氏度，那么炎热的夏天即将要到来了，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的同时，平常也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这个准备工作哈。
0: 是的，那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说紫外线过敏的朋友们啊，你从下周一开始可能你就需要打伞，或者说是用一些遮阳的一些工具来进行物理遮阳了。那说到这个的话，今天再来和大家分享到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呢是一个红十字日，这个节日呢就在每年的5月8日，是国际上纪念红十字会与这个当地的这个国际联合会创始人亨利·杜南的日子。当然该节日也是旨在推广人道主义精神，增强全球民众之间的友谊合作以及和平，同时提高对战地救护重要性的一个认识。它不仅是红十字运动内部成员的一个节日，也是向公众传播其宗旨和活动的契机。
1: 那么在我们中国呢，这样的节日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还有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你比如说上海市呢，曾经设立了红十字博爱周，以扩大节日的影响范围并深化它的意义。那么从1961年开始呢，这个节日国际联合会每年都会设定一个特定的主题口号来指导当年的庆祝活动，强调不同年份关注的重点领域，你比如说包含到了急救培训呐、血液捐献、灾害预防等等。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

0: 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国际形势。那当地时间5月6号，多家媒体报道呢，美国和伊朗呢正接近就一份简短的备忘录达成一致，内容可能包括宣布当前冲突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后续谈判，以解决核问题、伊朗资产解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等关键分歧。谈判呢可能会在下周伊斯兰堡来举行。
2: 那么根据我们的央视新闻报道，我们总台记者了解，针对美伊正在协商的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方面反应是微妙的。公开层面，一方已经始终强调与美方协调一致，但是私下里，以色列方面对备忘录表示不满，认为这将导致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半途而废，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场灾难。以色列媒体分析，当前以色列总体态度是静观其变，正采取两手准备，官方不公开反对美伊谈判，但军事上保持高度战备，随时准备重返战争。
1: 那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7号也是说到，期待美伊呢尽快能够达成协议。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愿意为对话提供便利，并称巴基斯坦呢是可信赖的调解人。他同时也表示，无论协议在何处达成，巴基斯坦都是表示欢迎。
2: 新华社报道，一名巴基斯坦官员7号告诉我们的记者，巴相关部门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了会议，为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美国伊朗谈判乃至协议签署仪式做好了准备。另外根据巴方消息人士根据表达，巴军方、警方和其他人员呢已在当天在临近首都的拉瓦尔品地市召开了联合会议，那么已确定下周可能举行的美伊谈判的安保措施等等。另外根据中东媒体报道，伊朗、美国已经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1: 关注完了国际形势之后呢，再把目光转向到国内，依旧先来关注到王毅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5月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王毅说，此访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希望你们通过此访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
2: 王毅外长同时表示，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的福祉，牵动世界格局的稳定，中方对美国政策一以贯之，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探索出一条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共同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方向，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同时王毅外长还说，要真正找到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关键是持续不断解决彼此认知问题，扣好两国关系第一粒纽扣。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同，但都源于各自历史文化积淀，都是本国人民的选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我们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主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的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两部门部署了重点地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工作。毕竟这已经到了咱们的五月份，五月份之后呢，雨季开始逐渐降临。那在5月7号呢，国家防总办公室以及应急管理部相继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滚动会商研判南方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应对工作。
1: 那么这则会商指出呢，7号起雨带呢将会东移南压，降雨的范围呢可能有所缩小，但浙江、江西。

0: 福建、广东部分地区仍有较强的降雨，而且伴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今年以来，上述地区的降雨偏多，江河湖库的库底的水库呢，水位相对来说较高，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涨水过程，加上部分的土壤饱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是不容忽视。
1: 会商同时还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突出源头治理，加强隐患排查，紧盯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等高风险区域，养老院、学校、医院、工地、工棚、民宿、农家乐等重点场所，以及中小水库、堤防、险工、险段、城市地下空间、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加派力量加密巡查，坚持边排查边整治，对各类风险隐患实施清单化闭环管理。要突出精准防控，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趋势，及时精准发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预警预报信息，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形成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要突出重点领域，加强风险系统防范，严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及强对流天气灾害，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排查加固、停工停航等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突出实战导向，加强应急处置准备，确保防汛预案实用管用，针对重要部位和薄弱环节，前置救援力量和抢险物资，一旦发现险情，快速组织抢险救援救灾。

0: 关注完相关政策之后，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八部门也是最新发文要保障儿童用药。那在昨天的时候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发布的相关意见进行了修订。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修订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1: 那么第一个重点的内容呢，包括了破解儿童用药的研发难题，加强了审批审评的过程，充分的沟通交流，对儿童专用的创新药早期介入审研联动，允许滚动提交资料，对于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相关部门要予以优先的审批和审查，优先纳入国家基本的药物目录和创新药的研发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当中，按照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0: 同时还有丰富儿童用药的临床研发模式，鼓励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儿科研究型病房建设，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的一个伦理审查机制，推动将已有的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
1: 另外意见当中还要求完善儿童的用药临床应用，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科相关的医疗机构、行业学会等等，按照规定增加学药品的监测和保障供应，以及包括健全支付管理体系等等。意见还对创新儿童的中医药研发机制强化质量监管，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大儿科用药的服务供给和加强儿童用药宣传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0: 好的，这一时段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将和大家关注到内江本地资讯。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